0: 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
1: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0: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1: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0: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2: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收听由 FM 一零七三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制作的《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张琪格。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钱月。运河之上每天早八点到九点播出，晚八点重播，欢迎您的收听。
2: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要感受的是当花海遇见台湖，一座小镇的夏日诗行。
1: 夏韵漫台湖，花开节节高。今年夏天，通州台湖镇的近千亩百事菊陆续迎来盛花期。从通河家园到嘉惠湖地铁站，80亩百事菊沿道路铺展，为居民打造的一条花海通勤路。亦庄火车站前30亩姹紫嫣红的花海，是台湖林场与荣海小学200余名师生在4月初共同种下的。四渠地铁站南侧，214亩流华菊与金鸡菊混播成一条金色的花道。这些花海是通州区利用2000公顷闲置空地打造的270余处精品花海的一部分，花期将持续至10月。台湖古时因萧太后河南侧地势低洼，聚水成湖而得名。千年之后，曾经的湖水虽已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片片治愈系花海和一座因国家大剧院台湖舞美艺术中心而崛起的演艺小镇。7、8月间，台湖大集将推出大暑热恋、街头直播秀等主题活动。唐大庄村的烘焙与红酒文化体验持续迎客，台湖万亩休憩园成为遛娃休闲的好去处。本期运河之上，我们将邀请相关负责人一同走进这片千亩花海，聊聊一座小镇如何用花式讲述生态蝶变与文化新生。
3: 哎，那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了一位嘉宾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他是台湖镇林业站负责人李华南，欢迎李老师。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华南。
2: 嗯，欢迎李老师。我们今天啊也开通了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大家可以打开听听 FM 的首页，搜索城市广播，进入运河之上聊天室收看节目直播。我们今天啊有一个有趣的互动问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一下啊。今天的问题是，您最近在哪里遇到了花海呢？是在什么地方？是什么花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分享您的感受到我们的听听评论区。首先啊，欢迎李老师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最近啊，台湖镇呢是打造了很多的这个花海圣地啊，可以说是非常的漂亮。我们也想先请您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介绍一下，今年台湖镇的花海是什么时候开始规划的？这种花之前这些地方都是什么样子的？那么这3000多亩这个花海是怎么一步一步的长出来？
4: 好的，主持人，今年台湖镇3640亩的花海呢，是早在去年11月份就启动了规划设计，也是咱们台湖镇全域统筹整体规模化打造的花海景观。那么在花海打造之前呢，这些地块大多数是咱们全镇梳理出来的拆违腾退的地块、待开发的闲置地块以及裸露地块。整体花海方案是由台湖集体林场牵头，专门对接了专业的设计团队，结合台湖镇的整体风貌、四季时令的特点、地块分布，还有周边居民休闲玩乐的一些实际需求，量身定制了这套全域花海规划方案。那么在方案敲定以后呢，我们系统性的推进了地块平整、裸土覆盖、杂物清运等基础性的整治工作，同时根据不同土壤的一些条件、地理位置还有周边场景，分区选种、分批播种、错期培育，一点一点的盘活 腾退的土地，精心培育了花海的景观。
3: 这应该比较辛苦吧？
4: 是的，是的，整体的过程还是比较辛苦的，时间上面也是比较紧张的。
3: 怎么就想用这个百日菊呢？我们以前去婺源看那个什么油菜花海，还有很多地方都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花的种类。咱们这台湖这个花海怎么就选了这个百日菊？百日菊是一个什么样的花？
4: 百日菊呢？

0: 一看到这些大型的农机还有待播种的空地，大家都特别兴奋。然后我们工作人员呢，先对孩子们进行一个专业的讲解。那么在老师的带领下呢，孩子们先用那个钉耙去疏松土壤，然后撒下咱们百日草的花籽，然后再用地滚呢把土层压实。那么我们现场去跟孩子科普，因为百日菊啊，它是喜欢耐旱的。那么刚播种的时候呢，不用立刻浇水，静置两三天稳定以后再浇灌，它就可以顺利的生长。那么现场呢，大大小小的机械设备摆开，孩子们在一旁就是不停的提问，然后我们工作人员呢是挨个的去讲解咱们农机的一些用途。那么我印象很深的是，咱们荣海小学有个小朋友，他叫高佳彤，他说这片花海离我们学校不远，希望他们可以快快成长，为大家送去我们荣海小学的美好祝福。
1: 这也是在学玩里边学了啊，那种感觉更融合啊。
2: 对，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您最近在哪里遇到了花海呢？我们非常感谢燕玲啊，给我们发了咱们北京很多个看花海的好去处，
1: 没少去啊。
2: 对，比如说他说在这个昌平的七孔桥花海非常有名，花期呢是6到10月，这里呢主要种的是马鞭草啊、波斯菊、金鸡菊为主。他还提到一个地方呢，说是在这个丰台的紫谷伊甸园，它的地址呢是在丰台区永定河河堤这个农场路，花期呢是4到10月，种着这个虞美人呐、马鞭草呀，还有很多这个欧式风车的一些摆件。然后他还提到了这个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是一年四季常绿三季有花的，所以可以欢迎大家去打卡打卡。然后我们今天提到的这个百日菊呢，玉溪影城呢也给我们发来了一些相关的信息，说这个百日菊啊是花色丰富，这个成丛成片的栽种，氛围感啊非常强烈，在这个亮丽的阳光下色彩斑斓，这个满目花海灿若锦绣。而且要特别提到的是啊，咱们百日菊啊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特点，就是它是第一朵花呢开在顶端，侧枝上开的花呢会一朵比一朵高，所以古人呢会因此赋予它步步高升的这个花语。那么今天也想问问李老师啊，咱们当时选择这个百日菊的时候会有什么考量吗？
0: 是的是的，会有。那么我们选择百日菊呢，首先看重的就是它一个极佳的观赏性，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超长花期。
2: 对，它叫百日菊，就是能盛开百日的意思。
0: 是的是的，
1: 叫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我们就有百日红，
2: 就百日菊。
0: 是的是的，百日菊。
1: 我就觉得这个古人真的不如我们，我老说这过去说王羲之爱鹅是吧，那是因为没有天鹅，如果真要有天鹅的话他肯定爱天鹅。咱们过去古人也是这样，弄那个芝麻花，寓意叫芝麻开花
2: 节
1: 节
2: 高，
1: 那是因为没有这个百日菊，要有百日菊的话它就是百日菊开花节节高。所以我们现代人真的比古人要强多了啊，这特别幸运，享受这种社会叫海晏升平的福利啊。那说到了这个

0: 去混种。
1: 李老师还没刚刚说完，咱们百日菊这次在这个种植的时候还考虑到了哪些因素？一个是它花开的这个花期比较长，是有百日，还有什么其他的考量吗？
2: 对，
0: 还有就是一个它的一个生长特性，还有就是它的美好的寓意。就像刚才在咱们就是介绍当中，然后说百日菊它是步步高升啊，
1: 节节高，
0: 这样一个对这样一个美好的寓意，
2: 芝麻的平替啊，
0: 对，是的，然后就觉得跟咱们台湖演艺小镇这个蓬勃发展、稳步向上的这个发展态势就非常契合。
1: 那之前呢，在这个百日菊盛开大朵的时候，我们正好有记者呢去到现场来进行了探访，我们来听一下当时的情况。
2: 对，我们沉浸式体验一下啊。
3: 告别了春日的油菜花、芍药花、金鸡菊，台湖的夏日浪漫被大片的百日菊完美接棒。
4: 放眼望去，成片的百日菊层层叠叠，灿若云霞，正红、粉白、浅橙等各色花朵交织在一起，就像大自然打翻了调色盘，满眼都是明媚生机。整片百日菊花海足足有950亩，分布在小镇多处区域，其中通河家园到佳惠湖地铁站沿线的83亩花田，如今已是最佳观赏期。百日菊顾名思义，花期绵长，百日不败，花朵顺着枝干节节向上生长，迎着骄阳肆意展开，从初夏一直能绽放到初秋，旺盛的生命力也格外让人动容。如今这片沿街的花海不仅是台湖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也成了周边居民饭后休闲、亲子出游、拍照打卡的网红好去处。在这里也给大家整理好了赏花路线，夏风拂面，花开正好，不妨走出家门，来到台湖，置身于烂漫花海之中，来感受夏日独有的诗意和美好。
2: 听着我都想去了啊！那刚才说的这个百日菊，还有这个流华菊，这华就是通花的意思啊。咱们中国叫华夏，其实就是花夏啊。然后这个流华菊，这流是硫磺的意思，因为它长得黄是吗？
0: 对，
2: 那
0: 是的。
2: 流华菊的花语是什么？您知道吗？
0: 流华菊的花语呢，我们觉得它是野性美、自然热情。
1: 我们这次是种了多少亩的流华菊？
0: 我们这一次的流华菊一共是214亩。
1: 它的位置是在
0: 咱们的次渠地铁站南侧，还有太平西二路。
1: 那咱们这次种植这个流华菊的有什么考量吗？会觉得它这个气质跟咱们这小镇的气质很搭？
2: 这个黄跟那个皇帝的那种赭黄袍什么又不一样了，是那种奔放的黄是吧？
0: 是的是的。是这样，流华菊呢，因为它也叫做黄秋英、黄波斯菊，是咱们菊科秋英属的一年生的草本花木。那么我们认为呢，就是它呀是一个天生耐热耐晒，所以呢就是在这种对于一些荒地啊或者是开阔的土地啊，它都能够扎根，这是我们这一次选它，因为它觉得它养护非常省心这样一个原因。
2: 这个名字就像一个乡村的小姑娘，黄秋英是吧？
0: 对，是的。
1: 那么在流华菊这个盛开的时候呢，我们也有记者呢去到了现场，我们来听一听。
2: 对，我们看看这个黄秋英长什么样啊。
3: 大片金灿灿的流金花海直接撞进眼里，台湖214亩流华菊呢迎来了盛放期，整片花田铺成一条超长的金色花道，不用驱车远行，地铁直达。
4: 放眼望去，层层流花菊顺着道路无限延展，每一株花杆挺拔修长，金黄的花盘全部朝着太阳舒展，微风轻轻吹过，整片花田翻起层层金色波浪，搭配远处的蓝天和路边的绿树，色调干净又温柔。
3: 没有拥挤的人潮，行走在花间步道，四周安静清爽，随便站在哪处呢，不用复杂的滤镜，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满分的夏日大片。
4: 流花菊向阳而生，热烈却不张扬，满眼流

0: 旁，奔赴这场专属夏日的金色浪漫吧。
1: 又把我们说心动了啊。十步之内必有芳草，这些小花菊就跟那个大街上穿着凉快衣服的小姑娘一样啊，到处都是。但是呢，每一个人每一个都是特别特别的值得我们欣赏的。那说到这三种花海啊，咱们在选种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讲究？为什么这块要种这个流花菊？为什么这块要种这个百日菊？为什么百日菊种在这个通河家园这个沿线，流花菊呢种在这个次渠地铁的附近？是根据这个土壤的条件呢，还是根据咱们这个景观呢，还是综合都考虑呢？李老师，
2: 我们这次是综合都考虑了，既考虑了它的一些土壤的条件，区位的特点，也考虑了咱们市民使用的场景。那么首先呢，就是土壤来看呢，就是百日菊啊，它是耐修剪，容易养护，花色比较丰富，所以就适合这种居民沿线的这样一个布置。硫化菊呢，它是生命力更旺盛，然后长势也比较粗犷，成片的效果比较震撼，所以呢就是适合大面积这种开阔地块的这样一个选址。

0: 景。那么在四渠地铁这周边人流量比较大，然后地块也比较开阔。所以
1: 那么根据我们这次的这个花海啊，其实还有很多更多精彩的内容，我们节目下半段再见吧。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4: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0: 我们现在台湖镇啊，大家都知道有这个国家大剧院的台湖美艺术中心，有这个台湖演艺小镇，然后从我们最开始说的这个辽代的这个萧太后的这个运粮河，再到我们今天的演艺小镇和千亩花海，您觉得咱们这小镇的气质在这个千年之间变了吗？还是说有些东西一直没变？
1: 在我看来，咱们台湖镇的一些镇域的风貌是一直在迭代更新的，但是它的精神内核是没有变的。那么变的呢，就是咱们比如说一些城镇的风貌，早年咱们呢是依靠萧太后河，那么呢我们是一个以农耕为生的一个水乡小镇，那么现在呢像国家大剧院舞美基地还有北京交响乐团已经落地台湖了，那么北京舞蹈学院呢也即将落户台湖，那么各类精品的演出常年上新，那么台湖从传统的水乡逐步变身为演艺小镇。
2: 本来这些艺术家都是来隐居的，没想到人越来越多啊，因为我们这环境太好了啊。
1: 是的是的。
0: 其实说到咱们这个副中心到底有没有变化呢，我平常在那边报道的时候印象会特别深刻，就是咱们经常会开这个副中心有变化的发布会，然后一次一次的这些改变啊，让我们会觉得副中心真的是现在是焕然一新。
1: 是。
0: 那么在今年上半年四月份的时候呢，咱们台湖镇呢当时有一场在副中心有变化的发布会里面就发布了咱们今年后面要做的一系列的这个举动，比如说咱们当时说有这个台湖爵士音乐节，有花海的打造，那么具体有哪些，我们来听音频了解一下。
2: 对，咱们看看他们都实现了几条啊。
3: 好戏连台，数字赋能，接下来你会看到这样的台湖，一座特而精小而美活而新的演艺小镇。音与驻剧场震撼启幕，五大剧场群落联动，年超500场演出，爵士古典流行轮番上演，北京数据基础制度先行区的核心承载地，千起集聚，人形机器人刷新世界纪录，数字经济点燃新引擎。紧邻环球影城，昔日金鱼村变身民宿集群，环影素游片区年接待量超过30万人次，文旅融合引爆爆款，皮影木作琵琶非遗创新表达，传统文化在这里炒起来火起来。加爵士音乐节联动，环影素游升级，台湖全速向前。知台湖，来台湖，住台湖，见台湖，台湖演艺小镇邀你共赴美好。
0: 这是上半年发布会当时的发布的一些内容，其实现在我们已经很多都已经实现了，像那个爵士音乐节还有我们现在花海的打造，
1: 是的，
0: 都是在这个逐步进行当中的。那么我在这次看到咱们这个台湖，就是因为我们在搜花海的时候不仅想给大家推荐我们台湖的花海，还想更多的找到咱们台湖有哪些好去处，然后我在搜索的过程当中

0: 生物多样的森林系统，开门见绿，起步闻香。台湖万亩游戏园五彩斑斓，宛如诗画园林。闲暇时光，不妨一起来台湖万亩游戏园散散步，呼吸新鲜空气，一起感受森林走进城市，城市拥抱森林的幸福吧。
1: 咱们这音频啊介绍的挺全面，但是稍嫌机械啊。李老师能不能给我们说一下这万亩游戏园，您直观感受是什么？有没有到那边去游玩过？给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它真的有一万多亩吗？
2: 啊，是的，是的，我们整个万亩游戏园一共有两万多亩。
3: 哦，两万多亩，
2: 对，两万多亩，
1: 应该叫两万亩游戏园、啊。
2: 万亩游戏园，然后呢，像刚才所说的五音亭呢，就是咱们万亩游戏园的一个标志性的景观。
1: 嗯，
2: 那么咱们却是一步一景，在五月份的时候，咱们万亩游戏园有一个叫芍药园，它的那个芍药开放的也是特别的绚丽多姿，也特别好看，也在网上出圈了。同时呢，就是整个万亩游戏园还有琵琶湖这个景观，然后还有整个步道的设计，然后仿佛就是置身一个森林的氧吧。
1: 就是蹭我们香山的热度，香山不是有一个什么眼镜湖、琵琶湖什么的吗？是吧？
2: 是。
1: 哎，那咱们这个游戏园里边，据说还有暑期还有大活动啊，有一个电影叫《全城热恋》，不知道李老师看过没有？咱们据说有一个台湖大集叫《大暑热恋街头直播秀》，这个主题活动是马上要开始了，还是已经开始了？能跟我们说一下吗？
2: 好的，好的，确实这个有一点这个撞这个称呼的样子。我们这个大暑热恋街头直播秀是在7月4号咱们台湖大集上面开展的，那么是一个全方位丰富咱们市民的一个夏日的休闲的生活。那么可以说，它把整个的一个街头演绎呀、露天直播呀、

0: 触摸泥土，享受阳光，这样的自然研学体验充满治愈感。农场旁边的庆礼堂会不定期举办文化活动，可以带娃看一场亲子剧目，感受艺术的熏陶。玩累了就住进附近的唐大庄村，这里距离环球度假区不远，超多雅致而极富设计感的主题民宿，无处不在的环球影城元素，贴心的换装服务都拉满度假感。村子里还有个怀旧邮局，父母带孩子认识自己那个年代的老物件，两代童年在此相遇，别有一番温情。这就是运河之畔的亲子幸福时光，欢迎你也来和我们一起玩转副中心。
1: 嗯，我们现在说玩转副中心啊，都讲的是吃住游，住也是很重要的一盘儿。像咱们这几年啊，这个唐大庄村这两年发展的这个民宿就非常的有特色。这个村呢，我之前有去做过探访啊，他说他的那个房屋里面的这个都是按照一些主题来进行设计的，比如说有这个小黄人呢，有这个功夫熊猫啊，还有这个哈利波特啊，就你住进去就感觉好像是住在了环球影城里面。而且呢，他这个地方呢，离环球影城呢是只有7分钟的车程。那么村里呢，现在还有这种烘焙啊、红酒啊、非遗体验等等等等。那么如果咱们听众朋友们赏完花想在那儿住上一晚，咱们李老师推荐大家去这个唐大庄村体验些什么？
2: 啊，是的，是的，像主持人介绍的，唐大庄村呢是咱们北京市的百迁工程的首批示范村，也是咱们镇里面环影素游片熏的核心村落。那么像所说的，它的一些主题的民宿啊是特别多的，现在呢已经达到了超百座了。那么我呢是特别推荐大家花卡咱们打卡完成以后呢，可以来咱们唐大庄村，然后来体验这个一站式的乡村文旅。那么首先呢，就是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刚刚咱们所说的有小黄人啊，有哈利波特呀，有这个功夫熊猫啊，
1: 各种主题，
2: 对，各种主题，然后这种主题也是一应俱全的。那么同时呢，咱们还可以体验一些丰富的手工的休闲的一些项目，比如说像烘焙 DIY， 然后红酒的酿造品鉴，还有一个传统的一个面塑非遗的这种体验，都是老少都能够参与。
1: 我记得里面好像还有一个邮局，是不是？
2: 对，是的，是的。还可以给就是这个邮局是真实运营的，可以给自己的亲人啊、朋友啊去邮上。
1: 而且它做的很怀旧风。
2: 对，是的，是的。
1: 而且里面吃的也很丰富，我记得现在就是餐饮在里面也是各种各样的各色的，就各地的这种菜系都有。
2: 对，对，是的，是的。
3: 就现在老说这个城巴老。

0: 给我们介绍有哪些吃的，有哪些玩的。那么现在呢也是运营了一段时间了，然后我们当时后来有记者呢去那儿深度的体验了一把，我们来听一听。
1: 湖南大鱿鱼，酥酥脆脆，
2: 芋泥冰汤圆，芋头现烧现做。
3: 北京通州新晋解压宝地来了，都市上班族去班味儿的森林夜市就在台湖演艺市集演艺夜市。
4: 少见的森林式夜市被绿树包围，吹着晚风小聚聊天，主打一个松弛治愈，妥妥年轻人的解压后花园。
3: 这里的摊位可丰富了，生态休闲、网红打卡、民俗展演，吃喝完全不用愁。全国各地的特色小吃、烧烤卤味、网红甜品，性价比拉满。
4: 既是都市青年的解压欢乐场，也是家庭出游、日常休闲的一站式城市后花园。停车位充足，地铁直达，方便快捷。
1: 的面，它用鸡蛋去粘接它，所以没有任何的添加，酱香辣、酸甜、酸甜辣、酸辣，还有酸甜麻辣。很多很多种口味，
5: 咱们摊位呢是实行那个大品可从小品独家这么一个经营模式。咱们吃的摊位大约有85家，还有这个文创，还有这个游乐区。游乐区的话是针对一些亲子家庭的，我们是每逢5、6日的情况下会有一个演出。
4: 来通州台湖演艺夜市赴一场森林与烟火的夏夜约会吧。
6: 哎呀，做我们这节目就是折磨人的啊，聊着聊着就给我们聊馋了而且还特别想去那儿玩啊。这集市去过很多，但是这种森林下的集市特别少、啊、
0: 对，
6: 必须得在人家台湖这边。那据说咱们这个百日菊的花期啊也特别厉害，9月底一直到10月。那接下来台湖还有没有新的这种花海品种要上线？秋季会有什么不一样的这种花海景观吗？
7: 有的有的，因为我们现在夏秋时节呢主要是以百日菊、硫化菊还有金鸡菊为

0: 会深化生态加速模式，依托咱们夏秋的花海盛景，可以联动各种的音乐会、戏曲展演、市集活动，或者是咱们公益的影展，然后让大家在赏花的同时可以随时随地的邂逅这种精彩的演绎，那么可以实现就是或者说是凸显咱们台湖演绎加生态这样一个独特的小镇优势。
1: 就是一切皆可以搭花海、
0: 对，是的、
2: 一切皆有可能。
0: 对，
2: 那我们节目呢现在也快到尾声了，最后呢也想请李老师啊用一句话向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发出邀请吧，为什么要在这个夏天呢走进台湖来咱们这片花海看一看走一走？
0: 那必须是一种花海就是一种生活，欢迎大家来到台湖的花海来感受台湖的生活，这个盛夏繁花似锦，演绎不息，烟火绵长，欢迎大家走进台湖奔赴花海，在清风花影里，在声色烟火中沉浸式感受独属于台湖的诗意和温柔，解锁自在惬意的台湖生活。
2: 哇，您说的太好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也真的是非常感谢李老师能够来参与。在节目里面我们也是感受到从辽代萧太后开凿的运粮河，再到国家大剧院舞美艺术中心的琴声与歌声，从聚水成湖的千年古茗，再到3640亩花海铺展的夏日诗行，那么台湖呢用一场花式完成了从生态修复到文化新生的温柔转身，白日菊步步高升，流华菊热烈自由，每一种花呢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诉说着这座小镇的成长。那么这个夏天大家呢不妨坐上地铁，在嘉惠湖

0: 权威专家解读最新中招政策，名师校长全面指点冲刺备考。
1: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
0: FM107.3 FM100.6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全天三个时段双频助力升学路。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快手矩阵，全平台音视频联动无界。
0: 教育面对面，与你并肩作战，共赴梦想。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

0: 谁放在前面，那肯定对于你个人录取来说，那肯定会优先录取。
1: 刚刚呢，肖主任讲到的是7184是我们的普高的这个计划。
0: 对，
1: 今年我们东城区还有市级统筹的计划吗？
0: 今年咱们东城区还有两所招生校是参与市级统筹的招生、嗯、啊，二中、五中和汇文两所学校，计划是各15人。
1: 嗯，那也就是今年全区一共就30人，市级统筹，
0: 市级统筹是30人、嗯，完了我们区的校招教是1270人，
1: 1270人啊。
0: 在这儿我也再介绍一下我们区的这个普通高中跟。往年可能有点变化，一类变化的是我们区今年也是通过我们区政府吧大力的支持吧，我们新建了3所普通高中的学校，
1: 嗯
0: 啊，在这儿也跟咱们家长和考生说一下啊，一所就是北京市第11中学科学实验学校，
2: 嗯，
0: 那么这个学校呢是在11中集团内。啊，一会儿可能有11中的这个校长来啊，也可以具体再讲。这是新增的第一所，新增第二所是北京现代职业学校，
1: 嗯，
0: 是一种美术类的综合高中班。还有一所呢是北京市东城区精度学校，这所学校是一所民办的高中。
1: 嗯，
0: 啊，这是我们今年普高当中第一类的吧变化新增的。第二类呢，有一所学校呢是合并招生了。
1: 嗯，
0: 以前北京市第142中学和北京弘仁中学是2个学校代码进行招生。
1: 嗯，
0: 那么今年呢？但是他们两个学校实际上是一直办学，
1: 是
0: 而且师资是一波师资。
1: 对，
0: 那么从今年开始呢，两个学校都叫北京市第142中学（括弧北京弘仁中学）
1: 哦、
0: 啊，一所学校下面分别设不同的专业进行招生啊，这是今年的变化。
1: 但是这个是就一个招生代码了，是吗？
0: 一个招生代码，但是以前的那个下边的招生的专业、招生的方式是没有变化的。
1: 明白。
2: 好，那我们再结合一下今年东城中招的提前批，包括指标分配批，还有统招的统一批次哈。录取规则上有没有什么调整，我们细致一点来说，那也就是给这几天吧，我们报考应该有4天的时间哈，各个批次填报的一个共性有没有哪些注意事项提醒一下。
0: 共性问题呢，这个首先咱们填报志愿这块都是咱们的7月13啊到17号下午5点结束，
2: 嗯
0: 啊，都是同一个时间，而且都是在网上进行填报的方式来完成的。至于说共性的问题呢，我觉得每个人拿到分之后，首先要把自己这个在全区的一个位次要先进行一个定位，主要是根据公布的一分一段的位次，完了对应着去年这个位次有哪些招生学校，是吧？同时呢，再结合咱们今年的这些学校的招生计划的一个变量，比如这些学校增加了100个计划，那你的位次呢就往后延100，那么延100之后对应的哪些学校，能够准确的定位你的这个分数在哪个这个高中附近，
2: 嗯，
0: 那么能够定位。定完位之后呢，就要把这些学校做一个相应的排序。那么你可以结合这个往年的分高低排序，也可以结合自己离家的远近啊，完了再结合这个可以结合对学校的喜好啊进行一个排序。另外最后呢，就是排完序之后呢，要几个志愿之间要拉开一定的梯度啊，比如今年咱们东城区的460到470分的人特别多啊，一个分数呢就100多人，150-160人，那么比较集中的这个人数分数段呢，你就是2分到3分一个梯度合适。像这个稍微其他的分数段人少一点的，那可以5分一个分数段啊，拉开一个梯度进行一个填报。
1: 关于这个指标分配的这个批次当中啊，就是包括校额到校和这个市级统筹，怎么搭配一下我们的这个统招的这个计划呢，能够做到一个更好的匹配，你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给大家？
0: 这块呢，报这个指标分配里边含这市级统筹和校招校。
1: 嗯，
0: 那么如果是成绩比较有优势的学生，那么我们建议呢，在这个报这个指标分配批次的时候，就稍微报少一点的学校啊，就是报自己认可的一些学校。啊，因为你这个指标分配没被录，那么后边统招呢还有机会。
1: 嗯，
0: 那么反过来说，你成绩不那么有优势的学生，那你建议你这个指标分配要多报点学校，
2: 嗯，
0: 是吧？这个说白了，咱们能捡漏，可能在前面，指标分配能走更好，是吧？这个能捡个漏呢是最好的。
2: 这边听众有一个问题哈，说，请问咱们市三好如果是填报本校的高中，必须得是统筹志愿一专业一才能被录取吗？
0: 市级三好生是可以直升本校高中的啊，有这项中招政策，有这项直升的政策。
2: 嗯，
0: 那么这个直升呢是在统招批次，你需要把这个本校的高中的 普通班专业啊，报的第一志愿，第一这个以这个直升，以三好生直升的身份录取。
2: 嗯，
0: 那么反过来说，刚才您说的，在这个前面指标分配批次，他又报了志愿了。那么如果指标分配你一旦报志愿被录取了，那么你后边这个是三好身份特殊身份也就作废了，
1: 作废了啊。所以就是有一些什么特别提醒，像哪些这个特殊类型项目的招生，你是必须得要填在第一志愿的。像刚才您谈到的是市级三好，
0: 对，
1: 你如果想去到这个学校，那你就要填到第一个志愿。
0: 对，
1: 还有哪些是必须要填到第一志愿？
0: 嗯，咱们按照全市的招生类型吧，有四类的学生要填报的第一志愿、第一专业。刚才说的市级三好生啊，这就不多说。第二个就是通过咱们区教委资格认定的红志生。啊，红志生已经审核合格的学生，那么也将红志生的这个专业报到第一志愿、第一专业，这是第二种。第三种呢，是以外交部子女身份报考二中啊，这个二十七中啊，这些外交部的专业，你也是需要报的统招的第一志愿、第一专业。另外还有大学子弟啊，特色班也是需要将这些学校的普通班报的第一志愿、第一专业，一共是四类。
1: 好，那么我们请肖主任给大家留一个咱们东城中招办的咨询联系的电话吧。
0: 咱们考生和家人有任何问题啊，也可以打我们东城区中招办的咨询电话，6422-6007啊，
1: 6422-6007。好了，那么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就请肖主任呢给大家介绍到这儿。那么接下来的这个时间段，就让我们来有请北京市第十一中学的两位嘉宾老师啊，来为大家做介绍了。我们来分别认识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
2: 嗯，分别是北京市第十一中学教育集团校长、党委副书记王蒙。王校您好。
3: 哎，您好，张老师好，卢老师好。
1: 欢迎王校。
2: 还有北京市第十一中学的校长助理彭继，彭校助您好。
4: 你好，张老师好，卢老师好。
1: 欢迎两位嘉宾今天做客节目啊，今天我们来就是春风满满。

0: 学，他现在已经被北大强基录取了啊，所以应该说今年呢，我们终于哈，我们说我们实现了，助力我们的孩子们实现了清北梦，
1: 真的。
2: 而且张俊杰同志是我们自己培养的，
1: 自己培养的，
0: 是我们六年贯通培养出来的孩子。然后我们连续三年吧，我们的高考的最高分等于从655到665到675，等于每年以10分这样的一种增量哈，在不断的攀升。我想这也是我们对孩子们的这样的一种培养啊，给得到的一个非常好的成果。另外一个呢，就是我想对我们家长来说更关注的应该就是我们高分段的群体哈，我们不是只看有几个高分，而更多的看它是一个群体，这是我们特别骄傲的。
1: 所以这也是很多的家长和同学认可十一中、向往十一中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啊。所以今天确实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关注我们十一中今年的中招的这个情况啊。那么今年我们总体的中招的计划是怎么来做这个分配的？
2: 是这样的，今年呢，我们通过统招和指标分配两种方式来向各个区我们投放了我们的计划。当然主要在东城区，东城区呢，我们这儿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我们今年的十一中科学实验校我们开始招生，我们招生35位统招的同学。那么我们本身十一中呢招收147位同学。今年呢，十一中和十一中科学实验校呢，虽然说是用两个代码来招统招，但是我们会在同一个校区上课，入到十一中之后将会是一体化的管理，是没有任何区别的，所以各位家长是可以放心的。

0: 分配的计划，所以总计呢，我们一共是统招是209人，我们的校务到校呢，一起两个区一起是138人这样的一个体量。
1: 接下来，其实家长们很关心啊，就是包括从高考成绩上也能看出来，他们不光关心这个高分段，其实也关心整体，比如说那个普通班啊，跟实验班怎么怎么样。但我觉得这个其实也嫁接到了咱们的整个学校的一个办学特色上，就是科技加人文的这样一个办学特色。
0: 是的。
1: 同时呢，我们其实各个成员校集团内的师资也都是在共享的，来保证学生们的这个教学质量。那针对这一点，我们可以请王校再进一步的做一个解释。
2: 罗老师，刚才您说的特别好哈，您说我们叫科技和人文并重的，我想这是十一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展的底色啊。因为首先呢，我们非常的重视我们的科技教育，所以呢才有了我们今天的十一中科学实验学校，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十一中科实。那么科学实验学校呢，就是基于我们本身十一中的科学教育和科技教育，我们在这方面取得了非常多的成果。那么我们有非常大的这样的一种办学优势，那么因此呢，就把我们原有的十一中南校区正式升级成了东城区唯一一个带科学，就是以科学冠名的这样的一所独立的完中。那么还有呢，关于人文哈，因为我们本身我们都知道，这种一个孩子科技的发展哈，或者我们说科学教育，人文是非常重要的底色，所以我们也非常的注重人文的这样的一种素养的培养。所以我们在设计我们的领域课程的时候，我们就设计了我们的四大领域，分别是航空航天领域、人工智能领域、生化领域，还有就是人文经济领域。那么其实这四大领域，我们说它不仅搭载的是不同的实验的班型，同时更多的就是我们为不同的这样的一种领域，我们也给予了相应的不同的这样的一种资源的辐射。
3: 听众在问说，介绍一下徐 Plus 师资吧，因为刚才呢，龙校其实已经讲到了我们这个相关的实验班啊，还有包括一些个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这个师资的情况。
0: 我们学校的这个师资本身啊，就是。

0: 嗯，对，
1: 嗯，那如果我们是针对不同班型的话，还会有具体的参考建议吗？
0: 嗯，应该说不同的班型的话，大家可以到学校来咨询。
1: 嗯，
0: 因为这个的话，我们其实它是也是一个动态的一个调整的过程。嗯，欢迎大家，因为学校现在的开放日仍然在继续。
1: 嗯，
0: 大家可以继续向给我们打电话。或者来校咨询，基于池校区都可以。
2: 我们十一中给大家留个咨询联系的方式吧，这两天正是咨询高峰，
0: 嗯，
2: 啊，大家有问题可以随时的能够找到学校。
0: 能够联系我们的方式非常的多。嗯，首先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702-3669，以及6702-6171。
2: 啊，那么这个时间段呢，我们也特别的感谢来自北京市第十一中学的教育集团校长、党委副书记王蒙校长，还有北京市第十一中学的校长助理彭吉老师。那接下来的时间段，我们就要为大家请进北京市第55中学了，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
1: 好，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来自北京市第五。

0: 国内的普通班今年的总体的高考成绩的情况。刘主任给大家介绍一下。
1: 那我简单来说一下55中2026届它的高考成绩。就当我们说起高考成绩的时候，那我们必须要看它的入口成绩。就这届学生入口时呀，位次在东城区大概也就是3500名左右，就属于东城区的中段位的学生。那么经过55中3年的培养，2026年高考出口时呀，全年级特招率近70%，本科率几乎是100%，和入口中段位这种情况相比，那么足以体现出了学校的超强加工力。然后呢，就是至于咱今年的录取情况，例如像985还211的情况，这个因为录取呢还没有结束，所以还没有一个统计。但是根据往年的数据啊。

0: 就是我们今年的理科实验班是以今年中招的考生的分数为依据。
1: 嗯，
0: 今年理科实验班啊，我们是大概是468分，也就是区位次就是2383这个位次上。
2: 嗯，
0: 我们的人文班呢，大约是465分，区位次呢就是2770这个位次上。
2: 嗯，
0: 那么我们的培养目标呀，就是。

0: 和实验班，一共这么四个实验班。
1: 嗯，
0: 然后这四个实验班呢，针对的这个学生呢，我们也主要是他的学业水平上进行了一个相对的那个分层。
1: 这个进入到刚才我们说到的四个实验班，不用再做入学的这种考试了吧？
2: 我们入学是有测试的，
1: 还有测试的，
2: 对，
1: 是
2: 有测试的。
1: 那也就是大家是多了一次机会。一方面是不是学校也会参考他的中考的成绩，然后还要再看你入学测试的成绩，
2: 对，我们
1: 再分班。
2: 对
0: 对
2: 对，我们入学测试是语数外三科，
1: 嗯，
2: 以中考的内容为主，
1: 为基础。
2: 嗯，但是呢，这里面是一个比例，相对中考成绩占的比例肯定是要大的。
1: 好的，刚才讲到的说这个校额到校，今年我们的这个校额到校，刚才刘主任讲是150人，他的这个分配。
0: 嗯，
1: 上有一些什么样的个变化吗？
0: 和去年相比没有太大的变化。它就是对于就是优先发展校给的名额是肯定是较多一些，对于咱这个师范校相对呢就是名额少一点。然后呢，但是在报的过程中呀，它没有任何的就是差异和区别，就是无论你是来自于优先发展校的还是来自于师范校的都可以报，没有区别。然后呢，至于哪些孩就是说报的时候参考什么呢，这取决于孩子在本校内，然后呢也就是说在他自己读书的这所学校里边，然后呢报的这个55中这个学校所报的这一群学生中他的位次，
1: 对，
0: 哎，就是这样来的。
2: 但是我们有一个感觉，有个规律啊，因为毕竟南片北片隔着一个长安街，
1: 是
2: 它的交通不是很方便，所以在这几年我们报考的过程中会发现，南片的学校对于北片的这个报考的人数和并不那么多，所以如果说是今年我们预估了一个大概的分数，那么在这个分数之下，那么比较临近的孩子如果是在南片，其实报我们学校，我觉得还是中签率比较高。
1: 所以李校的意思就是南片的同学大家放心。

0: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1: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2: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慢，能不能摘掉一块啊？
3: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2: 我忍不住了。
1: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0: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忙骑的那一秒。
4: 哎呀，催，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0: 低头一秒，忙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1: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4: 黄灯了，冲过去。
1: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0: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0: 预警。
1: 是的，同时呢，这不是到了暑假了吗？孩子们也放假了，然后家长有的时候也想陪着孩子出去玩一玩、逛一逛，平常没时间聚嘛。所以，这出行啊，一方面是享受快乐，但另一方面呢，可能在出行过程当中还存在着一些风险，比如说磕着了、碰着了、摔着了，哎，容易遇到一些问题。大家出行的时候也一定要多多关注。比如说，北京市的市场监管局呢，最近就发布了公共场所自动体外除颤器配置与管理规范。 AED 啊，大家其实都是了解的，但是关于这个公共场所必须配置相关的规范，其实还是比较新颖的一个话题。那对 AED 的这个，比如说布点规划呀，就放哪儿，怎么安装。

0: 俺家附近的 CBD， 哎，这是反映出两个事儿，一个就是可能 AED 这个听的比较少，或者说没有那么常听这个词儿；另外一点就是说 AED 这个词汇大家可能只是听过，但不知道是啥意思。
1: AED 呢就叫自动体外除颤器，就是什么叫 AED 呢？就是心脏骤停的时候，您在电视作品、电影作品里有没有看过？医生会拿两个大的跟熨斗似的大的那个铁板开始在您的心脏位置按压，然后人就会有一些抽搐啊，有一些这个动态，然后很多时候会把这些心脏骤停的患者给从死亡的这个鬼门关里拉回来。
0: 是的。
1: 但是 AED 呢，它是自动体外除颤器，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很便捷的一些，怎么样找？张老师，我们现在说互动话题是找找离您家最近的 AED，您先教教大家，怎么样去找？大家可以马上在手机上找找看，到底离您家最近的有多少米啊？
2: 其实关于这个找我们身边最近的 AED 啊，其实我是有两个建议的。一个建议呢，就是说如果我们平时没有事情，比如说我们准备出去遛个弯啊，出去活动一下啊，我们想去找这个 AED， 就看一看我身边到底的 AED 在哪儿呢？大家可以用一个叫 AED 地图的小程序啊，叫北京 AED， 就叫北京 AED 地图这么一个小程序，在微信里边的小程序。叫北京 AED 地图，这个大家可以在这个就是平常的生活当中，然后呢你就可以去看去找到。但是啊，我抛一个我自己的观点啊，一会儿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主持人啊，如果有不同的一些观点，我们都可以探讨啊。其实我真的不建议大家真的有一天要在要用的时候，或者说叫需要去这个真的去救人要用这个设备的时候，再通过这个地图去找这个 AED， 那可能会有很多的问题。我也想可能这就是我们这次出台这个 AED 配置地方管理标准的一个初衷，就是希望我们在平时去找去看 AED， 而不是在真正救人的时候用这个小程序去找 AED， 不是这个意思。
0: 有备无患。
2: 对，
0: 对，因为真正在那个那么危急时刻，咱刚才也说了，4分钟，你光是打开手机操纵这小程序，它要是卡顿的话，它1分钟过去你都查不出来，查出来拔腿去，那人的抢救黄金时间已经错过了，所以。

0: 我们就可以按照这个规定来衡量我们这个做的好不好了。
1: 嗯，
0: 那比如说原来我们老在说 AED 要普及， AED 要在公共场所普及，
1: 嗯，
0: 我们什么叫达到了 AED 普及的这么一个目标或者是目的啊，那这次就明确给出了这样的这种标准。那比如说三分钟五分钟这个设备能够拿得到现场啊，
1: 嗯，
0: 这就是非常实际的一个标准。
1: 嗯，三分钟五分钟其实以正常人这个因为用的时候比较紧急嘛，
0: 嗯，
1: 以跑腿的速度来

0: 然后从这个取用的便宜程度，
1: 对，
0: 包括从这个高层建筑它的AD 在哪一层，
1: 对，
0: 以及它的分布的层数，包括其实在一栋楼里啊，咱说那个我们一般觉得是时间概念，可能就是平行的一个地面，
1: 对，
0: 可能是觉得这隔几百米，但其实纵向的高度的话，那堵起来是真的费劲，因为爬楼可比跑路难多了，
1: 对，而且你看这个就是很多写字楼的这种早上起来上班的时间
0: 很拥堵，
1: 哎呀，那在一层等电梯可以等很长时间才能上得去啊，
0: 是是是，
1: 如果真的要有危险的时候，
0: 嗯，
1: 是吧，所以 AD 的密度也有要有要求，要符合要求，
0: 是的，很重要，而且还要定期的巡查，这个也是比较重要的，同时我看

0: 我觉得他就要去看这个屏幕，
1: 依赖画面，
0: 依赖画面。那这样的话呢，就应该准备一些这种有画面的这样的 AED 来使用。但真的不是，大部分 AED 都有屏幕。今天我也带来了一款 AED， 那我这个 AED 呢，它就没有一个屏幕。当然了，它这款 AED 本身设计的目的呢，是想让它更小一些。那你更小，
1: 更便携，
0: 虚升了一些东西嘛。所以屏幕就没有。所以我觉得，主持人刚才说的这件事情真的特别有意义啊，就是不同的 AED 其实应该有它不同的适用的这种场景或者
1: 针对性人群。
0: 对，因为我们将来可能 AED 也会布置在这些叫，比如说，叫这个听障的学校啊，或是吧，哎，这个适当的这种就是服务的机构里面呀，
1: 是的。
0: 那他们如果使用这样的设备的时候，一定对他们要友好，就类似于我们比如说要残疾人的这个盲道啊、

0: 人的要求。
1: 嗯
0: 啊，因为它除了要配备这 AED， 点位有要求啊，取用的便捷度有要求啊，维护有要求以外，要求这个安装单位应定期组织这个相关人员参加 AED 的使用培训。其实这个很关键啊，因为我们刚才说了，东西有了你得会用，不然救命神器到手里变成一个废物的电子产品，这就没用了。所以培训内容包括了这个，比如说急救的四步法等等内容。您给我们介绍介绍需要培训什么，以及我们作为普通人能怎么参与进来。
1: 其实这种急救的时候啊，用到的这种急救装备，因为我相信所有人都一样啊，就是当我们遇到一个叫心脏骤停的患者，或者哪怕不是心脏骤停，比如交通事故的时候有人骨折呀、大出血这样的情况，人人都会紧张。那其实应对这种紧张的情况呢，就是需要有一些提前的，不管叫培训或者是演练。而且我认为这种培训和演练应该是反复进行的，而不是一次就可以的。因为这种事情我们平时遇到的概率其实不那么高，那所以培训一次呢可能

0: 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

0: 什么是 AED 配置的现状怎么样，您知不知道您家身边最近的 AED 在哪儿？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就要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如何让我们的 AED 普及得更好。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北京航天中心医院的张元春医生，同时也是深耕急救科普多年，公众号急救科普人的主理人，同时也是我们的急救培训的老师。张老师好，再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两位主持人好。
0: 在张老师每次来做节目的时候总会带很多道具啊。
2: 是的，
0: 有的时候是假人儿。
2: 有的时候
0: 这个时候就会教大家一些心肺复苏的小细节，包括哈姆立克的一些小细节。今天张老师呢因为来说我们 AED 这个救命设备如何更好的普及，张老师一直举着呢对着镜头
2: 大家可以打开视频看看。
0: 对啊，带的是便携式的 AED。 张老师再跟大家来说说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找找

0: 我们北京这样的城市有越来越多的这种叫热心的居民，他们也一定会看到相关的事件，无论叫帮忙啊，或者是帮我们去叫什么规范这个 AED 的使用啊，都会有这种这个就是好的情况吧，
1: 正向的口碑效应。
0: 对对对，我觉得至于有些人担心的，比如说 AED 放在这个大门口的外面会不会丢失，是吧，会不会被这个对拿出来这个毁坏，
1: 好奇。
2: 还有一个就是在外面风吹日晒的，
1: 老化，
2: 我觉得对老化，因为它是带电的，
0: 所以一定要有箱子。这次明确规定了，一定要有箱子，不是裸机放在外面。
2: 好，您看聊天室的朋友又来了啊，这个 DR 大瑞刚才我们已经说了什么叫我家周围的 CBD 啊，这赵斌也说这东西啊，它放我眼前我都不知道这英文写的是什么意思，它为什么不能写成中国字或者 AED 的底下它就有一个缩写，但它的标准就叫体外除颤器啊。如果写上体外除颤器，我觉得很多朋友也不知道，
0: 其实也不知道啥意思，
1: 对，也太长了，
2: 它是什么意思，有没有一个更加能够朗朗上口的。其实在国外 AED 它这个缩写已经普及的相对来说是比较好
1: 的，是
2: 的，
1: 是的，
2: 这英文它就有这个特点，它再长的词儿，它都能给你缩写啊。
0: 是，
2: 你看 CBD 为什么大家刚才都知道，它其实也是个英文呢，
0: 对，
2: 说多了，WC 是大家都知道
1: OK，
2: 所以真的是是不是有些事儿它就得说多了，比方说 CCTV， 大家是不是都知道，
1: BRTV
2: 啊， BRTV 大家是不是也都知道，
1: 是，
2: 所以这个关于 AED 大家真的不知道写在那儿挂在那儿是干什么的，在现阶段您觉得有没有什么样的标志真的是可以在标上的，
0: 他这次其实也说除了要写 AED 三个字母以外，他也说要写上相应的中文啊，就自动体外除颤器也需要写在上面，
2: 我觉得这还不如 AED 听得清楚呢，
0: 对，
2: 但我个人的观点
0: 我听说在我们国家的香港啊，他们也有一个民间的说法叫救心机，
2: 这个其实我觉得很一目了然，
1: 跟速效救心丸有点像，
2: 救心丸救心机啊，就的确是心脏骤停的时候使用这个机器嘛，
0: 但这个

0: 你的这个配置标准里，因为它才是一个经验，它不能一拍脑门儿，我想一个新办法，然后大家去照着做，那我觉得更麻烦。哎，张老师，您还看到过哪些比较明确的这个标志醒目的方法？您看，我就看到政法大学的这一个，其他还有吗？
1: 我也真的有看到，但我确实想不起来在哪儿了啊。他们确实已经做到了，就像那个地铁站啊，还有这个机场里面，就是标上我们看到那个高处的地方，比如说指着卫生间是在哪个方向，我忘了是在哪个地方，他们也是把那个。

0: 去救人。他有没有这种能力？首先啊，当然我觉得他可能有自己的职责，
1: 对，
0: 比如他要保护住这个地方的这个叫什么，对，他有他的职责，他要完成，他这个是主要的。但如果他比如说就在门口呢，就在门口有人倒在地上呢，他能不能到门口这个地方去使用这个 AED
2: 操作使用？
0: 对对对，嗯。
1: 哎，说到使用啊，我们来说几个案例啊。前段时间呢，我们的地铁的相关的工作人员也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讲述过一个案例：北京地铁五号线的丽水桥有一名男乘客，他突发心脏骤停，这是发生在春天的时候。值班站长呢就带领站务员去开展急救，使用了 AED， 先后实施了4次。

0: 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法律有的时候会滞后，包括我们过去老说的扶老人
1: 啊，
0: 可能真的让很多人寒心，
1: 服服。
0: 但现在我们很多我们法院的判例里，大家都可以看到，真的如果在紧急情况下你去施救，比方说救落水者，扶老人，我们做相关的我们紧急的心脏的施救，这些都是在法律上是支持我们的施救方和我们的帮忙见义勇为的那一方的。
1: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就是熟悉一下周围的这些AED 的这个存放的点儿，或者说是这种营业的机构。当然另一方面就是放心大胆，咱能帮就帮啊，帮不出来问题有我们罩着呢，有民法典给您罩着呢。
0: 好，您看新规里有很多的要求啊，但是我们也说了它其实是可以来解决的。首先就是不开放的问题，刚才张老师提了一些建议啊。另外呢，新规也要求说配置 AED 的公共场所应该在平面示意图上标注 AED 的位置，包括在重要的出入口 AED 放置处置的统一明显的导向标志。其实这一点在实际落实当中啊，大家还是有难点的。一个单位并不一定所有单位除了商场以外它都有明确的

一个变化，我曾经最近去过首都机场，我发现首都机场呢，他们的做法其实相对比较叫简单直接，或者叫这个简单粗暴啊，他们把所有的 AED 都布置在了卫生间的那个出入口那个地方。其实有的时候那我就明确了嘛，就是我只要有卫生间，那这个卫生间这个地方就有 AED， 那我也就不用非得再通过什么地图啊或者看你那个什么示意图来去找这个 AED。 因为我觉得前面我们讲到，如果打开小程序啊，可能会牵扯什么网络的问题啊，手机的卡顿啊，那如果我们比较清晰的知道只要有卫生间就有 AED， 那我觉得这样的话可能也是对于我们寻找就是在关键时刻啊，不是平时去找AED 会有一个更有效的这么一个方法。所以呢，做到这个

0: 大多数人其实都有一个深切的体验，就是去到一个公共场所，交通枢纽最容易记住的除了通道口以外，它就是卫生间。因为人有三急嘛，你在急切的时候想记住，无论是心理因素呀还是记忆的加持呀，总会记得最明确。所以用这个方法真的还挺聪明。那另一方面就是您也是一个马拉松爱好者嘛，我们也了解到说很多场北京的马拉松赛事当中 AED 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比如说这个密云马拉松呢，全程设置了22个医疗站，配备了60组的 AED 急救队，而且赛路的沿线呢，每500米就部署一组。哎，这个马拉松比赛真的对于 AED 的要求这么高吗？就因为我们平常看马拉松的时候，都是选手获得成绩，突破了新的 BP， 然后有一些网红的马拉松跑者为马拉松赛事加油代言，然后等等等等的消息，但是没听说过太多的有关于 AED 救治了马拉松跑者，是因为太普遍了吗？还是因为报道不足？
1: 首先我觉得在马拉松里边发生心脏骤停这样的事件呢，其实还是有一定的概率或者比例的。我看国际上有些研究啊，他们认为就是到5万人左右，就可能会有一个人发生心脏骤停的事件。
0: 5万的规模算大吗？
1: 5万的规模对于北京马拉松好像是3万还是3万5，对，哎，3万左右。所以其实呢，如果比如说2场北京马拉松就有可能，当然这是概率事件啊，概率事件就是说可能有一场马拉松，比如说它虽然只有5000人，但它也发生了一个，那可能就把北京的这个3万人的那个名额就给占了，它是个概率事件啊。所以呢，就是包括刚才说的这个密云马拉松，什么22个医疗站啊，60组 AED 的急救队啊，500米部署一组啊，其实这个马拉松对于这个赛事急救也是有这样的标准的，他们按照这个标准去做，就应该达到有比如说类似22个医疗站啊，60组 AED 啊，他们是按在按标准去做啊。那因为呢，马拉松如果发生了这个心脏骤停事件，其实是一些不管叫恶性事件或者叫负面事件，而且我们会知道其实马拉松这个倒在地上呢，因为它是在公共场所，而且往往可能都会有这种媒体的直播呀，
0: 是，
1: 那可能我们
0: 会放大，
1: 对，这个事件会放大，所以真的无论是从政府的角度还是从医疗保障的单位，他们都能够希望就是我们的这个救治能够是及时的，甚至是叫迅速的，然后虽然结果可能并不一定100%能救活，其实它往往倒比这个公共场所发生的这个心脏骤停的患者更容易被救活，因为它是立刻发生，立刻就可以被识别，而且立刻，因为只要我们配备的这种队伍啊或者设备足够多，那我们就可以立刻施救，所以它抢救的成功的概率其实是比公共场所相对还是要高的。那既然有这样的一些因素吧，比如说它可能会有一些不好的影响，然后呢我们又完全有可能会把它救活，就或者叫救活的概率高，那我们为什么不把这件事情做好呢？所以这也是这个马拉松里面为什么要配备医疗点呀，配备这些 AED 的急救队的这么一个初衷吧。
0: 确实，而且急救的人员也更专业，因为他们都是有经验的。
1: 是的，
0: 就是有的时候就是虽然这东西它您说了有电子屏可以指引，有语音提示可以知道，
1: 是，
0: 但多多少少第一次使用又搭上别人性命这么重要的事儿，难免还是会急迫。而且我有一个感觉，就是毕竟马拉松赛事它是有报名费的，
1: 是，
0: 而且它是有拨款的，
1: 嗯，
0: 那拨款和报名费一定程度也能反映到这个医疗组的身上，但是在大多数的是不是这种企业单位或者机构，它为急救专门设立一个款项的概率是不是偏小，或者说这部分的因素也会影响到这个单位对于急救项目或者急救培训的热情度。
1: 其实具体的这种法律上的规定我不是特别的清楚，但是我知道比如说类似这种安全生产是有相关的规定的，类似比如说不，无论是叫煤矿啊还是叫生产企业呀，他们是有比如说万元 GDP 人员的这种伤亡的，这个是有标准的，这个你不能突破这个标准，你突破这个标准可能就会有对你有处罚，或者是对你有一些这种相关的这种管理层的一些这种
0: 反应，
1: 对，所以呢他们一定在这方面是有投入，而且是有资金的，但关键要看就是说比如说他们是更注重在生产安全上，还是注重在，因为心脏骤停这个事情它可能跟生产安全还不完全是一件事情，
0: 除非是一些在机床上或者机器上作业的，
1: 对，比如说什么手指被切掉了，这个叫生产安全，
0: 或者司机在行 路安全上。
1: 对对对，交通事故啊，这个可能叫生产安全啊。但是我慢慢觉得，就是这种直。

0: 工的在上班期间、
1: 嗯、
0: 那你发生心脏骤停，哪怕是我们这些比如说坐在办公室里的这些人、
1: 嗯嗯、
0: 那他也有可能在岗位上发生心脏骤停这样的事件啊、
1: 嗯、
0: 所以他放在生产安全里边我觉得也不过。所以呢我也这两年发现啊，有一些企业他们是有在比如说安装 AED 啊，甚至他们请外面的专业人员给他们去做心肺复苏啊和 AED 使用的培训、
1: 嗯、
0: 那我觉得企业的意识呢是在提升的、
1: 嗯、
0: 但是我真的认为有的时候这个一线的员工普通大众他们有的时候对这个的重视的程度其实并没有管理层或者领导更重视，是有这样的情况。
1: 嗯，确实是，也需要我们共同努力。其实整个社会的急救能力和急救意识的提升也像是跑一场马拉松，它里面也需要一些站点的帮助，有需要一些人给供给，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要一直跑到底，有这个决心啊。当然张老师其实也是我们刚才说了是急救科普人，那马上进入到这个半点的报时了，半点报时一会儿回来呢，我们就针对于张老师的这个急救科普人的身份再详细的聊一聊。我先问一个问题吧、
0: 嗯、
1: 就是您觉得急救的，因为我特别好奇急救的

0: 无所谓啊，没关系，不会发生在我的身上。
1: 尤其是家里，我觉得一般来说，比方说上有老下有老的，下有小的这个女士，
2: 操持的人，
1: 对，她会比较有忧患意识。
2: 嗯，
1: 就万一出现了什么事儿，我该怎么办？
2: 嗯，
1: 这男生好像
2: 是确实容易忽略一些。
1: 嗯，
2: 对，也得自我检讨。当然，像张老师就是男士，
0: 提醒你生病了吃药的，要么是你的妈妈，要么是你的爱人，
2: 甚至再说的绝一点的话，是你的女儿。
0: 嗯，你的爸爸其实很少提醒你生病了要吃药的。
1: 但张老师，我知道在做急救科普的工作当中，尤其张老师还有一个我们马拉松的一个急救人的这么一个团，那还是男士居多吧？
0: 我们那个团队倒是男士。

0: 上周只能跑半马，那还不行啊。
1: 而且我发现跑马拉松的人气儿特别足哎。其实我们作为语言工作者，平常听大家的声音，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戴着耳麦，其实每个人的声音特质不一样。但我总发现体育锻炼，尤其跑马的人，他的中气会特别足，特别冷静，特别淡定啊。好，然后我们看聊天室里大家在说什么。

0: 距离是多少？虽然咱们希望大家都平平安安啊，心里有个数。我觉得我们这期节目就帮到大家了。进入广告。
1: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天。目前呢，北京各大医院已经开放了三伏贴，咱们那个贴敷号源哈，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一进入三伏天，到了夏天，张老师，您作为我们这个急救资深的急救医生啊，也是我们急救的科普人，也在给大家培训急救设施设备怎么样使用。这种进入夏天，是不是我们现在心脏骤停相对来说比较高发的时候，还是应该是在秋冬？
1: 其实特别冷和特别热的时候都是那个相对危险度比较高的时候，
2: 极端天气。
1: 对，所以大家呢，如果因为我跑马拉松，我锻炼身体嘛，所以大家如果就是准备进行一个比较大体力的一个锻炼啊，我建议大家就用在早上就可以了。因为现在我们一天当中可能就是早上还是相对
2: 清凉一些，
1: 对，其实晚上也并不凉爽，现在
2: 这暑气还没消散。
1: 对对对，所以如果想锻炼就早起，比如说5点左右我们开始我们的锻炼。
2: 哎，好像有很多的跑者真的是早上4-5点跑步，然后跑个几十公里，然后6-7点再打扫一下，洗个澡，然后再去上班。
1: 对。对，
2: 但是常人感觉起来这是很艰难的一个事儿啊！
1: 啊，
2: 现在4点起还得是跑步，这么听起来痛苦的事儿。
0: 那乐塔，你是年轻人，现在好多这个稍微上点岁数的中年朋友，这越来越醒得早了，是？
2: 哦，好好。
1: 所以乐塔，我想问你啊，是不是你也不是那个就是坚持锻炼的人？如果你要是坚持锻炼，比如说跑步的人啊，其实有一个其实不太好啊，但是确实事实就是这样啊。
2: 嗯，
1: 比如说即便你前一天晚上睡得很晚，你比如你1点了才睡，
0: 说我
1: 你第二天5点你起床之后啊，如果你能够锻炼1个小时的身体
2: 会很爽，
1: 你会发现第二天上午的工作状态其实很好，非常好。但是中午你一定要休息一下，就是把昨天晚上那个就比如说休息不足啊补充上来就很好了。但如果比如说我们夜里熬到了1点，但是比如说清晨我4-5点钟我还是有会醒嘛，对吧？然后醒了之后呢，我可能还是想睡个回笼觉啊什么再补一下啊。其实第二天你早上起来，比如说我正常的7-8点钟我起床然后再来上班，这一个上午的工作状态其实并不如我刚才说的那种的工作状态会更好。
2: 哎，确实是。所以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是急救，但其实和日常的作息生活状态包括运动爱好的维持也有关系，因为急救它已经是个底招了嘛，就像我们今天说那

0: 会降低，所以我们希望出现的结果就是你累了没有关系，因为
1: 有
0: 我，有
1: 人替上，
0: 对，我可以换你，然后我也累了还没有关系，还有他，所以急救呢，你要一定要你我他，就是大家都要学会，这样的话呢，就不会存在什么这个心肺复苏不能够坚持。前面我们那个案例20分钟，我想他们地铁站当时救这个人20分钟，应该也是有多个工作人员在，
1: 至少4-5个
0: 替换的，对对对，
2: 而且也并不一定是说他整个施救过程有那么长，我觉得是包括了整个他救活以后，
0: 对，
2: 他
0: 还应该有一些正确的操作的。
2: 是，您看张老师刚才有很多朋友都提到了说 AED 放我面前，我真的找着了，我也不敢使啊。的确是，您看我们在这次我们新的规范当中提出了非常多怎么样让 AED 能够让更多人使用的我们的规范啊，我们来逐个的捋一下。第一个呢，新规提出中小学生

0: 我就想教你这个放表现出来就是一种我想积极求知的欲望，那我教的也会特别开心啊。
1: 嗯，
0: 所以这最近我去过一次，就是应该叫 IT 行业，哎，真的很好很棒啊。但是呢，我也发现确实也存在，就是说

0: 多可以去做的。
1: 好，我们的聊天室里还有很多朋友在参与我们的话题啊，包括怎么样使用，别着急这个使用啊，我们在节目当中一会儿张老师最简单的两三句话，今天我们就不把机器打开了
0: 啊，
1: 因为其实我们跟大家都说过啊，这个到底应该怎么使用，来简单的给大家说一说，如果真的在路上看到了、
0: 啊、其实打开也没问题啊，一会儿我也准备给大家打开啊、
1: 嗯、
0: 其实这个 AED 的使用啊，我想跟我们的所有的听众朋友说啊，我建议不光你今天听了我们这期的节目，我更建议你到线下去参加一些无论叫急救的培训
2: 训练
0: 或者叫急救的讲座啊、
2: 嗯、
0: 而且呢你到那儿去的时候，你尽量的应该争取机会能够上手去实操，
2: 嗯，
0: 因为这个东西你做了就和你听懂了和看明白了不是一回事，哎、
1: 嗯、
0: 一定要上手去做啊。其实 AED 的使用说起来特别简单，就一句话，就叫他怎么说你怎么做就可以了，你看多简单啊、
1: 嗯、
0: 那至于他会说什么，如果你提前能够知道，那我不就用起来的时候就会更加自信吗？而且我们知道他怎么才会说话呢，开机了才会说话，所以呢使用 AED 的第一个步骤一定是打开开关、
2: 嗯、
0: 打开开关之后他就会有全部的语音提示，那我也开一下我们听一下他会怎么讲、
1: 嗯、
3: 救援，高除患者衣物，是胸部裸露，从机器背面取出电极片包装袋。

0: 推动的力度一定会越来越大，
1: 是，
0: 所以两万人其实真的量很小，哎，我们今年可以理解成是一个试水，或者是一个初步的一个推动的这么一个实验啊，然后以后一定会力度越来越大的。
1: 嗯，好，
2: 希望未来我们不光能连通这个 AED 的电极片，也能连通起需要救助的人他的生命线，让他的电波重新跳动起来，也让整个城市的急救的素养不断的上升起来。
1: 好，大家还在通过我们的互动话题啊，在找这到底家周围的 AED 在哪，再跟大家来聊一聊啊，这个是北京 AED 地图，大家反正居安思危，或者呢您希望您一直用不上，但是您要知道放在哪儿啊，也希望大家去地铁，去商场，去公共场所，尤其家周围哪怕公园哪怕社区都去看一看这个 AED 放在哪儿。我自己说离我最近的 AED 设备找到了，在我家边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里，离我

0: 没有这个醋长剂的，可以放心的去吃。
1: 您买回去拿到手里边，您会发现，哎，这猪蹄挺辣的，而且呢，肉多皮多筋儿多，就是因为它散养的过程当中，它活动量大呀，肉质呢紧实而富有弹性，而且瘦肉的比例稍微高一点，也就是说贴骨肉稍微的量多一点。
0: 是，
1: 而且咱们啃这个猪蹄的时候也能大口吃吗？过瘾吗？
0: 嗯。
1: 另外，带有一点点的脂肪，这个脂肪

0: 酱专门标注它是不含胭脂红的，
1: 嗯，
0: 所以说它这颜色您可以放心了。
1: 对，
0: 另外它里边用的东西比较干净，给您念一下配料表：猪蹄、水、酱油、盐、糖、香辛料没了。

0: 后您会发现到手的都是新鲜的批次，保质期八个月的时间，北广的升级的冷链的仓库加上京东快递给您送到家。另外给大家一个建议，拿回去以后一定热热吃，那个香味才冲。
1: 对，简单加热一下味道更好啊，
0: 凉着啃也没问题啊，当个下酒菜。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辉能牧场的这个酱卤猪蹄啊，一共是12包，每包是390克，将近8两的一个整的半个猪蹄啊，到手29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A 广告，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8月7日至23日，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将首登北京艺术中心，中国多地巡演座无虚席。这个暑假和叉腰小女孩一起，踏上智慧与勇气交织的奇幻之旅吧。梦回迈克尔·杰克逊巨星时刻，伦敦西区音乐舞台感觉7月23日至26日亮相北京艺术中心，30余首传世金曲，太空步45度倾斜完整复刻，带您感受跨越时光的舞台震撼。
4: 劳驾您嘞，谢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3: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5: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7: 调频107.3兆赫。

0: 运上行的这个演绎，也是希望呢大家这个来观看和参观这条线路呢，也是让大家在行走中呢能读懂千年运河，感受一支台影任通州的历史底蕴。
1: 哎，这条线路我补充一个点位，昨天刚刚去的就在旁边的月亮和花海，最近是花海特别特别美的时候，然后在那个大片的那个好几这个花海里呢，有水有花有高楼，还能远远的看见我们的塔，就是特别美，就是因为花海是有这个花期的，所以推荐现在赶紧去。
2: 最近什么花比较多啊？在月亮河的那个花海里
1: 就是什么都有。就是有到我已经
2: 综合的，是不是？
1: 就我觉得雏菊很多
2: 啊，
1: 然后还有这个紫色的，然后各种各样的颜色，关键有水，然后有那个就是有我们人形可以走进去的步道，就人在花中。
2: 好，这沿着运河看来能观赏的越来越多了。第二条叫绿色研学，那是不是就是看生态的，也包括了姚志刚才说的我们的花海？
0: 对，这个也是借着咱们主持人刚才提到的这个花海，其实我们也是结合北京城市绿心公园还有大运河森林公园的南区，也就是咱们的这个森林公园，把这些城市绿肺啊然后全给串联起来。另外呢还有今年我们刚开的京华福满园还有慢时光农场，这些体验园的体验点，这些路线呢非常适合这个亲子的家庭带着孩子呢来到这个森林来一场深呼吸，同时呢也要体验一下刚才咱们主持人说的到花海打卡、然后拍一些很美的照片。
2: 好，所以你看花海也是涵盖在我们绿色研学线路里，还有人工智能研学和康养

0: 喜欢的宋锦、然后扎染、然后还有一些只要和面料有关的、纺织品有关的、可穿戴的东西会比较多一些、
1: 我最先想到的是什么呀，过去我们那个蚕丝啊，从那个缫丝开始，然后一直到那个织布，它其实在我们比方说新疆地区那个爱德莱斯绸包括南方它都有这样的体验的供应。
0: 对，是的，

0: 首先呢，我先借着这次机会感谢一下咱们通州文旅推广促进中心的这个袁主任，因为他的推荐我们才有幸参加了625那次的活动，还有今天这个感谢咱们栏目组的主持人给我们一个、
1: 不用不用，咱挑重点的说，时间有限，
0: 感谢这个给我们这个品牌的露出嘛。其实是这样，就是说我先来回答一下主持人的问题，我们在听云小镇二层是可以说是全球首家将具身智能和文旅科教相融合的科技体验中心，我们馆里摆放着大概30多台国内知名机器人企业的这个最新的产品，像加速进化呀、语数啊、智源、云深处这些厂家的，然后呢，这些人形机器人呢也是各有特点，而且我们是通过每一个厂家的特点自行研发了一些研学的这个课程，比如通过先介绍再展示然后亲手体验这三个维度来针对机器人做研学课程。
1: 好，这机器人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自己去过，它里面还有可以体验各种 3D 打印，对不对？
0: 对，
1: 所以可以很多近距离的去感受这些，所以这是研学线路上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工智能的行业啊，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来，我们刚才到了说这个第一条是我们袁主任重点推荐在副中心一定要感受的大运和我们的第一条文旅研学线路啊，李部长来展开和大家来说说这条线路大家怎么走。这应该是现在最火的时候吧。
2: 好的好的，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大运和文旅公司传播运营部的负责人李楠。很高兴来到咱们节目。下面呢我为大家具体的介绍一下咱们这个运河文化的研学线路。其实大家都了解啊，咱们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呢是一家5A级的景区，然后它呢占地面积比较大，是一个狭长型的景区。景区呢分为北区、中区、南区三个板块，然后咱们公司呢也是结合三个板块、三个区域的不同特色，然后量身定制了三条不同的研学线路，也是适配小学啊、初中、高中等全年龄段的孩子。第一条呢，其实就是主打咱们古风古韵的古建筑群，
1: 那一定核心就是我们的燃灯塔和周围古建筑群，
2: 就是游船，然后加咱们北区的燃灯塔及周边古建筑群，这是咱们景区的一大特色。主要的亮点呢，就是北区这个三庙合一的一个古建筑群，其实它在北京地区来说也是为数不多的一个自然景观。那这里面呢有像儒家的这个文庙，有这个佛家的佑圣教寺，还有道家的这个紫清宫，它是一个三教合一的状态，而且成一个品字形的分布，在此呢已经和谐共存了400多年。然后景区里呢还有咱们非常熟悉的这个燃灯塔，一只塔影任通州呢来源就是于此，在古代漕运盛世的时候，在运河上面漂泊了数月，然后来往的漕船看到了这个燃灯塔，就知道哎呀北京城快到了，也是有着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意义。孩子们如果来参加这条研学线路呢，我们还准备了一个简单的研学手册，他们在参与活动的时候呢可以亲自的去分组打卡呢进行探索，比如找一找文庙里啊有没有一些孔子的元素，数一数燃灯塔一共多少层，然后核算一下这个塔龄有多少，找一找咱们北区里面历史最久远的木头，这些都是非常有意思的特色的活动，让孩子们呢带着任务去观察寓教于乐，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体会。
1: 我记得有从那个大运河里打上来的特别大
2: 的
1: 那个船
2: 的
1: 那个
2: 黄木
1: 我还拍过。

0: 桥的这个工作原理，让孩子们了解一些水利的知识，还有生态的保护知识，那也是非常好的一条研学的线路。
1: 除了这三条，我们现在晚上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主打，
0: 这个就是除了咱刚才

0: 观景船，然后旁边是有演艺船跟着大家，然后一路都有那个数字的我们各种各样的水上的景象会呈现哈。
1: 对，是的，这一条线路的核心呢，主要是集合运河西岸和咱们运上行的水景诗月。
0: 这运河西岸也很适合年轻人，就年轻人去运河西岸打卡，现在是我们北京推出的这个时尚打卡地。
1: 对，您说的太对了，因为运河西岸是咱们城市更新的绝佳的案例，它从过去一个闲置的一个河堤路段，然后现在变身成为大家所熟知的北京小外滩，整体的风貌呢也是焕然一新。在这里呢有很多前沿科技元素，比如说我们这里有达斯奇的全新的这种沉浸式的投影，有心猿进屋的科技小屋，也有这种太阳能发那个充电的这种座椅，也是体现了这种科技赋能文旅、科技赋能景区的这种全新的应用。运河西岸是一个非常好的打卡网红打卡点。2025年也是他的收获年了。
0: 是是，反正现在就是夜间特别适合，包括有很多的小的精酿吧等等，它开得很晚啊，大家

0: 在这里呢可以辨识百草，观赏展品，做这个非遗的香盘，也可以近距离的呢感受这个本草文化。我们第二个点位呢是三雅堂中成药的博物馆。刚才在前面也说过了，这里边呢，这个博物馆里边呢有2000多种中成药的藏品，还有800多件百年珍藏的这个陈列。它呢可以带着我们呢领略中医药传承千年的智慧。
1: 这个博物馆在哪儿啊？
0: 这两个博物馆现在都在宋庄。
1: 哦。
0: 然后

在中华儿女听感上的精神图腾。击鼓之音在北京，听见响鼓声声，追寻古文化仪式上的鼓声阵阵，祭祀乐舞之间探寻中华文化脉络，遥想古代长城之巅，战鼓雷动，气势如虹，响彻云霄。倾听北京鼓楼击鼓传声，晨钟暮鼓，报讯。

0: 今天我们和大家也有一个互动话题，研学游您更看重什么？大家可以下载天天 FM 首页进入聊天室，和我们一起来聊天。
1: 首先呢，我们接着我刚才大运河的这个为什么看重大运河这区域优势啊，请李部长接着跟我们来说。当然是第一个，就大运河这得天独厚的优势，还有哪些？
2: 它拥有资源。第二个，刚才咱们也介绍了，就是它的场景很多元，不仅可以开展岸上、陆地上的这种研学活动，还可以开展水上的研学，这是咱们副中心独有的一大亮点。第三个，我认为就应该是政策比较优越，因为遇见运河呢是咱们副中心主推的一个特色文旅 IP， 有官方的政策，还有咱们宣传渠道的加持，同时呢咱们副中心的交通非常的便捷，不仅覆盖北京，而且还能辐射整个京津冀的地区。我们现在也发现，现在像天津的呀、河北的游客越来越多了，学生的客源呢也是非常的充足。
1: 北京、天津、河北的这个游客聚集在这里啊，这尤其是河北，它过来很方便，完全这个可能比海淀或者石景山的这个研学团过去它方便太多了哈。这我们那个人工智能上是不是在这个暑期也迎来了我们新的爆发呢？
3: 是的。
0: 范总跟我们说说咱们为什么，而且咱们现在不光说把企业落户，说未来可能也会扎根在副中心啊，给我们好好说一说。
3: 是这样，我们1000元落地副中心呢，主要是看中了副中心这几年的这个发展势头。
0: 什么时候来的呀？
3: 我们是2015年12月份。
0: 哦，那其实挺早就过来了。
3: 半年多了。
1: 也是跟我们京津冀协同。
0: 2025年12月份。
3: 对，2025年。
1: 我也听成2015年了。
3: 2025年。
1: 那是新企业呢。
3: 对。然后通州的这个建设呢真是日新月异。各大名校呢还有这个教育资源也都相继的落地。各区域的这个人才呢，包括科创企业也陆续入驻了。还有副中心是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地处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枢纽。有很大的这个研学的潜力。所以说呢，我们决定过来。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本

0: 个李部长也有提到啊，就是我们现在是所有的活动，我们的这个开发的产品就是全龄的产品，从幼儿园三岁以上到我们七八十岁退休老人，我们的产品线是覆盖全龄的，同时呢是全育全季，一年四季，包括还有京津冀三地，我们就整体签约了很多的这个研学机构啊，研学的学校，然后甚至我们可能一个区域我们就有三四十家的学校和我们这个从非遗迹校园或者是出来这个做研学，所以这些呢就是大运河把这个不同的这个地域都串联在一起，它就形成了一个边学边走边看边沿的这样的一个文化走廊，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自然条件下，跟我们融进文化的理念是严丝合缝的，然后一一对应的，然后我们也是希望把传统技艺，让历史的古老和现代的这个产品，还有我们这个快速发展的通州的心，它能够结合在一起。然后我们在第一届的旅发大会上，我们就作为通州代表上台，就发布了巡将大运河的这样的一条线路，把我们的大运河故事、非遗的首座和城市的探访串成一段有温度的文化之旅。所以我觉得我们选择了副中心，与其说我们选择副中心，实际上是副中心的这个基因，恰恰是我们做非遗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这样的一个非常这个需要扎根的一个土壤。
1: 所以副中心我们叫栽好梧桐树，自有凤凰来啊。袁主任，您看这遇见运河这个 IP 现在是非常重要，运河它也流经八个省市，包括我们知道这个现在很多城市都在用研学旅游作为一个抓手，让大家更好的了解这个地区的文化。咱们打造遇见运河这个 IP 是不是也是看中了我们现在研学旅游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抓手？
2: 对，这个其实刚才咱们这个三个这个企业的代表刚才已经说了，通州呢有得天独厚的这个优势，咱们本身呢在通州有大运河这张呢金名片，它呢也是世界文化遗产，同时通州呢作为北京城市副中心，又有这个咱们三大文化设施，比如说城市图书馆呀，大运河博物馆等一系列的这个现代化设施，

0: 那个
1: 对
0: 啊，它其实就是完全蓝本，城楼和城墙都是以那个明清京城一比一的比例，进去也是要有门票的哈。所以很多人也会去看，包括晚上的时候，它会有那个节假日的那个灯展，我还去看过，也是挺好的一个我们联动的方式。
2: 大会呢还首发了一款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产品，它是全球首款策略桌游，叫运河奇旅。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玩家可以化身这个运河漕运官，通过修建河道啊，管理资源来体验运河文化。我们想知道这是一款什么样的桌游，到底怎么玩，现在能买到吗？
1: 现在已经上架了
2: 哦，
1: 因为咱们那天是6月25号、然后这个桌游呢是首发，然后这个桌游呢也是由这个香港理工大学杭州技术研究院，然后他们主要开发的。这个桌游呢基本上是2到4个人可以玩，大概呢是游玩的时间是20到40分钟。然后呢桌游的内容呢是包含了包括河道的修建，然后资源的交换，然后建筑的建造，还有河道的通行，这些内容实际上是把这个大运河的历史脉络呢融合到这个桌游当中了。那天大会之前呢我也尝试了一下，感觉这是更是一款呢就是适合亲子游玩，让孩子呢了解大运河文化的这么一个产品。
2: 适合什么年龄段的孩子吗？
1: 这个基本上现在就是6岁以上就可以。
2: 哦，我也可以玩。
1: 对，咱们大家都可以玩。
2: 这不是只适合孩子玩的。
1: 对的，但是这个更适合亲子吧，还是相对，也可以加在家长的陪伴下，然后讲一些大运河的文化历史。
0: 现在大家要买的话，其实在小红书上，我之前咱们首发的时候我还看过，他那个很多博主体验的都是成年人在体验。因为对于运河的文化，说实话，我跟姚芝因为老在做节目啊，我们也是专攻这个副中心的深度报道，但您说很多朋友对于运河的文化其实并没有那么了解，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窗口。
2: 尤其是面向世界来说，其实我们的大运河也是世界的大运河。
0: 对，
2: 我们想知道为境外游客，我们其实是专属研学定制的一些课程，比如说东游记呀、双语研学保健。我们想知道面向境外游客的研学产品是怎么设计的呢？
1: 其实这个我们从去年开始也是借助这个就是入境游的这个政策，我们也开发了一些这个产品。去年呢也是尝试，但是今年呢我们设计了这个东游记还有双语的这个研学保健。然后呢在设计的过程中呢也是考虑到这个外国游客的这个认知习惯还有兴趣点。我们现在呢也不会说强硬的灌输这些知识，而是用他们这个熟悉的文化

0: 变成了一个就刚才大家说的走马观花式的这种研游学，这个呢是我觉得就是没有去做深度，就没有把研学做成教育。然后我们这个现在所有的设计课程啊，尤其是跟随我们通州区文旅局设计的巡江大运河这样的一个产品线的时候，我们给自己定了一个标准，在这个千年大运河的历史厚重和这个文化前面啊，还有这个一河百亿的这样一个文化的内容前面，我们用工匠精神去开发课程，把这个研学的终点就是不是说这个项目做完了，而是这个项目我游学以后我就开始喜欢它，
1: 寻
0: 做大运河变成我喜欢了，
1: 就寻找大运河上的匠心啊，这个匠人匠心的寻匠。
0: 对，有很多妈妈带着孩子来做完这些项目之后，这个妈妈说这个可能是每个周末都来，但是做完以后说孩子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也更加聚焦了，因为他能比如说那么小的孩子，小学一二年级的孩子，他能一个半小时坐在那儿去完成一件作品，实际上是很不容易的。
2: 对，
0: 对，这样的话，其实长期这样的一个锻炼，实际上对他的一个聚焦，对他一个工匠精神用于学习上也是有帮助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主要还在于产品的开发。我们现在的开发是先是参观导览，然后是文化分享，最后才是非遗手作。
1: 文化分享是大家互相之间来交流吗？
0: 不是，我们这个目前刚才主持人提到的，我们后面可以尝试。我们目前做的是比如说在大运河博物馆里面进行参观，参观完了以后我们会有半个小时的文化分享，在文化分享让大家坐下来就是了解我们马上要做的这个非遗技艺的背后它的故事是什么。比如说你要做扎染，我们要让大家了解大理白族的先民他为什么会选择板蓝根去作为这个染料来染布，这些纹样它代代相传的几百年为什么这个不变，它有什么含义，同时这个背后是藏着先民怎样的生活智慧和审美信仰，就是要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
2: 就孩子们先懂了是什么，再亲自去体验。
0: 对，这半个小时的文化分享是非常重要的，然后我们再把材料包发给大家，让大家比如说做扎染的时候，每一次捆扎每一次浸染都不是机械的按照这个步骤去做，而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可能几百年前我们的老祖宗是这么做的，我们在今天的这种新的生活里面，然后把这个古老的记忆怎么样能够做一块我喜欢的，甚至我们现在也让大家用

0: 然后在节目开始之前，然后张伟你跟我说这还有一个特别美的景，
1: 嗯，
0: 就是据说是下雨之后啊，
2: 在
0: 平台上，
2: 在我们那个平台，
1: 对，那正好在湾里嘛，正好是我们那个。

0: 在行走的课堂里
1: 反对只游不学吧，
0: 只游，对，反对只游不学，
1: 只学不游也不行，它就没有旅游的意义了，
0: 我们要把它结合起来。所以呢，在课程设计上呢，我们也是强调深度和体系，然后每一个点位呢也不能是走马观花，然后要有明确的课程，还有专门的这个导师，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实践环节，然后呢充分发挥和理解我们的这个非遗的工匠精神。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深耕这个云和尚通州这个品牌 IP， 一方面呢是联合京津冀的伙伴呢开发更多跨区域的主题课程，另一方面呢也会像引进一些像全球说这样的国际化平台，提升我们的这个课程的国际影响力。然后我们的目标呢，也就是把通州打造成全国乃是全球的主要旅游目的地，让每一个来到通州的人呢都能真正的做到学而有志，满载而归。
1: 好，非常感谢三位今天走进我们的节目。一条大运河也是串联起了千年文脉，一条京津冀的研学走廊也是联动了三地的协同。从面向青少年的科技课堂、非遗手作，到适配银发群体的康养绿色战略，再到服务我们境外游客的国际化的研学体系，我们也希望服务中心啊能以运河为根，以研学为桥，让我们更多的千年之城的建设能被我们的全世界的游客看到。
2: 非常感谢四位嘉宾，也很感谢听众朋友们的参与。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结束了。那么节目最后，主持人张维遥之，代表编辑王建文，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稍后12点播出是老年之友。
3: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4: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
5: 我点外卖吧。
4: 好啊，一起点。哎，这个看着不错。
3: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4: 哎，小丹，

0: 今天常思和红酒呢邀请大家赴一场健康之约啊，因为每到周二的时候都是我们的科普专家说健康的时间段。今天我们来聊的话题呢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大脑健康。先跟您分享一组数据啊，据中国卒中学会以及全球疾病负担研究数据显示，我国居民一生中罹患脑卒中的风险率啊高达40%，位居全球首位。据中国脑卒中防治报告统计，我国每年新发的病例约340万，占全球总数的30%，就相当于啊每10秒钟就一个人发病。目前呢，脑卒中已经成为了我国成人致残的首位病因，给无数家庭带来了沉重负担。
1: 说到中风啊，很多老年朋友心里可能都有一个所谓的常识，夏天血管扩张，血压比冬天低，中风风险应该小很多。这个想法听起来虽然很有道理，但真实情况是高温天气下卒中风险并不低。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夏天人体大量出汗，血液会变得粘稠，室内外温差过大，血管猛然收缩扩张，血压剧烈波动等等，这些都可能成为中风的导火索。
0: 哎，再说说这个血压跟吃药的事啊，这个夏天呢血压确实可能比冬天略低，但擅自减药甚至停药也是诱发心脑血管事件的巨大风险。多项数据研究表明啊，高血压患者服药的这个依从性比较差，会使心肌梗死等心血管事件也会显著的增加啊。而且呢，这个高血压所致的这种中风啊，这个归因在我国是长期维持一个高位啊，超过50%的脑卒中跟高血压是有关系。您说这药能随便停吗？啊，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请到了一位专家啊，也是这方面的大咖，来自北京天坛医院神经病学中心脑血管病中心介入神经病学科临床组组长啊，同时也是副主任医师宋立刚主任，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如何守护大脑，远离中风啊。我们先请出宋主任，宋主任你好。
2: 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呢，请到了宋主任，大家都可以提问哈，关于这个脑血管方面的一些疾病啊，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不过首先呢，还是来关注一组一零资讯，稍后呢，我们请宋主任好好的、详细的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我们来关注一组银铃资讯。北京市教委近日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1+3培养实验工作的通知，本年度项目迎来大规模扩招，全市共有6所市级实验校、175所区级实验校参与，计划招生总数1.4万余人。本市以大减法、小加法、多渠道、新载体的改革思路推进该项政策，持续优化初三与高中3年贯通式的培养模式，搭建初高中学段一体化特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老年之友，我是红酒。
1: 我是编辑常思。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请到了北京天坛医院介入神经病学科临床组组长、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神经病学博士，也是中国卒中学会脑代谢与血流分会的委员宋立刚啊，宋主任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今天我们的话题：守护大脑，远离中风。再次请出宋主任，宋主任你好。
2: 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好。
0: 哎，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也提到了啊，这个脑卒中的这个致残率非常的高啊，咱们经常会说这个。一人失能，全家失衡啊！我们不希望这样的事件发生，所以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要反复的提示大家啊，有问题都可以打开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或者是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啊，有没有这方面的问题？最后呢，也会抽出点时间来为大家答疑解惑啊。刚才思思也提到了，说天一热呀，好多老人都说夏天啊，血管扩张了。啊，血压降下来了，哎呀，中风的风险肯定就小了啊，比冬天肯定小。真的是这样吗？因为宋主任每个星期都会做大量的手术，从您的实际遇到的情况来看，真的是这样吗？
2: 有一个轻度的这样一个趋势，就是夏天可能大家感受到的是这样的情况，但我们也知道高血压引起的脑卒中呢是其中的一个环节。那么脑卒中的病因呢是一个多方面的，像血压、血糖、血脂啊等等这些情况。夏天呢可能血压好控制了，但是有可能你馋嘴的人

0: 调整降压药，但不建议随意的停了降压药。
1: 我之前听过一种说法，说这血压如果一直高着或一直低着，比忽高忽低的危险就是少一些。

0: 总说那孩子吃冰棍，其实我觉得我可能也没带一个好头，就是我小时候吃那冰棍，包括现在也是啊，我吃的特别快，嗯，把思思知道我吃饭吃什么都快，干什么都快，然后呢，咵一下吃完了，突然就觉着脑袋疼，知道吗？
1: 冰脑袋。

0: 区别的。但是有一些朋友说了，说这个脑梗啊，可能是不是救回来的概率更高一些，脑出血有的时候是吧，真的是不好说了，真的是这样吗？
1: 相对于脑梗来说，脑出血可能相对早发的时候，就是初期急性期是比较凶险的，而且你控制不好的话，出血量如果继续增加的话，快速增加会出现脑疝，是有生命危险的。那么相对于脑梗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如果早期你迅速的鉴别出来了，那么能控制住这个继续出血的可能性，那有可能急性期过了之后，它的恢复康复的力度和恢复到程度是比缺血要相对要好一些的。所以大家对脑出血，一个是不要特别惧怕，第二个要及时的就医，用第一张 CT 片子来鉴别到底是不是脑出血，因为出血和梗塞的治疗方向是完全不等同的。
0: 是相反的。
1: 是的，
0: 是吧？你要是脑梗了的话，它其实不让你凝住啊，它是抗凝的，
2: 对，
0: 要用抗凝药。但你要是出血的话，你就不已经流血了，是吧？你赶快给它止血呀、啊，是吧？但是我说实话，别管是脑梗还是脑出血，就是都挺凶险的，
2: 这都很危险，
0: 是吧？都非常的凶险。他们这个抢救黄金时间一样吗？分别大概是多长啊？
1: 急性期的对于那个缺血来说呢，因为从大血管小血管不一样，小血管那你如果我们考虑有溶栓，那么大血管有取栓，取栓的时间窗比溶栓时间窗稍微放宽一些，那么溶栓现在是延长到 4.5 小时，溶栓呢经过严格的判别，影像学的评估，最长的

0: 穿上了，
1: 恰巧穿上了，这个嘛，大家可以做判断，时间越晚越难，真的是这样。对于很多老年人，为什么说我这个有的时候不愿意出远门啊？比方尤其是已经拴过的，他有时候怕一些外力因素，到了外地他救不过来呀，
0: 对，
1: 是吧？你到北京这么好的一个医疗条件，是吧？这么多的医院都有这种绿色通道。啊，直接就可以给你就溶栓了，是吧？这非常重要的啊。咱们因为是科普专家说健康啊，这个环节，这个子栏目，同时呢，我们也叫科普专家说慢病。
0: 对，
1: 就是慢病有什么呀？
0: 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
1: 高血脂是吧？
0: 三高。
1: 三高，那就这个三高似乎都指向了脑血管。这是一个直接关系吗？
2: 它对于血管来说，其实我们知道就是心脑血管常常就放在一块儿说，其实还除了心脑血管，可能对外周血管也都有，就是动脉硬化是个全身性的，三高是绝对影响这个所有血管的这样一个动脉硬化性进程的。
1: 三高都得控制住啊，
2: 是
1: 你控制不住的话，最终结果就是要不然就是脑溢血，要不然就是脑梗啊。
0: 除了三高还有烟和酒吧。
2: 是的，生活习惯里边烟酒是影响程度最大的，
0: 首位。
1: 这应该是有定论的，是吧？
2: 是有循证医学证据的
1: 啊。哎，如果是烟和酒的话，只能留一样，留什么？
2: 相对来说，烟的危害程度更大，
1: 更大一点。
2: 酒呢，是酗酒的危害程度比较大。少量喝酒呢，目前来说，可能对于有一期是信中医的一些网友和听众朋友们，可能都知道，少量的喝酒可能是有益健康的，但目前是这个从这个预防动脉硬化的基础上，我们是建议，如果你已经得了心脑梗的话，是戒烟限酒。这个限一定是场合上不喝酒，不能。

0: 还是把酒当成了这个致癌物、啊、
1: 是的、嗯、
0: 啊，有这个乙醛是甲醛是吧？反正就是它分解的过程当中肯定是有致癌的、
2: 嗯、
0: 所以呢刚才我说的是一个极端的假设，
2: 嗯，
0: 就有些人说你看我都已经七八十了我也没啥爱好了，
2: 就抽点烟
0: 抽点烟喝点酒，你得给我留一个吧。如果非要留啊，当然尽量是您最好别抽烟别喝酒了。
2: 对
0: 如果非要留，你烟肯定是别碰了，酒呢适量是吧、
2: 嗯、
0: 啊，就是你刚才说的稍微喝一点红酒。
2: 红酒是不是伤害略微是小一些的？
1: 只要含酒精的跟量有关系、嗯、
0: 其实都
1: 酒精的量有关，嗯，
0: 都一样哈。咱们经常会说这个要警惕头晕，警惕头晕、嗯、啊，我们经常也有听众朋友发来信息说，哎，我这头晕了啊，这是不是要去医院查一个这个脑血管啊？头晕跟头疼还是两回事吧？
1: 是的，
0: 是吧、嗯、头晕肯定它的烈度不如头疼啊。我们刚刚说头晕的话，你自己排查一下是不是这个耳朵的问题，是不是这个这个叫什么
1: 颈椎的问题，
2: 颈椎
0: 的问题，如果这些全都不是啊，那有可能是这个问题，
1: 需要进一步再筛查。
0: 哎，进一步筛查。
1: 对，大部分筛查的就是这五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你刚说到的提到的耳朵有没有问题，是不是体位性的，是不是伴有听力的下降、耳鸣等等这些症状。那是不是颈椎出了那个头晕之后还有脖子的疼、
0: 嗯、
1: 包括后脑部分的这个皮肤的这种针扎样的放电的疼痛等等，这样那个活动的某个角度脖子就明显的这个皱硬，活动度受到限制等等。这样的一个情况，另外就是血压，量量血压看，如果血压高，那可能就本身也能解释头晕的。如果这些东西都没有问题，那么我们需要去做脑血管的筛查，包括超声啦、TCD 啦这些这个检查。
0: 嗯，你看我还是比较注意的、嗯，我有过两次，然后呢，其中一次我就觉着，因为头晕，同时伴随着想吐，
2: 嗯，
0: 而且停不下来，我就赶快去这个附近那个长医院挂了一个急诊，然后。他肯定是要给你拍一个，就是做一个
2: 核磁、CT，
0: 好像当时没有做核磁吧，反正就是是 B 超嘛，我也不太清楚，忘了，是不是小血管堵了？我现在，然后呢，人说就不是，但人说呢，要测了一个血啊，他看那个指标跟加上这个片子就不是，人说在此刻肯定你是没有犯的，
2: 嗯，
0: 因为这个。

0: 对，肯定不会啊。但是我做这个节目，我是有这个意识的，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当然很多时候你也别自己完全，是吧？就是扛着很多事情，扛着扛着，这人可能就残了啊，扛着扛着，也许这人就没了啊。
2: 尤其是后半夜，就是你不要怕麻烦人。如果你那种晕是一个很难控制住的天旋地转的晕，并且伴有其他的症状越来越多的时候，一定及时就医。不要说我怕骚扰了谁，我怕还得让孩子去送我去医院，影响休息，影响工作，这个时候就可能贻误了战机了。
0: 哎，您说的太对了。如果家里有老伴儿的这种，比方睡午觉的时候。睡了两三个小时，你要去推一推的。
1: 是，
0: 有时候你不管他的话，他可能已经犯病了。
2: 是的，
0: 啊，我这是实际亲属遇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也是提醒大家啊，所以血管是一个大问题啊，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我们这一期节目呢，也是，这个时隔一年多之后吧。

0: 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0: 急救呢？
1: 这个过程你首先要判断他的呼吸道是不是通畅，如果呼吸道不通畅的话还是要先急救保证呼吸道的通畅、
0: 嗯、
1: 如果呼吸道通畅的情况下你去看他这会儿还是喊不醒的时候，需要及时就医，通过第一张 CT 片子来鉴别到底是出现出血了还是出现脑梗了。
0: 嗯，所以就是说如果老人失能了的情况下呀，喂饭是一个技术活。
1: 是的
0: 啊。而且呢这个时候一定得有人盯着。
1: 对、嗯、有一些心脑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会引起吞咽功能的本身就是吞咽功能障碍。
2: 嗯，
0: 哎，您说这个血管挺神奇啊，你说原来我都以为就是那个脑子呀，就是那个是吧，跟豆腐块似的，它来控制人的各种各样的动作，但你会发现堵某一块血管它就丧失一点，比方说语言功能啊，什么什么智力功能啊，还有什么嗅觉呀、啊，什么眼睛啊，它都能堵。这你从原理上怎么解释呢？
1: 对，神经脑血管呢，它就是像铁路警察一样，各管一段，所以不同位置的损伤会出现不同特征性的这样一个症状。刚才咱们讲到了吞咽功能障碍，吞咽功能障碍其实也分两块，一块是真性的吞咽功能障碍，就是包括脑干梗死，其实都是非常细小的血管梗死之后造成吞咽功能的这个肌肉出现了这样一个运动力的不够。那么还有一种就是来自半球的，两个脑子两边了两半了都出现反反复复的小血管梗塞，就会出现一个假性球麻痹，它会出现这个人会失智失能，会出现有时候强哭强笑，摸索反射，就是老去摸自己的衣角，摸床角，手摸摸摸索，他手不停，然后呢，整个智能反应程度也下降，也伴有吞咽功能的下降，所以喂饭喂得快了，有的时候一下堵住卡住了，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原因的。
0: 哎，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啊？就是说，它血管都是连接着脑子的主体嘛，
2: 嗯、
0: 然后它如果这个高速公路堵了。

0: 促这个督促下去就医，但就医过程中他有他很深的自己的对这样一个自己这个生活习惯的理解，你说任何的那种劝诫性的东西他都不听，比方说烟，比方说饮料。我们就举个简单例子，有一个这个老人60多岁，他已经有过脑梗，在一年前就诊就给他讲了，他血管的处于一个边缘，就是可以做手术也可以先观察，如果你控制这个比较好的话，有可能发展比较慢，是可以完全药物控制的。但是这个老人就是不听，不戒烟，并且血压也是不吃药，冬天的时候血压高的时候什么给两片药，吃完了他就下一次不再去取药去了。所以整个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原来打算给他做的那个脑血管已经闭塞了。
1: 哎呦，
0: 另外对侧那个脑血管在去年是

0: 再有人苦口婆心，你也没有什么用啊，
1: 嗯、
0: 是吧？还是那句话，就是，要有一定的知识，也有一定的常识哈、
1: 嗯
0: 啊
1: 嗯。
0: 说到这个常识呢，有些人呢有这么一个常识啊，说如果脑栓了、脑血栓了，赶紧吃一丸那叫什么安宫牛黄丸是吧？家里准备
1: 阿司匹林，
0: 或者是准备几片阿司匹林啊，或者是准备一个大头针啊，这扎耳朵扎手是吧？放血，
1: 扎手放血。
0: 说你把这个手的血放了之后，它就不会在你的脑部去凝固了啊，它就会都跑你这个手上这个显性的伤口上来了。刚才说这些招都行吗？
2: 包括中医，包括蒙医，少数民族医疗等等，都有类似的像主持人提到的这样一些急救过程的这样一个处理方式方法。但是我们现在是一个现代社会，如果你生活在大众城市，离急诊的这种急救医院非常近的话，我们还是建议你第一时间到专业的医院去就诊。因为我们在急诊也见过很多这样，就包括这个主持人提到的，来了之后看着嘴边还躺着黑色东西，问他是不是胃里边吐了东西，然后说老太太塞进去一丸这个中药丸子，中药丸子可能有一部分还没有化完，还在嘴里边含着，这种很危险的。在转运过程中，如果说这个出现窒息，那也是更麻烦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还是建议不要耽误时间。所以这个 BFAST 里边最后一个 T 就是确诊，记下它的发病时间，赶紧就医。就医，因为到医院之后，它是一个更专业的这样一个救治，比刚才主持人提到这些东西，应该是效率和效益都最高的。
0: 对，咱们还是要追求效率，就是因为它有个黄金时间嘛，
2: 你对于这没有在急诊条件的，比方说刚提到的放血疗法啊，都有可能是有益的。那前提是，比方说你在草原，你在农牧区，你根本没有办法急诊把这个病人送到有 CT 的这样一个急救急诊单位，
0: 对，
2: 那你这种方法有可能是有益的，
0: 对，是有可能的哈，接下来咱们还有一点时间啊，我觉着开个头可能今天不一定能说得完了。咱们经常说的是脑血栓，
1: 对
0: 啊，还有就是脑溢血，但是呢往往忽略了一个在人群当中占比非常高的，叫做脑瘤。当然咱们今天说这个脑瘤呢，说的是脑动脉瘤。思思你知道吗？

0: 哎呦，那像那种这个反复头疼的，其实是不是应该就查一查呀？
1: 其实反复头疼的病人可能已经多次就反，但凡是那种偶然一次性特别剧烈的疼痛性用药，
0: 那这个东西能预防吗？这听起来好像也预防不了啊。
1: 预防就需要做手术，就和我们刚举的例子，自行车车胎鼓包，那你怎么办？你需要补胎。
0: 要补胎啊。
1: 对，动脉瘤呢，我们也需要补。补呢分两种，一种是开刀的补，比方说你那个动脉瘤相对比较表浅，那从解剖关系上，你开刀呢容易暴露它，那可以做开刀。开刀呢就用那个动脉瘤夹，在动脉瘤鼓包的根部呢用一个夹子夹住，这个时候的血就流不到这个包里边去，这个包就不存在了，慢慢就长上了。那么也可以用无创，就是微创的方法，用介入的方法，我们去里边做支架辅助的弹簧圈栓塞，那么还有一些密网支架、扰流装置、外部等等其他的所有的很多材料，可以对不同类型、不同大小、位置的动脉瘤有针对性的介入治疗方法。
0: 哎呦，这还挺复杂的。就你怎么去判断这个瘤它长的这个位置危险不危险，然后它的薄厚，然后他怎么去通过不同的方式，你得选一种方式去做吧。这个还真是，哎呀，这看手艺啊。
1: 对，从筛选来说，刚刚讲到了 MRA 是不打药的，这个很容易判别的这样其中一种治疗这个检查方法。那么现在呢，有一些高端体检里其实已经提供了 MRA 的检查，大约收费可能是300块钱左右，所以相对来说也是比较便宜的。如果 MRA 看不清，往上升级的检查就需要打造影剂的，比方说 CTA， 用 CT 的血管成像再去判断。如果这个血管在这个动脉瘤长出的位置，好多血管都在不同角度都被血管挡住了，那可能我们要做最后的这种造影的检查，叫全脑血管造影 DSA。 DSA 可以单血管的选药，用一根血管里边打药的方式做一个360度旋转，可以把这个动脉瘤完全的暴露出来，可以展现出来，这样来判断大小、形态、容易破裂的程度等等，来决定下一步到底是继续观察呢，还是做介入治疗。
0: 哎，这个是 CT 是吧？还是核磁啊？这属于
1: 第一步是核磁，核磁不打药；第二步是 CT，CT 需要强化 CT， 需要打药的 CT，
2: 加强 CT。哦。那动脉瘤会导致老人的性情大变吗？
1: 一般的不会，那只是出血之后可能会出现。一次出血，可能你救治过来之后，这次出血也能造成刚才说的性情的变化、智能的变化等等这样些。
0: 嗯，它跟脑出血的话有什么本质区别呢？
1: 脑出血是实质性的出血，就相当于动脉呢都长在两层软膜之间，软膜呢又包绕着这个脑组织，所以这个动脉瘤的出血是出在这个蛛网膜下腔那个脑膜和脑膜之间了。它会把这个血呢出来之后，相当于这个脑膜里都进了血之后，脑子被血泡住的这样一个形象的比喻，所以它会出现拳头的那种特别严重的头疼。而脑出血是在一个局部部位突然破裂，出现占位效应的这样一个挤压的出血。
0: 嗯，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啊，今天我们真是收获良多啊，懂得了很多科普方面的知识，大脑方面的知识啊，包括脑卒中，还有脑出血以及脑瘤相关的知识，也非常感谢宋主任的倾情相授啊，也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的陪伴啊。如果有问题呢，未来我们再请宋主任为我们详细的解答。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朋友们再会。
3: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4: 哎，汽车有着弯，哎，看车，看车，看车，
3: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4: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3: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10秒8秒的。
4: 白纸黑走绿灯不安全，
3: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4: 这个车停了，他怎么该去呢？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3: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0: 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1: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3: 我喜欢奥特曼，更喜欢爸爸。爸爸开车像飞一样，
4: 300米处有限速拍照，你已超速。
3: 爸爸赚钱很辛苦，半夜还经常不回家。
5: 我车里眯一会儿啊。
3: 我希望爸爸每天都能安全到家。
6: 请勿疲劳驾驶，超速驾驶，为了一直等候着您的家人们。

0: 表彰，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1: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2: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1: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3: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今天你读书了吗？
4: 阅读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知识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力量，也有温暖、关怀和奇思妙想。
3: 打开一本书，你读到的是一个可爱的世界，合上这本书，你会发现书里的世界就在眼前。
4: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每天15点首播，21点重播，欢迎您加入读书俱乐部节目，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5: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6: 北斗卫星短信互评。

0: 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4: 你知道长征吗？
5: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4: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

0: 千，长征虽远，在路上。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3: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5度。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2度。以上是由北京市

0: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

钱给他爹看病，就没。不过那姑娘只是给客人按摩脚，并不做别的事儿。昨天晚上从南方来了个有钱的老板，那人晚饭时分在润润进大门时看见了他，觉得润润非常漂亮，当时就找到润润说，要是他晚上答应让他给他按摩的话，就会得到很大一笔钱。那男人说的按摩就是做那事儿。据说润润当时脸红得厉害，没有答应。今天想了一天，晚饭后来告诉总台说他愿意按那个客人提出的条件办。邝主任让把詹石凳抬来，会不会是因为同情詹石凳

0: 天，这是依旧在詹氏凳头前。你当初……
1: 砰！邝开田的话音突然被玻璃的破碎响声截断。他扭脸看时，只见暖暖挥着一个方凳砸碎了隔墙上的玻璃，同时把手从玻璃破洞里伸过去，朝隔壁那个要向润润施暴的男人叫：“
2: 放开他，你这个狗！”
1: 这突然的变故使得那个男的和润润一起惊得扭过头来。暖暖这时已拉开门奔了出去，片刻后便进了隔壁的房子，一只手里依旧拎着那个砸碎玻璃的方凳。
0: 你干什么？
1: 那脱得只剩一条短裤的男人惊慌地向后退着。
0: 他是自愿，我和他预先讲好了价钱，只要是处女准付他6000。
2: 滚，你这个狗东西，你以为你有钱了就可以随意欺负别人？你知不知道他爹身患重病，你还忍心对他下手？
1: 暖暖边朝那人吼着，边把润润的外衣披到他身上，同时扶他下床。
2: 咱们走，给你爹治病的钱婶子我先借给你。
1: 润润是边哭边被暖暖扶到楚地区的。那天晚上他就睡在暖暖的床上，向暖暖哭诉了他爹的病情，哭诉了他为给爹治病求告无门的苦处，哭诉了他决定那样做的痛楚。他说他已经预先给他谈的对象说了要卖身的事，请他另找别的姑娘。暖暖一直默默

0: 回去时，她哭得像个女人。好了，不说她，我今天来的真正目的是为了警告你，你鼓动青葱嫂和九鼎他们几家不搬房不腾地儿，你这是在害他们。啥意思？你明着说，甭来这弯弯绕。暖暖瞪住他，你仔细想想吧。邝开田说罢转身就走。暖暖站在那儿想了一阵，估摸他们是想强行圈地，不过转而一想，谁敢不经人同意把别家的房子扒掉？亮他邝开田和薛传新没有这个胆量，因此他也就没有在意。早饭后依旧照原来的安排，陪着谭老伯去丛林坳看楚国的平民墓。由楚王庄到丛林坳总有十里山路，两个人走道时都已是气喘吁吁，浑身汗水了。暖暖前些天听村里人说过，这儿发现了好多楚墓，但没往心里去，他可没心来管几千年前的事儿。今天陪谭老伯来，也只是为了让老人高兴。古墓尚未挖掘完毕，还有几个考古人员正在墓地上小心地刨着土。谭老伯先是高兴地围着古墓群看，然后就和那几个挖掘考古人员攀谈起来。那几个考古人员一开始并不愿和谭老伯说话，后听他话说得很内行，才和他聊开了。暖暖见他们聊得高兴，而自己又听不懂他们说的那些行话，就起身去附近的山坡上采野菜了。暖暖那天和谭老伯往回返时已是后半晌了，尽管中午只是吃了一点暖暖带的烙饼，可谭老伯却毫无疲倦之态，边走边兴奋地对暖暖说，这30多座楚国平民墓的发现，为楚使都丹阳在此地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也证明这些年我坚持的看法有道理。这些墓地和楚长城，以及你们楚王庄出土的那些祭器，都在支持我的观点，这使我非常高兴。暖暖含笑听着，他虽然不是很理解老人的话，可老人高兴，他也就高兴。从这些平民墓里的陪葬品来看，楚国早期的平民生活境况很不好，多是陪一个陶壶，个别的陪有一个陶鼎，有些干脆什么东西也没放，足见其活着时日子的艰难。谭老伯又叹息着说，谭老伯，你现在可以依据这些陪葬品去推测那时人们的生活境况，咱们如今不让土葬，更没有陪葬品，那后人将来怎么推测我们今天的生活境况？暖暖问。
1: 我们今天保存信息的本领和手段很多，这是前人没法比的。
0: 两人边说边走，到村边时天已黄昏。暖暖正要问老人晚上想吃啥饭，却忽听村中传出了吵嚷声，同时看见村里人都在向青葱嫂家的方向跑。狗们大概受了惊，也一起叫着。
2: 出啥事儿了？
0: 暖暖意外地停住步。谭老伯也是一愣，暖暖先是扭头对谭老伯交代，你先回楚地居，之后就也向青葱嫂家跑过去。跑近时，暖暖才看清，原来是紧邻赏心院的青葱嫂和九鼎他们几家的房子都被推倒了，九鼎家的小鱼馆也没了影踪，几家人的东西都露天扔在那儿。九鼎家做鱼的锅和桌椅，包括几条尚活着的当湖鲤鱼，散了一地。附近几家的责任田里也堆了不少砖头、水泥和沙子。九鼎他们无言地蹲在那里，青葱嫂正坐在那儿伤心地哭诉着，
3: 你们还叫不叫人活了？让俺们去哪儿住？
0: 邝开田则站在那儿摊着手说，
1: 让你们搬。

搬迁的通知早就发了，中间又登门催过几次，可你们一直不当一回事儿，执意不搬。没办法，人家五洲公司只好这样采取强硬手段，这可是你们逼人家做的。反正征的这些地是上边同意了的，既合法又合理。依我看，你们还是赶紧把这些拆房补偿款和占地补偿费领回去，想办法尽快在村里拨给你们的新宅地上盖房子。边说边挥了挥手中几个装了钱的信封。暖暖顿时想起早上邝开田那番警告，看来他们是早就做了今天强行拆房占地的准备。他气急地走到邝开田面前，瞪住他问，你今晚让这些人住到哪里啊？可以投靠亲友，先住到亲戚朋友或邻居家里，然后抓紧盖房，平房盖起来很快，少则10天，多则半个月就……你可真是为赚钱黑了心肠。哎，楚暖暖，你在这儿捣啥乱？这事儿与你有何关系？拆了你的房子，占了你的地？开田叫了起来。我看不惯你们这样欺负。

0: 正说着，忽见九鼎手里拎了块砖头，猛地站起来，向邝开田走去。开田见状，惊得退了几步，叫：“九鼎，你想干啥？”“即使你不让俺们活了，那咱们就都别活了。”九鼎拎砖头的手背上青筋凸起，好像浑身的力气都集中到了那儿。暖暖看见，忙扑上前，死死拽住九鼎拎砖的手，道：“九鼎，你不能胡来，你现在是有理的，一动手你就无理了。快来，四哥，把他拉走。”他朝站在一旁的马老四叫，马老四就急急跑过来，夺下了九鼎手里的砖，推着九鼎朝村里走了。慧玉这袋儿已经放声哭起来：“
1: 天爷爷，你睁开眼看看我的小鱼馆呀！”
0: 青葱嫂一家四口被暖暖安排住进了楚地居的一间客房里。青葱嫂很不安，含了泪说：“
2: 暖暖，你的房子是要接待游客的，俺们住一天你就少赚一天的钱。”
0: 暖暖道：“
2: 钱是赚不完的，再说你们现在也已经是游客
0: 了。”青葱嫂叹口气说：“
2: 我想明天就去赏心院，把他们给的那点补偿款领回来，吃亏就吃亏吧，先盖两间小房子，有个容身的地方算了。反正戈壁拧不过大腿，咱也拿人家没办法。”
0: 他们肯定已经做好了应对你们上告的准备。暖暖沉思着说：“
2: 不管他，我今晚还要再写告状信，我不信上边的人都会让他们买过去。我上次的告状信不是让公安局搜了他们一回，尽管没起大的作用，可总算吓了他们一场。我这回要给更多的市里和省里的领导写，我不信所有当官的都会袒护他们。
3: 别再给你惹来麻烦，开田可是在盯着你。”
0: 青葱嫂摇着头：“
2: 我会小心的，你们快歇了吧。”
0: 暖暖走出他们的屋子，看见谭老伯还坐在院中的一块石头上，忙走过去问：“
4: 咋还没歇？”“
5: 睡不着。”“
4: 唉。”
0: 老人深长地叹了口气：“
5: 你们村里出的事我已经听说了。唉，想想我其实也有责任，要是当初我不把楚长城宣传开去，人们不来这古楚地旅游，这些事儿就不会出了吧。”“
4: 老伯，这与你哪有关系啊？”“
5: 有的，事情都是相互关联着的。看来啊，这世上没有只带利不带弊的事情，包括我们先祖留下的物质的和非物质的东西，并不是全能给我们滋养的。”“
4: 快去歇吧。”
0: 暖暖不由分说地拉老人去了他住的屋子。暖暖几乎熬了一夜，写了十几封告状信。第二天一早，让妹妹和和借送谭老伯过湖的机会，到丹湖东岸上的邮局里全用挂号信发了出去。他原本想让谭老伯替他转转告状信的，后想想他也只是一个退了休的研究员，无职无权，把他卷进这不知结果的事情里，说不定会给他带来麻烦，所以最后决定还是自己来办，有啥麻烦全由自己来承担。他不愿让老人再为这事担惊受怕。赏心院显然早有准备，扩建的施工队第二天中午可就到了，下午就

0: 暖暖只能和青葱嫂、九鼎他们无奈地默站在远处看。暖暖知道自己是无法阻止他们了，他现在所能做的就是在心里盼着自己写的那些告状信能早日被领导们看到，然后派人来阻止他们。暖暖在心里默数着告状信寄走的天数，大概是第十一天的傍晚，邝开田忽然又来到了楚地居，正在忙着为游客盛饭的暖暖把头一扭，装作没看见他。邝开田倒没着急，只等到他盛完饭进了自己的屋子才走过来说，我要让你看一个东西。
1: 啥？
0: 暖暖可没好语气。开田慢腾腾从衣袋里摸出了一张纸朝暖暖递过来，这是你写的吧？您刚才收听的是《湖光山色》，演播曹小林，制作暗影。
2: 听众朋友，周大新创作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栏目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这里是北京时间16:30，当午后的暖阳褪去，我们为你送上暖心的健康大餐。
4: 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当一天的工作结束，我们为你带来贴心的名医访谈。
5: 我是白琳，在这里健康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词汇，而是我们共同探索共同实践的生活方式。
6: 我是曹宇，在这里我们将继续携手医疗专家，让科技为医疗赋能，为您带来更新的健康体验。
7: 我是刘斌，在这里我们将用精心制作的每一期节目，让您在知识爆炸的时代获取准确科学的健康信息。
4: 每天下午4:30到5:30，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8: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9: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

0: 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以上为广告时间。
1: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2: 金味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0: 纯的散文《音乐与人生》，以及他的另一篇散文《清气一乾坤》。在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郭沫若的剧本《蔡文姬》改编的戏剧故事。
1: 首先请欣赏

0: 喜怒哀乐，去思考他们的生存环境、生存状态、生存意义，从中唱出人们的希望和渴望，唱出欢乐和美好。音乐有改变社会的功能，能激发人内心深处美好的情愫，让这个社会少一些不和谐的噪音。用一句时尚的话，就是对人类的人文关怀、终极关怀，上升到政治的高度，要建立和谐社会。音乐的社会功能是功不可没的，
1: 就是让你匍匐到自然界，去感受神一般的启示，捕捉那神圣的天籁之音，进而汇成自己。

0: 屈原离骚里也有，志气和以为依稀，及芙蓉以为长的赞誉之词。
1: 莲花的清净纯正之香，繁花俗秽不能与之相比。宋代王石鹏《点绛唇·清仙莲》中，藕花簪水清尽香无比，仅九个字便把清香莲的题意写尽，给人的印象极为深刻。李峤的和有心灵

一幅清绝疏朗的白荷花又在眼前诱惑闪烁，而鲜艳的颜色怎么也进不到自己的心灵视野。我感到奇怪，于是放下笔，再次凝视窗外。谁知，已经推开窗户，不禁心驰意远。

生责任，你的社会责任。这种责任激励着你去做你该做的事，关照该关照的人，甚至逼着你去无怨无悔的付出。就好像战争来了，你应该去流血，和平年代你应该去奉献一样。盛世之年，和谐之春，你去讴歌的同时，你还必须肩负起社会的责任，甚至去昭示照彻人们心灵的理念。这是人生一世的双重责任。抚养筋骨，凡人人治世者，概不例外。想透了这个治理，我豁然

0: 他深爱蔡文姬，舍不得他走，但也明达要以大局为重。考虑再三，他忍痛割舍夫妻之情，但不肯让蔡文姬把儿女带走。
1: 这时文姬感到无比矛盾。

0: 相劝深深打动了蔡文姬。躲在帷幕后的左贤王听了也豁然开朗，心悦诚服，连忙跑出来向董四深深施礼，诚恳地说：
1: 我感谢

0: 董四闻讯也赶来看望文姬。他对文姬的状况十分忧虑，决定趁此机会希望他能摆脱目前的困境。董四毫不宽容地说：
1: 大姐，我对你失望了，到底是个人势大还是天下势大？天下的人几年前

0: 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1: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
2: 老年之友，您健康的伙伴。
1: 老年之友，您温暖的港湾。
2: 老年之友，您忠诚的同路人。
1: 老年之友，以爱为险，奏响关怀的乐章。
2: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每天中午12点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1: 听风八百遍，方知是人间。
2: 行程8万里，鲜花赠自己。
1: 山海有归期，风雨自相逢。
2: 周一到周五晚10点，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1: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2: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1: 眷恋人间。
3: 这里是北京时间16:30，当午后的暖阳褪去，我们为你送上暖心的健康大餐。
4: 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当一天的工作结束，我们为你带来贴心的名医访谈。
5: 我是白琳，在这里，健康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词汇，而是我们共同探索、共同实践的生活方式。
6: 我是曹宇，在这里，我们将继续携手医疗专家，让科技为医疗赋能，为您带来更新的健康体验。
7: 我是刘斌，在这里，我们将用精心制作的每一期节目，让您在知识爆炸的时代获取准确科学的健康信息。
4: 每天下午4:30到5:30，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0: 菇粮里边的这个优质蛋白质啊，对于很多的像周老师这样的，包括像我父母这样的、这一辈的这个中老年人是有好处的啊。然后呢，里边的这个膳食纤维呢，能够促进健康，能够让咱们更通畅，
1: 是，
0: 对吧？然后呢，还有就是对于很多对于糖比较敏感的人群，其实粗粮更合适。为什么呢？粗粮啊，不怎么容易影响咱们这个升降糖，叫波动比较小。
1: 哎，全你说特别对啊。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玉米，恰恰就是接地气的粗粮的代表。
0: 粗粮的代表。
1: 你像在听节目的我们的一些老听众啊，和我岁数差不多啊、这个咱们这代人呢，对于玉米有种特殊的感情。
0: 那、怎么了？
1: 小的时候啊，谁家灶台上呢都摆过这个玉米面的口袋啊、那时候呢物质不是特别的丰富、却意外呢让咱们是躲开了精米白面的富贵病。
0: 周老师，我老听这个我的父辈，包括就是可能更大一点的年纪的我们的这个老听众说啊，叫玉米养人。
1: 对，
0: 其实里边还是挺有道理的。

您可以作为代替早餐的这么一个选择去当一个稀的去喝，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它有三个优点，第一个就是它抗饿。您看啊，这个玉米糊它本身呢，它膳食纤维 就特别多，然后呢玉米本身的蛋白质也挺多的，所以说呢它这个吃进去以后，您发现没有，啃一根玉米经常咱们三四个小时就

0: 袋啊，加起来拢共多少呢？将近200多块钱了。
1: 对，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价格是199块钱，但是很多人有疑问了，你们这也没比外边便宜多少啊？
1: 是啊，对，
0: 我告诉您，还有一个大惊喜等着您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叫做东桥堂的北广回馈。
1: 嗯，
0: 什么意思？就是买一组，这不是199块钱吗？
1: 嗯，
0: 给大家发5斤嘛，
1: 哦，
0: 对吧？我们再给它组合翻倍，等于说发10斤的这个东桥堂的驼奶山药玉米糊，一共10大袋，10大袋也就是100小袋，
1: 嗯，
0: 然后呢价格依旧不变，还是一百

0: 特别的健康，还特别的便捷，
1: 哎，
0: 是吧？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东桥堂的这个驼奶山药玉米糊。来，周老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组合价格。
0: 今天这个组合啊，真的是非常合算啊！咱们是500克一袋，也就是说1斤一袋。咱们今天呢，本来是想给大家的就是说5大袋啊，主品加赠品5大袋。但是呢，咱们今天的是怎么说呢？特别回馈时间得广啊，所以买一组咱们发2组，组合翻配，大家拿到的就是10大袋，也就是10斤，
1: 哎，100小袋，
0: 没错，100小袋。那么市场价的话，怎么也得400-500了。但今天呢，咱们只要199元，价格非常的合适。
1: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货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东桥堂的这个山药玉米糊啊。可能大家，尤其是像周老这个岁数的和我们的一些听众朋友们，对于这个玉米糊还是挺有这个
0: 情感的，喜欢。
1: 对，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玉米糊，还是做了一个配方升级，里边加入了驼奶粉，加入了山药粉，加入了猴头菇粉，其实就是为了营养更加的丰富。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量包括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合适的。
0: 对，今天再带来的

的是非常非常好的。比如说吧，之前呢我们跟大家介绍过啊，这个吉心堂的卤煮铁块山药粉，它选择的是真正的淮山药。什么叫淮山药？它史称淮山药、淮地黄、淮牛膝、淮菊花，并称叫四大淮药。淮呢指的是古时候的淮庆府，今儿的焦作。只有在焦作的比如说像温县啊、孟州啊、沁阳啊这些地方才有叫做真正的卤土，在这个卤土长出来的山药才叫做淮山药。那么这铁棍山药和淮山药它有什么不同呢？淮山药它的营养更加的集中，这是源于它在卤土地里边的生长。因为卤土呢本身它的质地更加的致密，也就更硬一点，所以说淮山药在生长的过程当中

0: 的都是经过了检验检测报告的，它的硒含量是得到保障的，所以说今天才给大家推荐这款2024年吉心堂全新升级的卢图铁块山药粉，它是真正的富硒卢图铁块山药粉。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组合是叫做升质而不加价。
1: 对，那么今天带给您的这个价格是吉心堂富硒卢图铁块山药粉主品加赠品。

0: 所以说用小麦炒过以后，它才有这个真正的麦香味，这两种味道非常非常的好喝，而且呢很多的老人和孩子喝它都没有问题，因为它是非常健康的这么一种做法。而且呢您平常冲也行，或者说把它和在面里边，加点牛奶，加在粥里边都是没问题的，它不抢味，而且味道不是那么的浓重。而且呢我们跟大家说啊，粉可能是我们一些中老年人特别特别适合的一种方法，因为什么呢，粉啊咱们更加的好吸收嘛，而且呢整个的这个制作方法当中，它还给大家保留了这个山药的皮，这个山药皮和山药本身之间的那些粘液质特别特别的健康。所以说我们今天给大家的这种做法，山药粉的这样的形式出现，为的就是让大家能够在日常当中喝这个山药粉，得到真正的营养元素的补充，得到真正的健康，得到真正的硒元素。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特别特别的实惠，
1: 我们带给您的吉心堂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3盒130袋，今天给您的价格是299元，
0: 299块钱，您在市面上买是78块钱一盒，整个组合1014块钱，今天只需要299块钱，和以前的山药粉同样的价格，但是今天是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它的质量更加升级，价格依旧保持不变，
1: 对，
0: 非常非常的实惠。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

0: 知识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力量，也有温暖、关怀和奇思妙想。
1: 打开一本书，你读到的是一个可爱的世界。合上这本书，你会发现书里的世界就在眼前。
0: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每天15点首播，21点重播。欢迎您加入读书俱乐部节目，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2: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3: 雨天行人打伞雨衣视线受阻，请司机礼让行人。
2: 江村入夏多雷雨，小作狂淋晚又晴。
3: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2: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3: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听音乐。
2: 地白风色寒，雪花大如手。
3: 雪天能见度低，请开车人开启阔灯。

0: 萃取，我们为你送上暖心的健康大餐。
1: 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当一天的工作结束，我们为你带来贴心的名医访谈。
2: 我是白琳，在这里，健康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词汇，而是我们共同探索、共同实践的生活方式。
3: 我是曹宇，在这里，我们将继续携手医疗专家，让科技为医疗赋能，为您带来更新的健康体验。
4: 我是刘斌，在这里，我们将用精心制作的每一期节目，让您在知识爆炸的时代获取准确科学的健康信息。
1: 每天下午4:30到5:30，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5: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6: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7: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6: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8: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9: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
10: 老年之友，您健康的伙伴。
9: 老年之友，您温暖的港湾。
10: 老年之友，您忠诚的同路人。
9: 老年之友，以爱为险，奏响关怀的乐章。
10: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每天中午12点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9: 听风800遍，方知世人间。
11: 行程8万里，鲜花赠自己。
9: 山海有归期，风雨自相逢。
11: 周一到周五晚10点，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9: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11: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9: 眷恋人间。
12: 啊！不要扔！哦天哪，这是什么地方？这些张牙舞爪的果皮，面目狰狞的骨头。哦，这一定是传说中的厨余垃圾桶。我一个清清白白的饮料瓶儿，为什么要把我扔在这里？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13: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那得扔在可回收垃圾。

0: 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1: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您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大家非常喜欢的钟晓。钟晓你好。
1: 周老师好，各位听友好啊。今天咱们这档节目给大家带到是咱们状元嗨品牌旗下回购率好评率非常高的

0: 企业专柜去买的话，这一罐是14块钱的一个价格。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带的罐数，大家听好了，一定要拼手速哈。今天咱们是买15罐送15罐，整整的30罐五香口味，每一罐150克的。然后去到我们专柜的话，怎么地也要400多块钱的一个价格了，对不对？今天我给大家带的价格是299块钱的价格。
1: 其实从价格来看呢，性价比已经非常高了。
0: 但是说老师，
1: 但是今天第一次见面，
0: 对对对，
1: 一定要有见面礼。
0: 对对，一定要把咱们的这个见面礼带到给大家哈。今天打击

0: 我也替大家尝了尝。
1: 我跟大家说一下哈，今天咱们所有的带鱼罐头，如果说咱们在听的朋友哈，你一直想寻找一款特别喜欢吃的带鱼罐头那个味道，那今天这个组合你一定要拍回去，因为我所有的带鱼罐头是经过秘制的工艺，是五香口味的，是特别特别的下饭。家里孩子老人回去早晨配个粥啊，或者盖个米饭啊，或者扣个面条啊，或者是你卷个咱们家里煎个饼啊，或者是咱们拿这个带鱼你再炖个小鲜豆腐呀，或者是拌个凉菜，
0: 喝点小油炭什么的都行，
1: 它是非常非常百搭的。所以说这个带鱼罐头里面全部都是带鱼的中段，骨酥肉烂，鱼刺都能吃，所以说这个味道一定是你想要的啊。
0: 是，像我们北京人吃有一道菜叫做烙饼卷带鱼，
1: 哎
0: 啊，或者拿馒头的夹着吃都挺好的。我刚才尝了一下，这个刺的感觉几乎没有啊。虽然说鱼都有刺，但是呢它骨酥肉烂，所以吃起来的话像没有刺儿一样。老年人呢、小孩吃不用担心啊。另外呢，补锌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呢吃的那个带鱼的味道，真的是非常的香。

0: 再自己切了，或者是再费时费力的再去给它收拾了哈。这个带鱼罐头呢，回家保质期36个月，什么时候想吃拿出来就行了。但是以往我们自己在家里做，可能只能吃一顿，第二天吃不了的话，直接就倒掉或者扔掉了，对不对？但是这个带鱼罐头给大家买的几个理由：第一，我们是来自于大连渤海湾的带鱼，给大家做到制作的；第二，目前在北广购物带鱼罐头能做到上市期的，只有状元海，放心订购。
1: 所以呢，抓紧时间订购啊！状元海呢，是我们平台特别推出的罐头食品的厂家哈，他们呢确实也是品牌非常值得信赖，然后大家呢对他们的评价也是非常高的。那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状元海的五香深海带鱼罐头，连主品再赠品再加上特别的赠送，咱们是15罐加上15罐再加上10罐，一共是40罐。关键呢，它是150克的3两的这样的大罐，
0: 对，
1: 所以呢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好，299元。如果您需要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经常听众。

0: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到了五六十岁、六七十岁，哎，脸上开始发干了。像现在北京这个天气冷的时候，您会发现，哎，脸上就开始起皮了，
1: 对，没错，
0: 手上就开始起皮了，或者胳膊上开始有那种掉皮屑了，
1: 那个、对对对。
0: 哎，这个呢，其实就是您本身不怎么分泌油脂了，这角质层再一薄，皮肤呢就容易敏感，甚至感到不舒服。这个时候您再用香皂啊、肥皂洗脸、洗手，或者说洗身上的时候，其实更加对于咱们的皮肤有一种破坏。那么今天。

0: 肤能力，它保护皮肤的能力非常非常强。
1: 对，它能清洁，但是它不会伤咱们的皮肤，因为我们用硫磺皂有的时候很担心会伤皮肤嘛，对吧？
0: 对，
1: 它这个配料表里存在什么给您说说，橄榄油、椰子油、棕榈油、牛油果籽油、水、甘油、硫磺泉提取物、硫磺粉、银离子抗菌剂、死海火山泥。
0: 橄榄油、椰子油、棕榈油和牛油果籽油这四种油的，那么它平常普遍出现在哪？它平常普遍出现在像小麦这样的女性经常使用的这些化妆品
1: 当中，没错。
0: 它的作用就是为了保护我们的皮肤，
1: 对，护肤。
0: 为什么要加入它们？是因为它们在您使用硫磺皂的同时，能够第一滋润您的皮肤，第二就是保护。在使用皂类强碱性的环境当中，咱们的皮肤不至于越来越干，越来的越没有水性油性。而且它在标签中明确标明，这个

0: 组合也是量比较大了，在市面上的这个阿萨的手工精造呢，一块啊就要27块多钱，毕竟它是一个外国的品牌，另外呢确实是用料非常非常不错。但是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我们的价格是非常非常低廉，但是质量是很有保障的。来，小麦告诉我们今天价格。
1: 嗯，今天价格是199元，就包含刚才跟您说的这个主品加赠品。
0: 对，199块钱。如果您在前20名之内收到的是20块，如果您在20名之外的话，收到的是16块，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实惠了。您现在就去网上去可以比价啊，现在的手工的硫磺精油皂每块基本上都要在10几块钱到20块钱左右，
1: 是。
0: 那么今天您收到的这个手工精油皂每块才合10块钱左右，而且它的这个去污能力，包括

0: 水油平衡，科技配比，洁净抑菌，成分温和，泡沫细腻柔滑，令肌肤健康润泽，带来不一样的洁肤体验啊。您记住这句话里边的所有的这个描述都是有保障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芬兰这个品牌的阿萨硫磺手工精油皂，它的整个的组合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值得您下手的。
1: 我们带给您的阿萨硫磺手工精油皂主品呢，就是硫磺手工精油皂礼盒装，总共两盒，每盒里面有4块，每块100克。另外呢，我们今天还额外带给您赠品，跟主品一样也

0: 行程八万里，鲜花赠自己。
1: 山海有归期，风雨自相逢。
0: 周一到周五晚十点，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1: 城市中的温

0: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2: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广中。
3: 我是王蒙。
4: 我是周国平。
5: 我是彭曼。
6: 我是钱文竹。
7: 我是王海。
3: 开卷有益，
4: 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
8: 读书俱乐部与您相伴。
9: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9: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4: 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红酒。读书俱乐部正式开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安排的是我们暑期的童书系列啊。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一位嘉宾啊，这位嘉宾很特殊啊，他身上呢有很多种角色啊。但是呢，我觉得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在听了我们这期节目之后啊，就会非常的喜欢他。为什么呢？因为既活泼又可爱，同时呢又非常喜欢读书，而且呢新媒体做的还是风生水起。来，我们先请出今天我们的座上宾啊，青阳说，青阳。

0: 很大一部分动力坚持不下去的时候，看一本书累了，孩子嘛，他毕竟阅读的时候会有这种疲乏感，
1: 嗯，
0: 所以他累的时候你就跟他推一把，你就说你看完了吗？看完这本书有什么感觉？他就努把力把它看完了，
1: 嗯。
0: 所以是这三个综合的原因啊，嗯，就是让我决定要深扎这个图书，然后一干就是三年。其实，在出版行业最难的三年，我们是在这个阶段中逆风成长的一个
1: 逆风成长，一个
0: 状态，
1: 逆风飘红。
0: 对，
1: 就是今天其实请青阳来的话，我也有三点原因哈，
0: 嗯，
1: 因为刚刚你讲了三点啊，我也总结三点哈，
0: 嗯，
1: 就第一点呢。

0: 然后多看看这些这个好书，
1: 是，
0: 然后陪他一块儿去成长，你未来是省心的，
1: 特别省心。这个事儿真的能对大家的帮助特别大。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最近一直在说什么教改课改之类的哈，然后有很多的专家都说了要大阅读，要怎么样。其实如果你把它细分的话，一共四个门类啊，我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第一个

你需要依附躯体、躯干装置、手臂、感官能量来源、一个大脑和交流的方式。所以你制造一个机器人需要依附机器人的躯体，然后它的肌肉这个装置是执行器，然后还有抓取的东西，要操作器，什么末端执行器。

他们其实都推荐过这本书，而且是联名推荐，就是纷纷一遍两遍三遍的推荐。为什么这么好？就是因为这个里面的科普信息啊特别的扎实，特别的全啊。它是一个以小猛犸象为主题，以这个猛犸象你怎么样去把它给搬运出来，怎么样去给它称重量，整个的一个完整的故事链路来给大家讲解了什么轴啊、滑轮啊、斜坡啊，所有的这个物理知识。而且它在每一个小故事后面的这个科普的内容是给大家上强度的，就是解释的特别详细。这样的一本经典书

去的啊。但是现在就是很多国内的书现在其实做的时候啊，也有这个 DK 风啊，咱们叫 DK 风，就是在模仿它的这个画面的这个视觉效果。其实很简单，为什么要模仿？就是因为它好，就是因为客户买账，就是因为孩子能看得下去，就这么简单。所以您看它的整个排版，包括图书里边的品质，就是做到你拿回去之后，你就觉得这个书我就能。

0: 这个世界级的这个大师吧，
1: 是的，
0: 建筑类的插画师，同时呢还有他的作者应该也是凯迪克金奖的一个得主，
1: 对，大卫麦考利，他非常非常的有名，基本上，童书界在全球比较有名的作者也就是这几位了。所以D.K. 他有一个点，就是他每次在做一本书的时候，他基本上都是找全球范围内，哎，对这个领域表达特别好的，他不光是说找这种物理学家，顶尖的物理学家，他会给大家找到在物理学领域非常牛，同时又能给孩子表达很清楚的这样的一些作家，去给孩子写书。啊，这是特别难得的。就像待会儿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一个文学作品，也是一样的逻辑啊。它不光是得你自己底蕴够，同时你还得表达出来，让孩子能理解，这才是一个童书的精髓。所以，其实我们在给孩子们去挑童书的时候，特别看重的也是这两点。
0: 是，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啊。今天我们请到了青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童书啊。
1: 是，
0: 今天还是内容非常的扎实。上半时段其实我们很紧的介绍了两套书，下半时段呢还会为大家介绍两套童书啊，而且也都是大师级的人物来写的童书啊，
1: 卖个小关子了，
0: 对，卖个小关子。

0: 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1: 哎，
0: 汽
1: 车有什么？哎，看车，看车，看车，
0: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1: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0: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十秒八秒的。
1: 来，直接走绿灯，注意安全。
0: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

0: 为什么要把我扔在这里？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1: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3: 听风吧。

0: 三，北京城市广播声，每天早八点、晚八点，运河之上，敬请收听。
1: 喂，你还记得我吗？

浮躁，感受美好。各位亲爱的，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推荐四套童书啊，而且都是优中选优的。今天我们的推荐嘉宾呢是青阳说青阳上书房新媒体账号的创始人，人民网慕课

0: 作品，大部头啊，大几十万字的一个作品，人们很少会觉得这样的一个作家会去写童书。
1: 哎，
0: 所以其实这个事儿对于我们来讲也是一个比较新鲜的事情，然后其实大家带着无比的期待和好奇拿到这套书的，然后我们才知道这套书的来龙去脉。我跟大家在这儿可以说一些这个梁老师的一些这个经历啊，让

定了基础，就是在那个狼群出现的时候发生的啊。然后山雀怎么样，它能发出警报，然后这个驼鹿怎么样啊，它又身上有寄生虫，是山雀们的美食，然后

0: 难的一件事情吧，我觉得想写一本好的童书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才导致市面上那么多童书，为什么我们觉得它不合格。
1: 嗯，
0: 哦，
1: 有一位朋友提到了说，
0: 嗯，
1: 我看看啊，
0: 嗯，
1: 哦，想到了童话大王郑渊洁
0: 啊，
1: 这是329，还有奇宝说，哎，我想起了叶广芩出的一个童书，
0: 嗯，
1: 就是确实有很多大作家呀，他们真的也同时写童书，而且呢写的还不错，
0: 是的，
1: 啊，这里面我觉得叶广芩应该写的是耗子

0: 体来讲你有什么好处，是不是你奉献完你很快乐，你很开心，他最终能够落脚到自己的真实感受来说，他就能够理解了。
1: 嗯
0: 啊，所以这一套书你看，我觉得它难得的是梁先生这本书八本，每一本啊每一个故事都非常精彩，而且他讲的都是不同的情感。
1: 嗯，
0: 刚才那个是动物的这种友爱之情啊，也让我们有感同身受的感觉。然后下一本你像这本我的兄弟叫大帅，他讲的是陪伴，懂得善良和坚守，然后还有懂得平凡奉献的，是一只听蜻蜓所听到的。
1: 嗯，
0: 还更有一个故事也我觉得特别想给大家复述的，但是就不在这赘述了，他叫同学莫玉兰，他讲的是一个鄂伦春女孩啊，一个11岁的小女孩发生的故事。父亲在接待朋友的过程中不幸摔断腿了，然后接下来他迅速冷静去帮助父亲处理伤口，制作拐杖啊等等，这样的一个故事，就好像一个少年英雄，只不过是个女版的一个小女孩，就非常的勇敢善良独立，同时呢他又不想去宣传自己的善举，拒绝宣传，他懂得谦逊低调。
1: 嗯，
0: 这是多么难得的立足于中华大地上的一些品质啊。
1: 是，
0: 跟国外的这种文化是完全不同的，所以这些内容你是没有办法在一些舶来书上面看到的，外国文学、外国儿童文学上面不存在。
1: 嗯，
0: 很难得。
1: 我们讲这个文学啊，它是潜移默化的。
0: 对，
1: 跟那些指南不太一样。
0: 嗯，
1: 我觉得这是一个长久去培养的一些，应该说是硬核能力吧。
0: 是的，
1: 嗯，对于我们每一位家长来讲，
0: 嗯，
1: 好，这就是跟大家推荐了这一系列啊，关于刘晓声老师写的童书。
0: 是的，
1: 最后还有一套丛书啊。
0: 哦，对，还有一套《
1: 山海经真龙少年》。
0: 少年 啊，这个是我近期以来吧，我的一个惊喜发现。
1: 怎么讲？
0: 不得不拿来的一个书。
1: 嗯，
0: 说实话，《山海经》的主题之前我只要遇到我就跳过。我觉得不太适合给孩子看，因为看不懂，
1: 太难了。
0: 就是我们家长们一厢情愿，很希望把《山海经》里的内容啊，让孩子去有了解，哎，有熟悉，让他了解中华传统。因为很多讲《山海经》讲得非常神秘嘛，对吧？他甚至挂钩了一些神秘学的东西，好像感觉是这样子的。但是没有书说让孩子能够真正的。我爱看，我能看下去。
1: 嗯，
0: 但是这套书被我发现了，终于出来了。它叫《山海经真龙少年》。它这个书怎么讲呢？它就是一个故事导向的，让大家在这个故事里面把这些《山海经》里的这些奇珍异草异兽全部了解得很清楚。
1: 嗯，
0: 啊，升级打怪的感觉，像是《山海经》版的哪吒，《山海经》版的《西游记》啊，但是故事又很精彩。
1: 嗯，
0: 啊，然后这个故事呢，你看完了之后，你会发现。哦，原来你前面看的那个怪兽就是蛟兽啊，原来你前面看的那个怪兽就是獾鸟，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很好看啊。首先第一个很好看，这个书我在看的时候，我觉得唯一的一个门槛就是前面这些怪兽的名字。
1: 哦，
0: 对于小朋友来讲，可能这些字啊
1: 反复记一记的
0: 有点难认，是不是？
1: 嗯，
0: 但是这是唯一的门槛。我在看这些字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书起码是不是得小学以上初中的孩子才能看。
1: 嗯，
0: 但是翻过第一页之后，因为我女儿今年才6-7岁嘛，
1: 嗯，
0: 我给她念这个书啊，念到中间的时候，他就停不下来了。
1: 哦，
0: 就开始自己拿过去看了，
1: 上瘾了开始。嗯，
0: 哎，我经常啊，有的家长说，哎，你是经常亲子阅读吗？孩子能自己看吗？我说

0: 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1: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0: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调频幺零。

0: 可能不自觉的就摸摸自己头顶上的头发。好多阿姨也是啊，年轻的时候那个头发能梳俩大辫子，到了现在头发也不再像年轻那样乌黑浓密了，而且呢越来越稀疏细软，而且轻轻的一梳，很多阿姨就是一洗澡或一洗头一梳就掉一大把，头皮慢慢的露出来，为了显多呀，就剪短了，烫大卷儿之后呢，头发更是越掉越快，伤害的越来越深。
1: 对，可以说其实从我们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一直到六七十岁的长辈。

0: 油哈，
1: 哎，控油，所以说他又可信，同时他的证明实力又强。第二样是什么？实验验证得出这款洗发皂的抑菌率均大于等于50%，能达到抑制康披马拉色菌的增值，哎，证明它具有一定的去屑能力。
0: 嗯，这是去屑啊。
1: 对，

0: 当中，尤其是羊奶当中富含着优质的乳蛋奶，一个都少不了，
1: 得多补充点蛋白质，因为很多咱们身体流失的其实就是蛋白质都流失了。
0: 另外呢，天然的钙质也对于咱们的骨骼有很大的好处。咱们说完了羊奶以后，再说说这荞麦。那荞麦呢，作为经典的这个粗粮食材，解决了中老年日常当中您吃精米白面过多的问题，
1: 米饭呀、什么面条吃太多。
0: 这个荞麦呢，它里边富含着可溶性的这个膳食纤维，包括丰富的芦丁。这个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呢，也是帮助咱们消化的更好。
1: 是，
0: 而且还有一个特点，您发现没有，很多的健身人士包括减肥的，
1: 对
0: 啊，愿意吃这个荞麦，是因为
1: 都特别喜欢吃这种荞麦作为主食啊。
0: 荞麦是作为粗粮当中，它对于糖的影响非常非常小，消化吸收的速度呢也比较慢，丁时候。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因为它消化的慢，所以说呢它对于糖的波动影响比较小，这样呢对于糖比较在乎的人群您可以放心吃它。
1: 对，
0: 还有呢，不光是这个羊奶和荞麦，它里边还有猴头菇。
1: 这个其实挺新颖的、
0: 它这个猴头菇粉呢里边富含着多糖、多种氨基酸、不饱和脂肪酸，以及说咱们日常当中少的那些营养，咱们通过一小零食、小饼干，咱们往回找吧找吧，
1: 能给它补充了哈。
0: 这就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秦阳牌的羊奶荞麦猴头菇饼干。您看啊，营养非常非常丰富，同时发现没有，特别针对于中老年人的需求，
1: 对，特别注意健康。我觉得平常健身啊，包括咱年轻的朋友都可以考虑哈。
0: 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很合适，
1: 很美丽啊！秦阳牌的羊奶荞麦猴头菇的饼干，主品是5盒啊。

0: 价格
1: 544，咱们便宜多少钱？
0: 哎，今天
1: 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
1: 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4: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5: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4: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

0: 周一到周五晚十点，北京城市广播今夜私语时，
1: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0: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1: 眷恋。

0: 真的，书上说这家呀，
1: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2: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

0: 管理该如何落实到位？
1: 健康科普专家直播间为您答疑解惑。
0: 欢迎收听系列访谈《健康北京》。
1: 7月15号入伏，您准备好三伏贴了吗？北京市中医药局日前发布今年的冬病夏治穴位贴敷工作方案，严禁医疗机构不合理扩大三伏贴应用范围及应用人群，杜绝少贴穴位、混用不合规穴贴等以压缩调剂制剂数量来多贴患者的行为。今年是加长版的三伏，如何贴敷更合适？哪些人群最适合？如何就近享受便利服务？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系列访谈《健康北京》，今天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老年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李然跟您说说冬病夏治三伏贴贴敷正当时。好的，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和参与。今天为您送上的是健康北京系列节目，健康北京，听听更健康。来为您介绍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老年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李然，欢迎李主任。
2: 各位听友，各位网友，大家好，
1: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做客。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说一说这个冬病夏治三伏贴，贴敷正当时，明天就入伏了。那今年呢，和往年相比啊，最大的不同，它是一个叫加长版的三伏哈，整整有40天。那在这儿我们先来问一下李然主任，给我们解释一下吧，这三伏贴在40天的加长版的伏天当中，比如说这个贴敷的节奏上啊，或者说在大家需要去了解的内容方面，跟过往有什么不一样吗？
2: 其实今年这个三伏呢，主要特点就是时间长。咱们从小就知道有一句老话叫这个冬练三九，夏练三伏。那么三九天、三伏天大家都不陌生，是一年之中呢，一个是最冷的时间，一个是最热的时间。那么这个伏天呢，大家都知道是最热的时间，那怎么去定这个伏天呢？咱们有一句话叫做这个夏至三更入头伏，秋后一更入末伏。那么这个呢，就是追溯到我们古代的干支的记日法。我们知道天干地支，然后这个时天干呢，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那么每一个庚日间隔就是十天。那么今年呢，咱们知道这个夏至的时间呢是6月21号，然后这个立秋的时间呢是8月7号，那么夏至之后第三个庚日，咱们可以数每隔10天一个庚日，这个呢就定了头伏。那么头伏呢，就是咱们的明天，
1: 明天就是头伏，
2: 对，
1: 7月15号，
2: 对，这就是头伏。那么呢，立秋8月7号立秋之后的第一个庚日呢，就是末伏。那么末伏呢，就是8月14日，应该是8月14日，是下个月。那么如果就是这个中间呢，有四个庚日，那么数第四个庚日，那么就是中伏，就是10天。如果再有第五个庚日的话，中伏就翻倍，就是20天。那么恰恰今年中伏呢，就是20天，所以今年这个伏天呢，长就是这么组成的。头伏10天，末伏10天，中伏呢有20天，就是这样。所以今年的这个特点呢，就是伏天时间长，一共是40天。
1: 那在这个贴敷的节奏上会有什么不一样吗？我记得以前是不是到每一个伏的可能第一天的时候咱们就来贴，那这个中间那是一个长的20天的伏。

0: 北京，在北京专家团队的指导下，北京三甲医院同质化的手术，
1: 它有我们完全自主研制的长达1.8米的机械臂，能够非常稳定的固定在我们的手术的术野的范围内，然后进行手术信息的这种采集。另外，它还可以有25倍的放大倍率，每一个细节都可以呈现出来和记录下来。我们在远程也可以进行画面的放大和缩小，便于远程的医生能够观察到这种手术当中可能出现的一些细节问题，对在台上的医生进行提醒。
0: 全程参与手术的云南省保山市人民医院心胸外科主任梅嘉林说，
2: 我们保山比较偏远，我非常希望能通过这样的指导精进手术的技巧，把先进的技术留下来，让本地患者不用奔波也能享受到高水平的治疗。
0: 一台手术的成败承载着患者的健康希望，也牵动着整个家庭。有了手术制控机器人和北京专家的双重保驾护航，患者家属的担忧也大大消解。
3: 现在有北京的专家可以实时的指导，我们就比较安心。希望医疗技术的进步更多的能惠及到我们边疆的老百姓。
0: 据了解，目前这款自研创新设备已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与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正式进入规模化生产阶段，未来将逐步普及至各级医疗机构，为更多患者的手术安全与健康权益保驾护航。北京安贞医院院长张红佳表示，
4: 今天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下周我们准备在青海，未来在新疆以及西藏等这些边远地区能够实现高质量的手术，使我们的大病不出省，老百姓得到最优质的医疗的救助。
5: 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午后最高温35度上下，暑热气息浓郁。北京市气象台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大家要尽量避免11点至16点的长时间户外活动，外出注意防晒防暑，及时补充水分，谨防热射病。特别提醒，持续高温天气，心脑血管疾病、消化道疾病的风险较高，需要加强健康管理，合理使用空调，注意饮食卫生。今年三伏将于明天正式开启，今年三伏的时间比较长，足足40天，要做好防暑准备。今年的中伏20天，立秋在末伏之前，是典型的秋包伏。俗话说，伏包秋凉悠悠，秋包伏热得哭。三伏是一年中气温高、湿度大、暑热气息最浓重的阶段，小伙伴要做好长时间防暑降温的准备，合理使用空调，科学安排作息。
6: 身体不适问广播，电波里头有专家，疾病永远靠边站，养生就靠好习惯。我爱问医生，省钱又养生，欢迎继续收听。
5: 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老年医学科的副主任医师李然正在我们的节目做客。今天和大家来关注的是冬病夏治三伏贴，贴敷正当时。今年的三伏贴明天这第一次贴敷啊就要进行了。那先来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冬病夏治啊。
7: 嗯，冬病夏治呢实际上是这个中医的一个传统。

0: 人群，
1: 嗯，
0: 还有就是再跟大家介绍一下，因为这个是咱们中医的一个治疗的方法，所以呢，我们中医呢是需要进行辨证的，
1: 嗯，
0: 那么它属于什么症型呢？咱们大家都知道，有寒、有热、有虚、有实，那么咱们一般呢适合于素体阳虚的，阳虚的这种这个人群，还有甚至说是这种寒热错杂的，那么那种阴虚或者实热症的就不是他适合的范畴。
1: 嗯，阳虚的就是大热天里边他可能还是觉得冷嗖嗖，反正不觉得热的，就这部分人群哈，这个是目前可能症状感觉上比较明显的。包括这边大家都热得不行，吹着空调，但是他可能一进到空调房里面就觉得太冷了，太冷了，受不了。这种人是不是就是比较典型的阳虚了？
0: 哦，对，这是。
1: 嗯，然后刚才我们有网友提问，咱们不就说到这个适应的人群了吗？其实老年人哈，他们有各种各样基础病的朋友很多。然后这个朋友他想问说，像放过支架的，他能贴三伏贴吗？

0: 但是这个比如说小朋友他在贴敷的时间呀还有这个穴位的选择上跟大人会有不一样的吗？
1: 会有的，尤其您说的这个贴敷时间，因为刚才咱们谈到了小朋友他这个

0: 月。那进入聊天室的各位网友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发送您的问题。下面稍事休息，进入广告，我们一会儿见。
1: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单服，如何贴肤更合适，哪些人群最适合，如何就近享受便利服务。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系列访谈《健康北京》，今天要

0: 由咱们的也到医院，由咱们的医生呢，刚才说要需要经过这个辨别症型，
1: 对，
0: 辨别病症，
1: 嗯，
0: 然后选择适合不适合进行三伏贴治疗，
1: 嗯，
0: 然后合适的这个人群呢，咱们呢再进行这个三伏贴的治疗，然后呢由我们专业的这个医护人员去给大家去按照特定的穴位去贴。其实我们选择的就是这
1: 图上的那个吗？
0: 这几个穴位，天突、膻中、大椎、肺腧、膏肓等，一般是选四个穴位，因为有的膀胱经的背腧穴左右各一个，是有两个，所以说呢三到四个穴位，然后一般呢一天是六贴，这是咱们医院的一个贴敷的治疗的一个方案
1: 标准哈。那这个大家就记得了，可能各家医院略有不同，
0: 略有不同，
1: 对，因为我们说了，包括可能根据您个体想要解决的那个防或者是治的病的方向不同，这个医生帮您选取的穴位也不太一样。我能这么替大家问一下吗？比如说第一次你看我身体适不适合，这些我都得请专业医生给我把关，把好了之后我第一次就可以贴了，贴上之后我是不是可以找人拍张照，回家之后后面的那个贴敷的进行就按着这个照片上的那个位置来贴就行了呢？
0: 确实是第一次，肯定是在咱们这是需要一个
1: 把关的
0: 辩证的过程。今天我在上午的门诊就有一个这个患者，然后说，哎，我这个反复咳嗽好长时间了，然后我是不是挺适合三伏贴？我说您坐下，咱们看看。听着应该是挺适合的，但实际上一看呢，是舌头呢比较红，然后没有什么舌苔，脉呢是一个弦细的这个脉象，平时呢口干，手脚心燥热。这个呢，咱们应该是一个就是
1: 阴虚火旺吗？
0: 对，有点阴虚火旺的，所以我说您这个呢就不太适合咱们的这个三伏贴的这么一个这个贴敷。您可以选择咱们其他的这种三伏贴的这么一个治疗方案
1: 啊。
0: 然后咱们的这个贴敷呢，建议呢是在咱们医院呢进行这个操作，由咱们专业的这个医护人员，因为他这个取穴比较专业，所以还是需要来咱们医院进行一个贴敷的。
1: 也就是比如说一次我就是开一次的这个穴贴的量，还是说一次我是可以把该贴的这个几伏的药全都开出来，但是呢我需要在比如说每一伏的第一天的时候我到医院，然后让护士来或者是医生来帮我贴呢？
0: 对，可以一次性开出，但是是按照时间然后来这个咱们这儿进行
1: 来贴，
0: 贴，然后每一伏呢我们是要连续贴三天，然后这个呢是一共是12天的一个治疗的时间
1: 用量。
0: 对，
1: 就是每一伏的第一天我们贴上，然后要连贴三天，
0: 应该是连贴三天。建议呢是它这个贴敷的时间呢也是有一定的这个

0: 体制它是变来变去的，也可能去年的时候那个时间段您去医院就诊过，然后呢身体的状况可能真是阳虚状态，适合贴这个贴，到了这个夏天没准就变成了阴虚火旺的，您就是不适合的，那这个时候再贴是不是就有点火上浇油了？
1: 所以呢归根到底呢，咱们这个适合不适合这个体质的这个辨识，然后贴敷的方法呢，还是建议应该在专业的医护人员的指导下进行操作。
0: 好的，不要在网上随便买。哎，但是如果一些特殊情况，可能这个。

0: 要注意饮食呢要清淡一些。
1: 嗯，
0: 因为尤其是咱们老年人在这个伏天气温很高，高温的时候呢胃肠功能下降，所以呢咱们要这个注意一下饮食，不要太过吃得过饱过于油腻，防止增加这个胃肠的负担。可以适量的呢少喝一些寒凉的这种饮品，适量的喝一些热水，促进这个少量的这个排汗散热，而且呢也促进我们这个温阳的这个治疗的一个效果的发挥。适当的呢运动呢咱们推荐大家运动，但是要选择合适的时间。注意防暑，要补水，咱们可以选择上午这个8-9点钟。

种各种的这种功效，咱们可以也是在这个医生的这个辩证面诊之后，然后可以去选择，包括这个药非药物的治疗方法呢，我们呢可以选择一些这个针。

0: 居家按摩，比如说咱们选择一些适合这个健脾祛湿的这些穴位，
1: 嗯，
0: 摸摸足三里啊、阴陵泉啊，这些都是可以的。
1: 哦，就是除了三伏贴、冬病夏治，还有其他多种手段哈。我们以前说了那些叫外治

0: 科呀，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然后进入咱们北京中医医院的这个微信小程序，然后去寻找咱们适合的科室。包括如果咱们需要进行三伏贴治疗的话，咱们也可以选到三伏贴专病，然后这个专号，对，可以就是选择好几个门诊都可以去选择。
1: 好的，所以呢大家就知道了哈，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包括我们说像呼吸科它可以，然后有一些是皮肤科也是有这样子的号源。那现在最方便的就是根据一些特别的时令节点，然后您看这就推出了三伏贴的专病的这种门诊。
0: 对，
1: 您就挂这个专病门诊的号。
0: 对，专病专号。
1: 对，
0: 然后专门去享受这个三伏贴的一个治疗服务，
1: 就特别的好了。好，那时间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要再次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老年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李然的做客，谢谢李然主任。
0: 谢谢大家，
1: 也要感谢听友们的收听收看和参与。2026年的三伏贴入伏，也就是7月15号明天三伏贴的贴敷就可以开始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是给大家哈提供了更多的专业指导，包括温馨提示以及一些避坑指南，适合的不适合的我们一定要请专业医生来帮我们把关，适合我们再来进行接下来的贴敷的操作。然后呢，大家有什么这个具体想要了解的问题，我们可以现场预约挂号来解决您的困扰。这里是我爱问医生，明天下午4点半，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首都儿童医学中心皮肤科专家和您说一说寻找痘痘橡皮擦，帮助孩子尽早摆脱青春痘的困扰。明天下午4点半，欢迎您届时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稍后为您播出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我是白琳，在这里健康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词汇，而是我们共同探索共同实践的生活方式。
2: 我是曹宇，在这里我们将继续携手医疗专家，让科技为医疗赋能，为您带来更新的健康体验。
3: 我是刘斌，在这里我们将用精心制作的每一期节目，让您在知识爆炸的时代获取准确科学的健康信息。
4: 每天下午4点半到5点半，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5: 8月7日至23日，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将首登北京艺术中心，中国多地巡演座无虚席。这个暑假和叉腰小女孩一起踏上智慧与勇气交织的奇幻之旅吧。梦回迈克尔·杰克逊巨星时刻，伦敦西区音乐舞台感觉7月23日至26日亮相北京艺术中心，30余首传世金曲，太空步45度倾斜完整复刻，带您感受跨越时光的舞台震撼。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

0: 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用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1: 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农历六月初一。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城市副中心京华福满园开业以来近70万人次到访，暑运短途游火爆，北京通州站周末秦皇岛方向车次翻倍。副中心诚邀全球共享两区开放新机遇，副中心区域通办联动圈持续扩容，北京三星试点下达资金2亿元，消费场景持续上新。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高质量发展，看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我是白林，首先关注城市副中心的相关消息。开业两个多月，北京城市副中心京华福满园火爆出圈，近70万人次到访，营收近1000万元。每逢周末和节假日，这里人流如织，消费火热，迅速晋升为北京东部炙手可热的文旅休闲目的地。在这里，桥上与桥下大运河滨水步道贯通，东南可延伸至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骑行跑步、观演看展、亲子休闲等人群纷纷在此交融汇聚。在招商理念上，京华福满园优先引入年轻人、有调性、具备松弛感体验属性的主理人品牌，目前已落地商户均为区域特色首店，涵盖了糖水铺、咖啡、涵洞酒吧等业态，这些正符合园区高不设限的主题，既要有品质，又不设固化业态限制，持续保持游客的好奇与新鲜感。7月1号起，北京通州站正式迎来投运后的首个暑运，依托京津冀便捷互通的区位交通优势，该站成为市民短途出游的热门始发站点。据北京通州站负责人介绍，本次暑运期间，车站预计发送旅客24.9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可达4000人次，短途旅游出行客流持续攀升。目前北京通州站最受旅客青睐的车次为每日多元出行需求，80的车次适配当日往返的短途行程，12的车次可让旅客抵达后从容邂逅海滨风光，18的车次则能满足游客沉浸式观赏秦皇岛夜色海景的需求，全方位适配不同人群的出行规划。近日，由北京市商务局、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北京市通州区运河商务区管委会承办的“精彩开放聚市15舞共启新征程”活动举行。2026年是规划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10周年的里程碑节点。10年来，副中心始终坚持一年一个节点，每年都有新变化。已经连续6年保持千亿投资强度，连续7年建安投资总量位居全市第一，累计完成万亿级固定资产投资，市级机关全面迁注，政务便利与政策响应速度显著提升，351家央国企总部及2、3级企业在此扎根，外资企业突破1800家。上一年度副中心以10.8%的 GDP 增速领跑全市，经济总量较2016年实

绿色发展及金融等特色产业链条精准发力，对标2035年常住人口205万的目标，未来将有近20万高端产业人才向副中心加速汇聚。今年上半年，通州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深耕政务服务，优化便民利企举措，累计接待企业群众6.58万余人，受理事项54.7万余件，推动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迭代升级。副中心区域通办联动服务体系正式覆盖京津冀、呼和浩特等75个政务服务大厅，各地区累计3.3万余项政务服务事项远程视频可办。京津冀三地已经推出230项政务服务事项全域同事同。

走进北京市通州区贡院小学，两校正式启动结对共建交流活动。赵金师生参观了贡院小学校史馆、书法场厅等文化空间，全面了解这所百年老校明远文化办学理念与书香校园建设成果。随后的展演环节，赵金北梁红军小学小红星合唱团唱响《我仰望五星红旗》《红红的太阳》，用清澈歌声传递赵金精神。通州贡院小学民乐团带来了传统民乐演奏，婉转曲调尽显首都学校美育成果。贡院小学校长

0: 课程建设等方面持续深化合作，以校际协同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均衡发展。
1: 近月远来心向往之，国力通州。
0: 位于通州区张家湾镇的福湾夜市今天起开启试运营，并将于本周五正式开业。试运营期间，全场商户将完整出餐，小吃、烧烤、饮品及游乐设施全部开放。开业当

0: 记录副中心发展，关注副中心建设。FM 107.3，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作为全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北京三新试点建设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首批2亿元三新试点资金正有序下达，一批标杆性消费项目陆续投产运营。已有4个优质标杆项目获得财政资金支持2229.24万元，打造出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首都消费新样板，涵盖智能科技体验、商文旅融合、国潮 IP 创新、航天科技场景消费等领域。颐和园内的九州风物文创店集合旅游、非遗体验、老字号美食等多元业态。泡泡玛特玛丽全开系列毛绒挂件将生肖文化与现代审美相结合。昌平未来科学城的未来体验中心开业以来，已累计接待用户近6万人次。超级和声会的中国北京航天科学中心总投资约5902万元，累计入场达2.5万人次。此外，还有50多个储备项目蓄势待发，将持续丰富首都消费供给，释放市场活力。盛夏时节，京城各大公园正掀起新一轮的赏花热潮。天坛、颐和园、玉渊潭等公园的20多处花境景观争相绽放。五彩斑斓的花海宛如打翻的调色盘。今年颐和园打造了3处花境景观，其中在长廊、北如意门等旅游热门地带，一片素根花卉花境沿路铺展，玉簪、绣球、铃兰、地背菊等品种丰富多样，四季有景。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载体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核心基地，国家植物园北园打造了10处花境，其中最具特色的是科普馆南侧的感知花园，唤醒你的自然感官花境。这片以台地形式呈现的花境，精选展示了80余种无改代表性的植物，包括了藿香、薄荷、千屈菜、唐松草、鼠尾草、百里香、荆芥、麦秆菊、紫苑以及银叶菊等。

0: 咨询
1: FM107.3 FM100.6 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同频助力升学路，
0: 听听 FM 北京时间快手矩阵全平台音视频联动无界，
1: 教育面对面，与你同心同行，共赴未来。
0: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主办。

北京时间17:4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联合为您制作播出的。

0: 近日，抖音黑板报发布了抖音关于持续治理魔改经典儿童动画的公告。公告表示，近期部分账号以儿童动画早教启蒙为名，利用 AI 技术恶意魔改经典动画，传播低俗、暴力等不良内容，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或借此诱导互动吸粉引流，不当牟利。对此，平台第一时间下架违规内容，处置相关账号，并持续升级打击力度。近期针对魔改经典儿童动画，平台共处置违规内容 2.34 万条，处置违规账号1300个。抖音方面表示，广大网友如发现违规内容，可在视频播放页长按或进入用户主页，点击右上角菜单发起举报，也可拨打抖音官方服务热线95152，将有专门团队受理并从严处置。
1: 教育资讯每日追踪，教育热点全面捕捉。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7.3教育面对面，每日教育播报。
0: 6月24日，由北京市广电局和丰台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正式启动。大赛设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主赛道，包含7个赛事单元和2项配套活动。赛事周期自即日起持续至12月。大赛致力于搭建视听行业高水平创新竞技、优质成果展示交流平台，现面向全社会开放征集，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热爱配音、痴迷声演的小伙伴注意了，2026北京影视动画配音作品征集活动现在火热进行中，只要你来参与，丰厚福利直接拉满，专属荣誉奖杯、官方认证证书全都安排到位，还有专业行业资源扶持助力你的配音之路，重磅福利更是给到一线配音工作室直通试音名额，近距离对接业内大咖，实现你的配音梦想。划重点提醒大家，本次征集报名通道到7月31日就要截止了。心动不如行动，现在打开听听 FM， 直接搜索关键词“北京影视动画”就能一键报名。快用你的独特声线拿下属于你的配音舞台。飞利浦瑞作为百年名校，有着悠久的文化历史、先进的育人理念，是全球 QS 排名前100大学的摇篮和直通车。它穿越时空隧道，带着百年文化来到中国，开启了中国学子的发现之旅。中国校区从建校以来，以追求卓越的学术精神与严谨的办学宗旨，培育出众多优秀学子。

0: 107.3 兆赫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6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6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0: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教育面对面。谋定国家战略，解读高招新政。
2: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0: FM107.3 FM100.6 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同频助力升学路。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快手矩阵，全平台音视频联动无界。
0: 教育面对面，与你同心同行，共赴未来。
2: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

0: 的关系的多少啊。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比如像数学、物理甚至英语这样的学科啊，我们可以说老师课上讲的内容就是高考考的内容，这个分离度就非常的小，基本上是大量重合的。这导致什么呢？导致高一的孩子由于没有上高二或之后的课程，很多公式不会，很多内容不懂，很多单词看不清，导致呢我没有办法直接拿来做高考题。可是这个问题在语文学科上面其实是最小的一个问题。语文是一个教考分离度相对最大的一个学科。我们知道整个高中三年的正常的高中的语文课堂就跟大家所熟悉的初中没有区别，它仍然是以讲课文为主，但是课文高考不考。我不会因为多听了两年的课文导致我的高考语文水平可以达到一个很高的高度，我也不会因为我后面这一年两年的课文没有学习而面对高考语文试卷的时候不知道该从何下笔。我们甚至可以做一个假设，如果一个孩子高一的时候觉得自己去作答语文的高考真题很有难度，不知道该怎么写，阅读作文分数不高，那大概率他听完了未来的两年课程之后，我指的是讲语文的我们的公立中学的课程，他仍然无法在这些方面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提升。所以我说从高一就可以准备高考指的是什么？指的是高一的同学就应该把高考作为我们学习语文的一个更早下功夫的一个目标。我们应该从高一开始就去学应试，就去学技巧，而不是像别的同学一样高一开始一点一点的打基础，一篇篇课文的去关注。当然不是说我们的公立系统的课文不好啊，那个也要学，但只学那个是绝对不够的。换句话来讲呢，我们同学经常会在语文学习上关注一个点，就是哎呀，老师不讲课文，但这个高考还要考背诵默写啊，我怎么能不学呢？当然要学，但是我们要区分的是你平时的基础性积累与最终的高考语文应试之间的差别。而我班里的学生高一的时候跟着老师学了相应的技巧，比如写作的方法、阅读的方法之后，他就可以保证在高一的时候语文成绩就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因为你要清楚，你们高一的期中期末大考小考所选择的题目都是来自于历年的高考真题或模拟题，所以你仅靠自己听课文讲解掌握的水平是无法面对平时的考试的。反过来，如果你掌握了这些技巧，高一语文成绩就可以达到一个很高的状态，高二高三呢就可以稳中求进。那越到后来，等别的学科相关的公式内容都掌握了之后，你再去准备高考，你在语文上就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自信，而不至于再花出更多的时间在高三的最后阶段回过头来再去学语文应试了。这就是我给大家为什么高一最适合准备语文的原因。它没有那么多的教材单元的限制，又可以更早的把分数巩固在一个很高的位置。
1: 如果说高考当中呢，一个学科从高一就开始做准备，那无疑就是语文，
0: 就是语文。
1: 所以很多的同学和家长觉得说，哎呀，这个语文提分慢呀，而且是不是真的需要靠天赋？当然这我们不反对，
0: 对，
1: 但实际上它更多的还是需要有一些个技巧加持的啊。当然了，像刚才您讲的，就是我们说相比较数学呀、英语来讲，语文在高一阶段我们就开始去做这个备考，独特的优势就是刚才您谈到的这个教考分离度小的这个优势，对不对？
0: 对，教考语文的教考分离度是所有学科里最大的，因为它分离足够大，所以我们不会受这个课文或者平时的语文上课的影响，可以更早的把矛头就对准应试。
1: 那么在高一我们说就系统的开启高考语文学科的备考，会不会导致孩子说我们先抢跑而忽略了他的这个基础知识的积累
0: 啊？这个情况的存在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叫提前教育，或者说叫做我们带领孩子去抢跑。比如高一的时候我就给他讲高二的课文，高二的时候给他讲高三的课文，甚至有的中考刚结束的学生就用这个暑假就已经找人把这高中三年的该讲的课文都讲完了，这种我们认为是抢跑。这样不光会给学生造成巨大的一个负担，而且还有可能导致他真正升入高中，班里的老师在讲解这些内容的时候他不认真了。因为这些我都学过。所以我在这里必须要明确我们的公立系统语文教学和我们的培训机构的语文教学的明确区别。在我的课上从来不讲课文，一篇都不讲。我一开始就是教会大家我们如何更好的去阅读，更好的去写作，它的逻辑应该怎样展开，它的方法应该如何传递，我们应该如何真正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那一条写作的道路。而这些的所有的对标的目的 都不是为了让大家在学校内的语文课堂上更好地回答老师的问题，而是为了在考试当中，包括月考、期中、期末，包括未来的高考当中，能够换回更高的一个成绩。
1: 那就是能力的习得。
0: 对
1: 啊，那么大家都说得语文者得天下，而且最近这几年的态势就更加的明显。
0: 是，
1: 大家觉得说你语文如果学不好，不单纯会影响你语文这一个学科。
0: 对，
1: 实际上你包括像数学、物理很多的这个理科、历史啊，等等这其他的学科，都会造成这个一定的影响。真的有没有说的这么悬？
0: 我觉得不为过啊，因为我可以从三个方面给大家去强调一下语文对于其他学科的价值。第一个方面就是大家都听过的，我们说语文是一个母学科，一个孩子的阅读写作能力直接对标的是这个人的思想思维能力。我们都是说母语的啊，不管你愿不愿意，只要你从小学的是中国话，你在思考任何问题的时候，你的大脑的意识内部都是在用我们的中文进行逻辑架构。所以呢，带着这样的一种方式，你的语文的好坏你就直接对标你的逻辑的清晰程度和你的思想的深入程度，这对于我们学英语、学理科都

0: 不仅仅考察才学，还会对人们有立德树人要求的，也就是说考察大家的心智素养、道德修养啊等等的。那这部分内容呢，会集中的体现在我们的大小作文当中，尤其是大作文，而这个部分一直是我们高考改革所凸显的这个点。所以你会发现，如果你真正把语文学好了，你就再向所有学科的阅卷人体现一个点，就是我不光有知识有才学，我还有道德还有修养啊。所以很多学生用我的方法，用我教的宏观技巧，就是含蓄表达自己识人才的方式呢，尝试去写英语的作文，也能够拿到很高的一个分数，更不要说更为具体的说理呀、记叙啊等等这些方式和方法。在阅读也是一样，我们现在的阅读量增加最多的就是语文啊，我们从最早的6000多字一路加到了9000甚至10000字。那阅读能力更多的考察的不是大家谁读得快，而是谁能用更短的时间去搜索检索一篇文章的最有价值的信息。那这种能力对于大家做别的题目，同样是比如需要去大部头阅读的，比如像政治、历史或者像英语，还是像数学这种需要迅速的理清题干间的逻辑关系的，都有巨大的帮助。这是我们说的第二点。而第三点呢，我觉得2026年的考生就特别的有体会，就是我们知道今年可能有一些学科的难度相对呢有一些变化，但是语文呢却成为了大家能够最终在总分上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提升的一个保证啊，一个保证。因为为什么这么讲？因为语文一直以来它的满分率都是所有学科里最低的，不管别的题目，不管别的学科考得有多难啊，我们说语文你要想上130很难，想上140那简直就是一个神话。那这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在语文这个学科上面有大片的蓝海可以去开辟，而不像别的学科我要涨一分都非常的难。所以你如果现在的语文水平相对来说处在中游，比如说100几分，那么你像我最近都一直在我的各大平台向大家展示我2026年的考生的水平，我不像别的老师只展示一个截图啊，最后一个报喜的截图，那个真的假的咱们都不知道，我是直接录视频，然后把这个孩子过去一年当中跟我沟通的所有发过来的作文，我给他的语音答疑我都到的展示给大家看，他真的可以就是一年的时间涨20多分，一个月的时间涨个10几20分，这都是可能的。所以这片蓝海在这里，使得语文能成为大家的一颗定海神针。无论我高考的那一年别的学科考的简单还是难，语文相对来说都是一个稳定的分值输出。
1: 语文这张高考试卷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讲，无论你有没有更加深刻的学习过语文这门学科，多多少少都能拿分。
0: 对
1: 啊，甚至对于高三的同学来讲呢，大家也都可以能够拿到一个相对来讲看起来还可以的分数。但是如果你真的想往上面去够到这个天花板，确实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它确实是需要有一些技巧和方法在其中的。所以刚刚呢，我们通过这个几个问题，我们实际上首先第一个回答的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语文是第一学科。因此呢，对于接下来的这个假期来讲，无论是你是新高一的同学，现在准备正当其时，或者是对于即将要开启2027年高考冲刺的同学，从现在开始我们奔着明年的这个时间段啊，能够想实现一个很好的语文成绩的话，这个时候准备啊也是刚刚可以的。那么最近这几年北京的高考卷还有这个全国卷的这个变化，我觉得我们请丹宁老师给大家做一个分析啊。目前就是无论是全国卷还是北京卷，语文最核心的方向它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0: 好，我先从最大的方面来讲啊。刚刚说过我们的新高考改革方向一直是强调立德树人，那语文在这里当然是排在第一位的，就是这个点。我无论是阅读的文章选择还是我们作文的出题的方向都会特别看重这个。但是很多考生对于这个德的理解呢过于的表面，那个感觉好像就是只要我爱国，我是一个好学生，我不干坏事就可以，这是远远不够的。你需要用一个相对更为成熟完整的一个当代青年该有的一种意识形态去面对我们的高考的所有的题目，你需要在作文当中更为有意或者说更为着意的向阅卷人体现我的道德修养和个人情感素质责任。所以这些方面是我们首先第一个要关注的点，就是语文 肯定不是大家说的多看多读多背就可以搞得定的，你是要真的从内而外的去提升自己的素养修养，这个刚好是我们这个暑期要带大家做的事情。我们有讲解大作文的审题立意，分析近十几年以来全国各卷的作文题，给大家理出一些大和小能万能核的脉络，尤其是围绕万能核责任，我们应该从哪些角度和维度去理解，从而再让它在所有的作文当中加以体现。那这个是第一点，立德树人啊。第二点呢，就是两个字，就是逻辑啊。逻辑对于语文而言已经不是一个陌生的词汇了，不是说文科就不讲逻辑，相反，现在语文对于逻辑的要求已经完全不亚于任何一门理科。我们在阅读题当中出题方面设置错误选项的逻辑类型要远大于你把整篇文章从头到尾读个几遍所消耗需要的那种能力。我们对于作文当中的逻辑思辨的考察，这里面尤其以北京卷、全国卷和上海卷为主啊，更是确定你的文章能不能上一类，甚至能不能拿到满分的一个关键考量。所以大家对于文科的学习，如果还是从高一开始就一篇一篇的去背古文、背诗词，然后高一背了，高二忘，高二再背了，高三再忘，把这三年的时间都为了那区区八分的背诵默写，那你的语文的方法就非常非常的危险，因为我们现在早已不再是考大家所知道的那些东西了。所以这是第二个关键词，对于逻辑和思辨的一个认可。第三点呢，大语文怎么体现？就是引导学生关注社会，一个更早的一个社会一份子的一个角度来重新审视自己应该如何面对语文高考。换言之呢，你需要对于社会上面所发生的事情有基本的了解，有深入的分析，还要得出个性化的一些见解，带有创新性的一些观点。而这些的目的非常简单，我为什么要给你高分，把你送到中国最好的大学？

们的当下的这个国家社会环境能够真正的做到承担你该承担的那部分青年责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会更加关注于去挑选那些关

0: 想要来涨分，听了听，突然发现老师在教我怎么做人，而且老师真的改变了我做人的很多价值观念。再听一听，发现老师在教我怎么去看这个世界，而且真的让我能对身边的很多现象提出自己远别于以往的有深度的见解。那再往后，他突然发现，原来这才是真正的语文。
1: 嗯，所以语文这张试卷，它真的是海纳百川，集大成者，而且说的是考的是语文，但它好像又不是语文。
0: 对
1: 啊，所以这个也是语文这门学科它自己的独特魅力之所在。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呢邀请的是清华教育考试研究院语文教研员、北京高考语文研究与辅导专家王丹。

0: GK1978 加四个数字，添加微信小助手，就可以免费的领取到一本好素材的电子版。同时呢，也可以进入到丹宁老师的语文专项学习群，群内的老师呢也会和大家有一个更加深入的、更加有针对性的这种交流。刚刚呢，丹宁老师和大家谈到的是最近这几年北京卷甚至是全国卷语文这一个学科它命题的一个最核心的一些个新的方向比如说它的思辨性，比如说要求它的这种强调逻辑，还有包括引导大家去更多的关注社会，关注自己身边的人和事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具体到在这张试卷当中的不同的题型，分别我们给大家去讲一讲。首先第一个，语文试卷当中的第一大部分就是阅读。
1: 对
0: 很多考生都反映读不完，
1: 对，
0: 我写不完。刚才您讲这个字数原来从6000字，现在甚至到9000、1万字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文字量啊，确实是非常的庞大。那么这个高考对于阅读速度和思维深度的要求也是越来越高了。那么针对这样的一种趋势，我们在日常的学习，或者说我们说接下来的这个复习备考当中，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调整？
1: 好，咱们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啊。面对篇幅字数的急剧猛增，那我们应该如何破这个局？我就告诉大家一句，把你的阅读重点

人考的是什么？他考的是题干与选项之间的逻辑关系。每年那四道客观选择题，我们每年教过的考生，我带着大家去做历年的真题，大家都发现了一个不争的事实，原来这四道选择题的12分里面有半数以上是不需要回文就可以做得出来的。注意，这种题往往还不是你们认为最简单的那种啊，而是很多考生回文看了很多信息，最后还会选错的那种。为什么？因为人家从来考的就不是你对应找区别找茬的能力，而是你是否能够找出题干与选项之间的逻辑漏洞，你是否能够清楚地在选项当中看出他们之间的关系，到底谁是不符合因果逻辑，到底谁存在非黑即白的逻辑错误，到底谁当中本身就有条件和选择范围的差距，到底谁当中存在数字谬误，这些才是实实在在要动脑子去思考，而不是比谁读得快，不是比谁看得久的。很多同学会发现，非联这道题你说它难吗？你要给我半个小时做，我的正确率就能上得去。你说它简单

当中，我知道几乎所有的老师在讲解文言文的时候都是从头到尾带着大家翻译一遍600多字的文言文，把它从头到尾翻译45分钟一节课就过去了，有的老师甚至还做不完。而翻译完了之后呢，完全不讲文言文4道客观选择题1道主观的作答技巧，完全不会告诉你错误选项的设置手法，完全不会清楚我们的主观题从来只考局部而不考全题，而只是轻飘飘的加一句，都翻译完了，现在知道文章讲了什么吗？

程，把整章全文学。这就是我们在语文上为什么学习花的时间再多成绩都没有变化的原因。你以为我说的教考分离仅仅是平时语文课讲课文，高考不考课文吗？不，还包括即便到了高三，我们的很多公立学校的语文老师仅仅在以我刚才说的这种

0: 学生一起作答。所以如果你教学生那道方法，你在考场上无法用有效的时间做完并且保证正确率，那么你的方法就要革新。而我呢，一直以来都是最早交卷的那个老师，所以我教你的每一个技巧都是我自己在考场上无数次使用的，也是往年的20届毕业班的考生无数次印证的技巧和方法，这就才有能力或才有资格告诉你相信我。而且我在这里还可以再说一句，就是你用我的方法没有试错的成本，因为我们把重点放在题目的关注上，绝对不会出问题，因为它最后考的就是题。你以为阅读理解考的是对于文本的阅读，不，对题目的阅读能力更是高级。
1: 所以我们是要反过来，
0: 对，
1: 从题目入手。那我能这么样理解吗？就是有可能掌握了相应的方法之后，有可能我这一篇的文章都没有从头到尾通读一遍，但是我依然能够答好题，答

0: 75%以上的分数。
1: 嗯，
0: 就是我不能说100%，但是75%以上的分数是不需要回文就可以确定拿得到的。
1: 嗯，
0: 啊，这个是对标过去15年的北京卷的真题得出的答案。
1: 嗯，所以我们说真的是掌握阅读的方法是非常重要的，更何况我们在考场当中啊，这么样有限的时间之内，而且是高度紧张的状态之下，你。

0: 播提醒您注意，
1: 是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6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6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向，同时呢也为大家在这个假期提供啊必要的复习和备考的方式和方法。大家可以继续的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视频客户端。

0: 梦啊，读不完，没时间啊。然后呢，对于一些已经读过一遍或者几遍看进去的学生呢，他又面对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虽然这书我读了，但是题我做不对。
1: 嗯，
0: 啊，但你不考还好，你只要考，我读过啊，但是我做不对。我教大家一个方法，其实对于这两个问题都能够得到相应的解决啊。咱们说什么呢？刚才说咱们语文整个的改革方向有什么？里边很关键的一点就是注重思。

但后来旁人又说了一些话之后，他又是怎么说的？所以找出这些与我们一般印象相左或者有区别的这些细节，首先第一点，你在读这些名著就跟别人不一样了，你再去往深入去思索，其次你的兴趣自然就提升了。我们都喜欢去看那些更为真实复杂的人，而不是那些脸谱化的人。所以反过来，包括我们说这个贾雨村，所有讲红楼的人都说这个人怎么精致的利己主义，绝对的反派人物啊，又说他的谐音是什么贾雨村啊等等的，一个劲儿的往上，我都承认这些确实存在。贾雨村的身上有没有积极的一面？有没有可以认可的一面？他的道德层面不好，但这个人是否存在一些我们能够看到的他的人性闪光点？不要只说他外貌上虎背熊腰生的雄壮，他在面对自己在官场上面被弹劾被打压，然后导致自己不得不去游山玩水的时候，他能做到喜怒不形于色，他能做到不一蹶不振，他能做到在哪里跌倒在哪里爬起来，并且就去学习相应自己出问题的这些点，他知道如何利用他手里所拥有的一切资源，这本身就是我们当下社会上很多人渴望去练习的那个点。但是这些居然都被安排到了贾雨村的身上，你突然发现你读的不是一本几百年前的作品，你读的就是我们今天的人性。你就知道即便你具备了所有的这些能力，如果你的道德情操有问题，你仍然不是一个正面的一个角色。所以里面的所有的人我们都可以去思索，包括里面荒淫无度的，包括里面顽劣成性的，包括里面妒忌都恨不得要把对方杀死的，这些人我们都可以从他人性当中找出他的另一面。那这样一来你的思辨就有了，人物就立体了，你的阅读兴趣就产生了。而这些恰恰是红楼题难题的设置手法，就是他从来不会去考你大家都知道的那个脸谱化的一面，他会去考你那个人物底色当中最特别的那个存在。那这样一来我们全解决了，也愿意读了，也理解的深了，题也能做对了。那红楼是这样，论语也是如此。论语当中的思辨不是在角色上，而是在思想上。我们知道整个论语从头到尾都是讲解儒家的人，那我想问你，孔子有没有主张不仁的时候呢？有啊，我们说以德报怨，何以报德呢？就是当

就是到整个语文高考事件当中最重头戏的这一部分就是作文了啊！在此之前还是提醒大家，领取丹宁老师今天带给大家的一本好素材的电子版。那么领取的方法呢，就是在微信当中搜索 GHGK

教你这些方法该如何做啊，怎么做。所以第二个是你的见识，是思想，是这方面。那第三个点呢，就是你在对概念进行解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到你后文。我的概念是这么解释的，我把它解释成甲，那我后面的整个论点就要围绕甲展开，我的所有的素材的论据和我的论证的逻辑都要围绕这个论点展开。而千万不要概念给我，我怎么想怎么写，但是写完发现我后面的文章无法下笔，无以为继了，那等于自己把自己的路给堵上了。所以一定要有更为前瞻性的一个高屋建瓴的格局，清楚我的整篇文章会往哪个方向写，我手里的东西适合往哪个方向写，我再在概念解释的时候尝试往这个方向去引导。这就是自己对自己的一种，我们说照顾也好，救赎也好，或者说你别自己把自己的路给堵死了，你得自个儿成全自个儿。这是我们今天北京对于概念解释我给大家的三个建议和方向啊，这个在我们课堂上都是有具体的技巧操作的。好，概念说完了，我们再说第二个关键词，就是我刚才提了无数遍的思辨。北京的议论文包括北京的记叙文都在特别强调思辨。你说老师，为什么思辨这个东西这么重要？你仔细想一下，思辨的本质是什么？第一，它一定会把那种传统意义上的老师说什么我就听什么的学生刷下去。有思辨才有创新，有创新才有创造，有创造我们的国家才有未来。所以你的思路的活泛体验在我们的高考作文当中，就是不一刀切，不走极端，而具有思辨性的思想。所以我们现在作文题在这方面，那都一道题里都不是一套思辨的，恨不得要思辨之上再加思辨。那之前完全没有练习过的孩子，一路只写总分总三段式的孩子，我们知道总论点分论点之间是没有思辨的，那就是一个整体和部分的关系，有啥思辨的？没有啊，所以那种分就得不高。为什么不让大家写分论点？为什么不让大家写总分总？就在这儿。所以你的思辨会导致你以一个更为成熟的状态去看待一个事物，思辨会让阅卷人把你的分数打到一个更高的水平，思辨也会引导你把文章写成我们现在最希望大家写成的一个样子啊。如果说概念的解释是二类文的这个门槛分水岭，那思辨就是一类文的门槛和分水岭。能够做出好的思辨的作文，保证你能够走进一类文，反之你就永远只能在一类文之外徘徊啊。这是第二个点啊。第三个点呢，就是注重因果。因果是我们议论文从一开始到最后一以贯之的东西，从你开始写论点开始，因果就不离。而且我的课上还会教大家一套因果都不行，我得教大家双料因果，

模糊了。同样的一道题目也行，写小说也可，那这就给了大家更多的一个选择的空间，或者说呢，大家不需要把两套文体都准备了。你要么把小说练得很好，丹宁老师有小说类机器人写作模块课，六次课搞定。你要么把散文练得很好，我们的二阶一上来八节课教大家写会散文，你都可以写出文学性的记叙文。但是无论怎么样，你都不要把一件事讲清楚作为基本要求。这是第一个关键词啊，文学性啊，要么偏散文，要么偏小说。你说老师，那偏散文偏小说是什么样？能说得再具体点吗？这咱们就拆开来讲了。小说三要素是啥？人物形象第一重要，故事情节第二重要，环境描写第三重要。但放在北京高考的这个舞台背景之下，调个顺序，故事情节排第一。你写的这篇记叙文首先得有故事性。故事性是什么意思？得让人愿意往里看，里边得有跌宕起伏的情节，得有反转的设计，得有悬念的构架，得有所谓的伏笔和铺垫，得有这些东西。你得埋钩起钩，你得不能让老师一看到开头就能猜到结尾，这才叫好的故事情节。那有同学说了

0: 开学高二以及接下来要冲击2027年高考的各位同学们来讲，我们在这个假期当中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语文学科的复习或者是备考的准备工作，我们稍后在整点广告以后呢，会请丹宁老师分别给大家做相应的指导。那么另外呢，大家在微信当中可以继续的搜索 JHGK1978 金华高考第一个汉语拼音字母再加上1978四个数字，添加微信小助手，领取丹宁老师的这一本一本好素材的电子版。整点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8: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9: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

能来不及去看，但他剩下的一定是分数相对更少的。反过来就完了，那就是咱们常说的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很多孩子这个暑假拼了命的要把那60多篇古文背诵背下来，咱就不说他只关乎8分，你现在背下来开学不背了不还得忘吗？再背下来过了一年不还得忘吗？所以我一直不建议大家把这个作为我们最先精力最好时间最充裕的时候去面对的东西啊。作文

0: 另外呢，当然在这个假期当中，其实除了语文之外，对于同学们来讲还会再去补一些其他的弱科。
1: 对，
0: 所以呢，您说在这个时间的分配上，
1: 嗯，
0: 大概留给语文多长时间会更好呢？
1: 我觉得咱们以星期为单位比较合适啊，嗯，因为有的学生可能这一天我就要学数学去啊，
0: 嗯，
1: 咱们以星期为单位的话，我建议啊，一周七天我们拿出两天左右的时间学习语文，
0: 嗯，
1: 合适，
0: 嗯，
1: 啊，最次最次最差最差也要保证有一天的时间是做这件事情，
0: 嗯，
1: 当然我不是说这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在学语文，不可能，就是我能够花在学习上的时间里面，一周七天我有两天的时间去专注语文，
0: 嗯，
1: 是非常好的。
0: 嗯，这是相对来讲我们给大家一个量化的时间啊，
1: 嗯，
0: 当然了，对于语文来讲，特别是对于即将进入到高一的同学，我们因为上来就讲这个语文学科是你唯一的一个可以从高一就准备高考的学科，
1: 对，
0: 所以我们一直在讲说语文是在于日常的积累，但我觉得积累这个词好像有点虚，
1: 有点虚，
0: 对，
1: 嗯，
0: 那么究竟要去积累什么，
1: 嗯，
0: 做一些什么样的积累，
1: 就是我觉得这两个问题提得特别好，就第一个我们要积累什么，明确告诉大家就积累两个东西，第一个就是你对于生活当中的一切可能的信息的这个积累啊，一方面是你自己所经历的事儿啊，我今天发生个什么事儿，我觉得这事儿对我很有教育意义啊，这个事儿对我来说不是每天都能够经历的，你尝试把它写下来，不是写日记，因为日记是逼着自己每天都写，有事儿没事儿都写，
0: 嗯，
1: 就是你经历这种，你把它理解为是我发了一个较长的朋友圈，我把它写到文字里啊，这样你也可以发给我看一下，咱们不都有学习群吗啊，

我是白林，首先关注城市副中心的相关消息。开业两个多月，北京城市副中心京华福满园火爆出圈，近70万人次到访，营收近1000万元。每逢周末和节假日，这里人流如织。

未来将有近20万高端产业人才向副中心加速汇聚。今年上半年，通州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深耕政务服务，优化便民利企举措，累计接待企业群众6.58万余人，受理事项54.7万余件，推动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迭代升级。副中心区域通办联动服务体系正式覆盖京津冀、呼和浩特、

中。位于通州区张家湾镇的福湾夜市今天起开启试运营，并将于本周五正式开业。试运营期间，全场商户将完整出餐，小吃、烧烤、饮品及游乐设施全部开放。开业当天还有乐队路演、星光长廊、草坪露营同步上线，夏夜狂欢正式开启，市民可导航定位福湾夜市自驾前往，或乘坐 T5、T6、T6 四路公交至张家湾中心小学站，下车向东步行450米即达。为传承红色基因，深化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丰富辖区学生暑期文化生活，近日通州区关工委联合京杭大运河书院举办红色大讲堂，开展红色精神代代传，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解析专题讲座，为中小学生带来一堂生动鲜活的暑期思政课。讲座围绕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展开，按照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新时代四个历史阶段，系统梳理46种红色精神的时代内涵，讲解跳出枯燥理论说教，搭配真实历史故事。

盛夏时节，京城各大公园正掀起新一轮的赏花热潮。天坛、颐和园、玉渊潭等公园的20多处花境景观争相绽放，五彩斑斓的花海宛如打翻的调色盘。今年颐和园打造了3处花境景观，其中在长廊、北如意门等旅游热门地带，一片素根花卉花境沿路铺展，玉簪、绣球、铃兰

家植物园北园打造了十处花境，其中最具特色的是科普馆南侧的感知花园，唤醒你的自然感官花境。这片以台地形式呈现的花境，精选展示了80余种无改代表性的植物，包括了藿香、薄荷、千屈菜、唐松草、鼠尾草、百里香、荆芥、麦秆菊、紫苑以及银叶菊等。

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资讯来自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王静文，主播白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

0: 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3: 调频107.3兆赫。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京津冀新干线，我是谢雅儿。
1: 我是浩兰，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
0: 北京

0: 据了解到，首批2亿元三新试点资金正有序下达，一批标杆性消费项目陆续投产运营，已有4个优质标杆项目获得财政资金支持2229.24万元，打造出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首都消费新样板。此外，还有50多个储备项目即将与市民见面。
1: 2025年的9月，商务

公园的阿斗志玩乐园、世界缤纷嘉年华等等重点项目的建设运营、推广、票根经济、门票互通、积分互兑等等一系列的惠民举措，来推动

0: 丁正式开门迎客。这里既是思想碰撞的课堂，也是创业赋能的加油站，更是青年交友联谊的温馨空间。请听河北台的报道。
1: 邯郸青年会客厅是一个功能多元的现代化共享空间，可容纳20至50人，其中还配备电视、音响、无线网络等基础设备，并提供咖啡、茶饮等便民服务。整体环境温馨舒适，尤其适合青年朋友交流互动、碰撞思想。
2: 青年会客厅呢，主要是针对青年的思政学习、创业就业，还有交友联谊等这些主题呢，可以开展像青年的会议研讨啊、主题沙龙啊等等这样一些活动。
3: 主要面向的就是咱们这个青年群体。
2: 对对，主要面向青年群体。我们这个青年会客厅是今年6月1号正式打造。像这里呢，我们设置了这个休闲的茶吧，这边呢是阅读区。那边还有这个家长的休息区以及这个会议交流区。
4: 因为我们是大学生嘛，比如说要组织一个就是马上要就业了，然后比如说大家那个交流一下就业的找工作的一个相关经验。
5: 像我们有学生，还有咱们有上班族，大家都有自己的经验嘛，可以分享一下，然后我们可以就是借鉴各自的经历
3: 专业。
5: 专业。
1: 为精准对接青年人才的多元化需求，会客厅长期举办了创业分享、技能培训、职场讲座等活动，还邀请专业老师提供就业心理疏导、成长答疑解惑、职场规划经验分享等多种特色服务。
4: 刚大四毕业嘛，然后所以我肯定在就业，现在刚考了那个教师资格证，对，然后刚体检完，然后所以后面就开始接着继续考事业编、教师编。
6: 他们会给我们提供一些，就是结合我们当地邯郸本地的一些自身的优势，更好的去分析，然后你未来的就业方向，你要是从事哪个方向、哪个方面、哪个岗位。
1: 据了解，凡在邯郸工作、学习、生活的青年团体、社会组织、创业团队及各级各类学校社团，都可前往邯郸青少年活动中心服务台填写纸质预约登记表，或者拨打132-9209-1211进行电话预约。需要注意的是，开放时间为每周三至周日的上午9点至18点。预约时提前说明活动主题、人数、时间、所需功能区及配套需求，额外设备需自行准备。
2: 整个这个场地呢是公益免费的，当然这个活动呢也是需要贴合青年的需求。活动内容呢必须是积极向上，经过我们审核，然后可以来使用场地。
0: 北京公安交管部门今天通报，今年以来已破获非机动车肇事逃逸案件470余起，涉案人员均被追究相应法律责任。为严厉打击非机动车交通肇事逃逸违法行为，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交管部门坚持有案必查、逃逸必追，事故无小事，逃逸必追责。交管部门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应自觉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杜绝各类交通违法行为。不论是驾驶机动车还是骑行非机动车，在交通事故发生后，无论事故造成损失大小、伤者伤情轻重，驾驶人都应第一时间停车保护现场，积极救助伤者，拨打报警及急救电话，主动配合交管部门进行调查处理。肇事逃逸无法规避法律责任，反而会改变事故。

0: 童和慢性病患者都是严峻的考验。医学专家表示，高温高湿天气会对人体健康造成诸多危害，是中暑、热伤风、心脑血管疾病、肠道传染病、晒伤等多种病症的高峰期。专家建议市民多关注天气预报，气温超过32摄氏度，湿度超过 60%， 就要注意五防，就是防中暑、防疾病、防腹泻、防蚊虫、防晒伤。
1: 高温高湿的天气要减少室外活动的时间和频次，上午10点到下午4点要尽量避免户外。

0: 的水流畅通。
1: 受台风巴威北上影响，今天秦皇岛出现新一轮降雨。据气象部门预报，明天还将出现7至9级大风，并伴有持续强降雨。秦皇岛海事部门启动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依托智慧海事监管平台，通过广播、微信群组、电话等渠道，对沿海海域大小船舶发布提醒信息，开展缆绳系固、船员值班情况巡查，全面防范大风、大潮、泄洪带来的叠加风险。
0: 此外呢，统筹本港11艘拖轮在港区布防，所有应急力量保持备车状态，确保遇有突发事件呢，能够第一时间响应救援。
2: 防汛关键期，山区已发生山洪灾害，山洪防范自救。

0: 为了让游客朋友们在北，该服务实现了一次填信息多景点通用的便捷功能。游客只需要一次性填写购票人的信息，后续预订任意景区门票均无需再次录入，大幅减少了操作步骤，有效节省购票时间。现在打开京通 APP， 点击首页的景区购票，即可体验一个 APP 畅玩北京城。
1: 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10月18号，
2: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0: 来关注国内方面。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发布会，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了今年以来我国外贸运行情况，并且回答记者提问，同时公布了上半年外贸数据。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 16.9%， 外贸保持良好运营态势。
1: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 16.9%， 其中出口14.73万亿元，增长 13.4%， 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 22.1%。 总体看，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成效明显。
0: 据央视新闻消息，记者从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了解到，近期有不法分子利用第三方互联网平台以及社交媒体等渠道，冒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名义发布存100万解锁5.25%利息、固定年化收益5%等虚假高息收益广告，并且以此诱导消费者添加微信等联系方式，进而推介境外保险产品或者投资境外平台项目等，谋取高额佣金，甚至实施诈骗。四家银行均表示，当前不存在这类存款产品，相关宣传都是虚假信息，希望金融消费者提高警惕，保护好自身的合法权益与资金安全。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浩兰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0: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2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6摄氏度。
0: 河北石家庄今天夜间有雷阵雨，最。

0: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6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6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精编版。
2: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0: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2: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0: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1: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收听由 FM

0: 这地方都是什么样子的？那么这3000多亩这个花海是怎么一步一步的长出来？
1: 今年台湖这3640亩的花海呢，是早在去年11月份就启动了规划设计，也是咱们台湖镇全域统筹整体规模化打造的花海景观。那么在花海打造之前呢，这些地块大多数是咱们全镇梳理出来的拆违腾退的地块。

周围一圈是蛇状花，中间呢是管状花，它的叶子啊也非常具有特征，摸起来毛茸茸的，非常粗糙，并且呢是单株脉，非常的特别。百日菊的第一朵花呢会开在顶端，在花谢之后呢会从侧面长出侧芽，

0: 那个吉祥物抬抬寿，
1: 对，抬抬寿，
0: 对，在那里矗立着，
1: 是的，
0: 然后很多市民游客在那里打卡，
1: 对对，是的，然后我们还就是在现场呢，还设置了一个抬抬寿的一个售卖点，就是无人去售卖，然后你可以就是自己去
2: 随意扫码，
1: 对，随意扫码，然后去买水。
0: 那其实我们现在这个花海打造已经是初见成效了。这次呢，我们在亦庄火车站前的那片有30亩的花海，据说是台湖林场与荣海小学200多名师生在4月初共同种下的。那么当时为什么会想着邀请这个小学生来种花呢？这片空地以前是什么样子的？
2: 他们种的好吗？
1: 这片地块改造之前呢，是一个闲置的边角地。那么这一次呢，就是组织了咱们荣海小学的200多名师生，然后联合着咱们台湖林场，主要呢就是想以孩子们以三重身份成为这片花海的参与者、创造者还有守护者。
2: 祖国的花朵种花朵，
1: 对对，是的。然后打造一堂就是有温度有深度的沉浸式的自然美育课堂。那么首先呢，我们认为就是孩子呢应该是咱们美景的参与者，就如今很多孩子其实他平时很少去接触土地，所以呢我们就想着说，春日播种的时候，大家亲自去翻土撒下花籽，近距离的去触摸泥土。

0: 清爽，随便站在哪一处呢，不用复杂的滤镜，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满分的夏日大片。
1: 流花菊向阳而生，热烈却不张扬，满眼流金消解所有烦恼，漫步花道，鼻尖萦绕淡淡的花草清香，耳边只有风声，治愈感直接拉满，是藏在城市里难得的自然秘境。盛夏花期正好，地铁直达的流花菊花海已经就位，有空就来次去地铁站旁，奔赴这场专属夏日的金色浪漫吧。
2: 说到这三种花海啊，咱们在选种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讲究？为什么这块要种这个流花菊？为什么这块要种这个百日菊？为什么百日菊种在这个通河家园这个沿线，流花菊呢种在这个次渠地铁的附近？是根据这个土壤的条件呢，还是根据咱们这个景观呢，还是综合都考虑呢？李老师，
3: 我们这次是综合都考虑了，既考虑了它的一些土壤的条件，区位的特点，也考虑了咱们市民使用的场景。那么首先呢，就是土壤

0: 整个万亩游趣园还有琵琶湖这个景观，然后还有整个步道的设计，仿佛就是置身一个森林的氧吧。
1: 咱们据说有一个台湖大集叫大暑热恋街头直播秀，这个主题活动是马上要开始了还是已经开始了，能给我们说一下吗？
0: 我们这个大暑热恋街头直播秀是在7月4号咱们台湖大集上面开展的，那么是一个全方位丰富咱们市民的一个夏日的休闲的生活，那么可以说它把整个的一个街头演绎呀、露天直播呀、潮流市集啊融为一体，那么现场呢有这个咱们街头的歌手唱歌，然后也有这个文创市集，市民朋友们可以就是一边逛市集一边看演出，然后一边打卡视频。
2: 那么听说咱们台湖啊，在这个暑期的时候还有针对一些青少年的研学的夏令营，包括还有羽毛球比赛、歌手大赛、还有戏曲票友会等各种各样的活动，这些都是分布在什么样的时间，我们该怎么去报名参加呢？
0: 今年呢咱们确实暑期活动还是比较丰富的，主要是兼顾了一个全民休闲还有青少年成长的这样一个覆盖全年龄段的这样一整体的活动安排。首先呢是咱们

说的太好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从辽代萧太后开凿的运粮河，再到国家大剧院舞美艺术中心的琴声与歌声，从聚水成湖的千年古茗，再到3640亩花海铺展的夏日诗行，那么台湖呢，用一场花式完成了从生态修复到文化新生的温柔转身。白日菊步步高升，流华菊热烈自由，每一种花呢，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诉说着这座小镇的成长。那么这个夏天，大家呢不妨坐上地铁，在嘉惠湖站或者是次渠站下车，走一走那条花海通行路，摸一摸孩子们亲手种下的花瓣，在晚风与花香中感受一座小镇最动人。

0: 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6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6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1: 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副中心会客厅。
3: 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4: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2: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5: 各位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

0: 欢迎做客会客厅的嘉宾，今天我们很热闹啊，北京市通州区文化旅游推广促进中心副主任袁竹，欢迎袁主任跟我们打个招呼。
1: 大家好，
2: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
0: 以及北京大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宣传委员、船舶运营部负责人李楠，欢迎李部长。
3: 李部长
4: 大家好。
2: 第三位是北京荣经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创始人 CEO、中国纺织非遗推广大使殷丽丽。殷大使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
3: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2: 第二位企业代表是北京易前沿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范阳，范总好。
5: 大家好，主持人好。
2: 易前科技有限公司主要是落户在湾里，做的就是我们很多的体验，对吗？像那个 3D 打印啊等等。因为我是真的是很巧，就我自己带着孩子去玩过很多回，所以一会儿我也是作为我们的体验者说说我自己的感受。

0: 也推出了水井诗月韵上行的这个演绎，也是希望呢大家这个来观看和参观这条线路呢，也是让大家在行走中呢能读懂千年运河，感受一支台影任通州的历史底蕴。
1: 哎，这条线路我补充一个点位，昨天刚刚去的就在旁边的月亮和花海，最近是花海特别特别美的时候，然后在那个大片的那个好几这个花海里呢，有水有花有高楼，还能远远的看见我们的塔，就是特别美，就是因为花海是有这个花期的，所以推荐现在赶紧去。
2: 最近什么花比较多啊？在月亮河的那个花海里
1: 就是什么都有，就是有到我已经
2: 综合的，是不是？
1: 就我觉得雏菊很多
2: 啊，
1: 然后还有这个紫色的，然后各种各样的颜色，关键有水，然后有那个就是有我们人形可以走进去的步道，就人在花中。
2: 好，这沿着运河看来能观赏。

0: 一些小的配饰啊，这个呢就是越来越多的游客，
1: 耳环包的比较简单，
0: 没错没错，对，这个既能够去探索这个古法工艺，又能变成我们生活的日常的可穿戴。
2: 在副中心有哪些应用呢？
0: 我们就刚才说到了两条线路，袁主任介绍的王牌线路上，我们其实比较靠近，我们自己有一个600多平米的这个非遗基地，就比较靠近我们的三庙一塔这个景区，所以我们围绕着燃灯塔通州八景，我们用这个非遗的技艺和我们通州的地标来结合，形成了现在的可体验的可传播的一些课程，比如说燃灯塔的石塔运河形象的竹编，然后还有我们做了这个通州八景的这个盘扣系列的这个课程，这是都是现在特别火爆的。然后来到了通州，然后既能去了解通州的一些地标，通州的一些文化背景，同时呢是用非遗技艺来表达它，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很受欢迎。
1: 那咱们这个博物馆就在北京大运河，这个北京大运河文化带的这个核心展示区里，是不是？
0: 算是在这条线路上，就是刚才我说到的是在我们第一条线路
1: 古建筑群里，
0: 对，第一条线路里，然后第二条线路现在就是说到的绿色研学线路，其实我们也更多的有所涉及。我们在大运河博物馆里现在正在热门的一个展叫云南特展，我们跟随这个云南特展现在设计了9大类的云南主题的课程啊，研学馆就在云南特展出来这个大运河博物馆主楼的一层，然后在这个空间里呢，我们就可以探索9大类的，比如说这个云南的扎染，云南的瓦猫的彩绘，然后包括这个云南彝族的沙尼刺绣等等，9大类的课程，22门小的课程都可以现场来做体验，所以就是这些研学线路的这个贯穿，我觉得在这个线路上，我们的内容创作就像这条线上的珍珠一样镶嵌在其中，让大家去探索通州，探索古法的非遗技艺。
1: 如果要报名的话，直接去大运河博物馆报名就可以了吗？
0: 报名的话，我们在文旅通州的暑期好路线的上面也有所这个体现，然后有咨询电话，同时到大运河博物馆的这个官方账号上也是可以看到这个活动的一些推文。
1: 好，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企业代表，什么工业游到底从哪儿找到啊？第二个就易前沿科技有限公司了，那就是人工智能研学啊，在湾里是不是？
3: 是的。
2: 人形机器人。
3: 对，
2: 您给我们说说。
3: 我们在听云小镇2层是可以说是全球首家将具身智能和文旅科教相融合的科技体验中心。我们馆里摆放着大概30多台国内知名机器人企业的这个最新的产品，像加速进化呀、宇树啊、智源、云深处这些厂家的。然后呢，这些人形机器人呢也是各有特点，而且我们是通过每一个厂家的特点自行研发了一些研学的这个课程，比如通过先介绍再展示然后亲手体验这3个维度来针对机器人做研学课程。
1: 好，这机器人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自己去过，它里面还有可以体验各种 3D 打印，对不对？
3: 对，
1: 所以可以很多近距离的去感受这些，所以这是研学线路上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工智能的行业啊，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来，我们。

0: 李源给大家给孩子们讲一讲千年漕运的往事，然后在这里呢，因为南区嘛，它场地非常的开阔，孩子们可以在这里开展一些比如像定向的越野呀，像丛林的寻宝啊，这种趣味的活动，然后同时呢可以对照我们这个研学的手册观察一下身边的鸟类呀、鱼类呀、各种植被，也是可以完成一个非常好的亲近大自然的这么一个实践活动。
1: 这其实李部长这个不光是提供给我们现在有研学需求的我们的很多家庭了，同时也是给很多现在正在组织研学活动的很多的机构啊，其实大家可以去利用这个场地做一些刚才您说的一些自然拓展的活动。
0: 对，是的，我们都有合作，开展的效果也非常好。第三条航线呢，就是第三条研学线路呢，其实主要就是主打一个生态环保。这个呢就是在依托咱们游船再加这个七孔闸桥，是一个有机的结合。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大运河呢不只是一个交通的运输河道，其实它还藏着很多古人的智慧。比如说像过去古人修建运河的时候用到的这种取土为堤呀、三湾为一闸呀，都是非常有意思的成果，也是可以给孩子们作为一个研学的点。在孩子们乘船的过程中呢，可以去看到我们的七孔闸桥，这个呢它不仅是一座桥，它还是一个水闸。孩子们也可以了解到运河今天不只只有游览观光的功能，它还承担着咱们非常重要的行洪泄洪的一个功能。
1: 因为咱们大运河它尤其北运河呢承担了我们北京地区的大部分的行洪的压力啊，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一直提醒大家，刚才现在雨后大家去大运河游船也好，一定要随时看着我们的相关的这个提示啊，气象的预警。您刚才提到那个七孔闸桥，就北关闸桥那儿吧，大家站在那个千河泄露桥上，其实一看就能看到我们的北关闸桥，
0: 是的，
1: 背后正好是我们的燃灯塔，是很好的拍照点位。
0: 是的，我们在现场的时候，工作人员也会给孩子们讲一下这个闸桥的这个工作原理，让孩子们了解一些水利的知识，还有生态的保护知识，也是非常好的一条研学的线路。
2: 除了这三条，我们现在晚上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主打，
0: 这个就是除了刚才上述三条常规的线路，我们还有一个今年的重磅推出，也是主打一个数字科技运河的一个研学路线。因为咱们这个运上行吧，它是一个夜游的项目，
1: 对，
0: 所以说这个呢比较适配高中生啊、大学生啊这种高年龄段的青少年来。
1: 就大家坐着这个观景船，然后旁边是有演艺船跟着大家，然后一路都有那个数字的我们各种各样的水上的景象会呈现哈。
0: 对，是的，这一条线路的核心呢，主要是集合运河西岸和咱们运上行的水景诗乐。
1: 这运河西岸也很适合年轻人，就年轻人去运河西岸打卡，现在是我们北京推出的这个时尚打卡地。
0: 对，您说的太对了，因为运河西岸是咱们城市更新的绝佳的案例，它从过去一个闲置的一个河堤路段，然后现在变身成为大家所熟知的北京小外滩，整体的风貌呢也是焕然一新。在这里

健。这个研学保健呢，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上呢搜索到，通州的这些研学资源呢，大家也都能在这里边看到。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目前呢也有一些这个旅行社呀，包括一些研学优的机构，然后再利用。

0: 剂调养妙方，
1: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0: 周一到周五早六点，
1: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4: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1: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0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

0: 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6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6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0: 不可思议的动物导师，有大自然的，有这种 AI 类的。我们拿这个机器人来说啊，你看我随便举个例子，它一共分了八九章吧，里面第一个是说机器人的种类，然后它给大家带来的讲解，它不是一进来就是告诉你机器人是什么东西，你怎么去制造，而是它问你，我们是人类，那机器人对也有一个人字，对不对？
1: 对。
0: 那我们怎么造一个机器人呢？我们就可以想象一下，我们怎么造一个人。造人需要有胳膊有腿有大脑有什么什么，他是以这样的思路去让孩子们去思考，我怎么样从客户需求端，从直面我的想要的东西这一端来去反推我到底想要一个什么。

0: 最新的科技集合到一起之后，全球的国家，各个国家的孩子，我们终于能在一个起跑线上去看科普的东西了。
1: 对，
0: 所以这套书我特别选出来拿到这里给大家推荐。这是今年四五月份刚出的新书，然后它这个书结合起来看，你就会发现你的科普通了，而且让孩子不再觉得哦，我要学大自然的东西，我就只能去学大自然的东西，我就不能学 AI。其实我就发现 AI 接触的多了，你更想去青睐大自然，然后大自然了解的多了之后，反哺回来 AI， 你会有很多灵感。
1: 嗯
0: 啊，这个就是我觉得这套书整个做下来非常综合。

0: 一遍了，包括各种电商，包括各种本地生活，包括我合伙人也就在我们现场啊，在我们那儿也是我们彼此分分合合好多遍，中间都是跟这个时代浪潮和这个经济环境都是有关系的。
1: 对，其实我补充一句啊，其实在任何时候啊，都有非常优秀的人能够冲出来，因为自媒体时代有的时候啊，它也有不好的地方，就在于它会夸大一些困难，
0: 对，
1: 或者是它会炫耀一些成绩，但实际上在每一个行业，其实大家都在不断的去努力，然后都会有优秀的人跑出来，
0: 没错，
1: 你看今天为什么你会坐到我们的直播间，就是因为大家看似好像说这个出版行业啊，好像就现在挺难的，是吧？很多人都不太买书了，但是为什么你看还有这么多人去买童书？是吧？我刚才我提到逆势飘红，就这里面的话，我觉着啊，我先从我的角度上分析一下，你看对不对哈？
0: 好呀。
1: 第一个，你首先干这件事儿，你是真的热爱。
0: 对。
1: 咱们上半时段提到了

0: 就是人世间。当时我不知道大家看完的感受跟我一不一样，就痛哭流涕，感人至极，温情至极的这样的一个作品。然后这样的剧改编的原著啊，也是梁晓声先生的这个人世间的原著，也是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的一个作品，大部头啊，大几十万字的一个作品。人们很少会觉得这样的一个作家会去写童书，
1: 哎
0: 哎，所以其实这个事儿对于我们来讲也是一个比较新鲜的事情。然后其实大家带着无比的期待和好奇拿到这套书的，然后我们才知道这套书的来龙去脉。我跟大家在这儿可以说一些这个梁老师的一些这个经历啊，让我们是大开眼界的一个经历。没有人知道原来梁老师从事过十多年的儿童电影制片厂的工作，
1: 哎
0: 啊，就是其实从他的经历来讲，从他个人的这个期待来讲，他更想写童书，
1: 他有情怀，有基础，
0: 对，不小心长篇小说拿了奖，但是人家本意更想写的是童书啊，只不过一直没有这样的机会。然后呢，这次是人民美术出版社啊邀请到了梁先生，专门来写了这样的一套童书。同时他有这个发行和契机也不是一年两年了，但为什么开始执笔写了呢？是因为说真的，他看到了最近市面上近几年出来了大量的这种没有什么内容，没有什么含金量，甚至三观扭曲的童书，是危害小朋友的一个心灵世界的。所以梁老师义不容辞地说，我站出来，我要给孩子们写一些好故事，写一些温情的故事。你不要跟我说什么你看完那些黑暗的故事之后你可以去刻骨铭心，让你有反思。孩子没有那么复杂，你就给孩子看那些温情的，让他知道什么是爱，让他知道什么是友谊，他才会向着好，向着善去发展，去成长，他才知道我的追求是什么啊。所以我觉得这套书我看了里面的故事内容之后真的非常的感动，因为这套书的每一个故事，一共八个小故事嘛，每一个故事真的都是契合着这样的一个发心来写出来的。

0: 的，还更有一个故事，也我觉得特别想给大家复述的，但是就不在这赘述了。它叫《同学莫玉兰》，它讲的是一个鄂伦春女孩啊，一个11岁的小女孩发生的故事。父亲在接待朋友的过程中不幸摔断腿了，然后接下来她迅速冷静，去帮助父亲处理伤口、制作拐杖啊等等这样的一个故事，就好像一个少年英雄，只不过是个女版的一个小女孩，就非常的勇敢、善良、独立，同时呢，她又不想去宣传自己的善举，拒绝宣传，他懂得谦逊低调，这是多么难得的立足于中华大地上的一些品质啊！
1: 是，
0: 跟国外的这种文化是完全不同的，所以这些内容你是没有办法在一些舶来书上面看到的，外国文学、外国儿童文学上面不存在。
1: 嗯
0: 嗯。

0: 就开始去，尽管字儿不认识，
1: 哎，
0: 但是捋着往下走，
1: 捋着往下走，然后呢，他不认识的字他就拿过来问你，哎，这样的情况下，他问的字记得很牢很牢，所以他几乎是看一本书刷新一遍字，看一本书刷新一遍字，后面呢，他就越看这些字越熟悉，后面就可以自己独立自主阅读了，所以这是一个字，就是过渡从亲子阅读到自主阅读的一个好办法。
0: 哎，真是有心的妈妈
1: 啊，有一点小心机是吧？有心。
0: 所以为什么说做这件事的话有动力哈？
1: 对。
0: 就是

0: 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蕴合之上，越千年。

0: 镇，草木新生，农人播下种子，也播下一年的希望。
1: 昼出耕耘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
0: 夏木成荫，万物生长，农事接踵而来。到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
1: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0: 硕果累累，五谷飘香，大地一片色彩斑斓，丰收如期而至。
1: 乡里武士冬耕罢，独倚篱门数过牛。
0: 天地动，万物藏，一年的辛勤告一段落，休养生息，静待来年。四季有序，生命亦有其时，把握每一个

0: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6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6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经典版。
3: 院子里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4: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5: 老伴儿啊，收音机哪来了？
6: 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哈哈
3: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7: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老年之友，我是红酒。
8: 我是编辑常思。
7: 今天常思和红酒呢邀请大家赴一场健康之约啊，因为每到周二的时候都是我们的科普专家说健康的时间段。今天我们来聊的话题呢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大脑健康。先跟您分享一组数据啊，据中国卒中学会以及全球疾病负担研究数据显示，我国居民一生中

0: 眼瞅室内外温差过大，血管猛然收缩扩张，血压剧烈波动等等，这些都可能成为中风的导火索。
1: 哎，再说说这个血压跟吃药的事啊，这个夏天呢血压确实可能比冬天略低，但擅自减药甚至停药也是诱发心脑血管事件的巨大风险。多项数据研究表明啊，高血压患者服药的这个依从性比较差，会使心肌梗死等心血管事件也会显著的增加啊。而且呢这个高血压所致的这种中风啊，这个归因在我国是长期维持一个高位啊，超过50%的脑卒中跟高血压是有关系。您说这药能随便停吗啊？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请到了一位专家啊，也是这方面的大咖，来自北京天坛医院神经病学中心脑血管病中心介入神经病学科临床组组长啊，同时也是副主任医师宋立刚主任，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如何守护大脑远离中风啊。我们先请出宋主任，宋主任你好。
2: 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好。

0: 可能直接就躺下了。
1: 嗯，
0: 如果小的堵了呢？
1: 影响认知，影响四肢。
0: 哎，对，一时半时你感觉不出来。
1: 嗯，
0: 但时间长了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可能无论是从智力上、体力上，都会有一些变化。
1: 对。那夏天血压可能会比冬天低一些，有些老年人可能就自己把降压药停了，这样对吗？
2: 对于控制高血压来说，目前很多降压药都是长效的降压药，所以我们特别不建议就是行吃行不吃，有时候你觉得高了就吃，低了就停，这种情况下血压是一个高度的不稳定状态，要想达到稳定的血压浓度需要一个长期摸索的过程，可能你停药10天20天内半个月左右，血压的波动都是你原来的你药物的这种残留影响，那过了这个时间段你说还没吃药的话，血压可能会出现一个突然的升高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可以建议到专业的门诊去调整降压药，但不建议随意的停了降压药。
1: 我之前听过一种说法，说这血压如果一直高

0: 刚才你说什么喝水是吧？
1: 对，喝水
0: 就是尤其是夏天，夏天很多人他特容易缺水是吧？
2: 是的，
1: 而且爱喝饮料，不爱喝白水。
2: 对，生活习惯里边其中一种可能有些年轻人就是手不离饮料，根本从来不喝这个白水啊或者那种。那么喝茶

0: 下一次不再去取药去了，所以整个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原来打算给他做的那个脑血管已经闭塞了。
1: 哎呦！
0: 另外对侧那个脑血管在去年是基本上是个轻度狭窄，今年也是个重度狭窄。当我们去建议他去做这个介入者过程中，他又是出现了这样的情况，跟那个子女呢闹了一顿气，然后就又一次拂袖而去，又走了。那么第三次再见到他是家属推过来的，所以这个血淋淋的例子就告诉我们。已经发现脑血管有问题的依从性的重要性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如果你听医生的，有可能就避免手术，避免进一步去加重，避免残疾出现。我们知道致残对于家庭对于社会的影响是特别特别大的。那再说到年轻的，刚才那个主持人提到了，反复提到这个生活习惯不好的病人，生活习惯不好的真的是这个对青年来说是极大的这个一个危害。比方说缺少运动，缺少运动到什么程度，他几乎不动窝，就是所有的东西点个外卖，然后喝的那个饮料里面就从来是没有说白水啊茶。

0: 说到这个常识呢，有些人呢有这么一个常识啊，说如果脑栓了，脑血栓了，赶紧吃一丸那叫什么南安宫牛黄丸是吧，家里准备
1: 阿司匹林，
0: 或者是准备几片阿司匹林啊，或者

0: 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6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6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0: 松不开了，
1: 嗯，
0: 我自己松不开了，您帮我吧。那个抽血那个
1: 护士
0: 就给我一下。嗯一下掰开这个，我说您放松，哎呀，您放松，你没事吧？我说我没事，我就有点晕血。然后您压着这块，您坐那儿休息十分钟。那次开始，我就觉得，哎，我怎么会晕自己的血呢？
1: 嗯，
0: 然后我就该说，我是不是身体出现问题了？
1: 嗯，
0: 我那个时候开始心里就开始波动。
1: 嗯，
0: 哎，这个时候我就有一些焦虑出现了。
1: 嗯嗯，
0: 反正就这是感觉是非常直接的给我一个感受。
1: 嗯，
0: 我要注意身体了。
1: 是是是，您刚才说的这个经历啊，
0: 晕血这太可怕了，我从来没晕过。40岁之后，
1: 嗯，你说的这个时间节点也很有意义
0: 啊，是吗？
1: 对，
0: 嗯，
1: 因为40岁真的是一个身体的一个分水岭，
0: 不是应该不惑吗？我还对抽血这些问题产生了疑惑。
1: 那你觉得，那您觉得为什么就不惑了呢？
0: 对，实际上就打个比方。
1: 对，然后呢，嗯，身心健康和心身健康其实是紧密的绑定在一起。
0: 嗯、
1: 您的这个例子作为今天的这样一个话题的引子，真的是特别的恰当。
0: 真事儿啊，
1: 特别的恰当。
0: 嗯，
1: 就是因为我们的身体，当我们会考虑它是否健康、
0: 嗯、
1: 啊，或者像您刚才说的，那一年你可能觉得自己有点胖，
0: 对，微胖，
1: 哎，
0: 轻微脂肪肝，
1: 哎、嗯，可能还觉得没有什么的，就是你认知上觉得没什么，
0: 是
1: 但是其实你的身体和你的心理已经，对他们已经达成了一个，或者说他们已经沟通好了，
0: 给他的大脑发电波，哒哒哒哒哒，就

0: 说了，反正是这个年纪到了40岁中年的时候，我们应该关注身心健康的两方面的重视哈。
1: 是，
0: 不管您从事什么样的职业，您的小孩成绩如何，对吧，你的家庭是否和睦，你自己的工作是否称心如意，这些都会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所以这两方面是相辅相成的，对吧，
1: 互相影响。
0: 是的，大家也有什么自己的一些认识，一些疑问。

0: 也会退步。
1: 嗯，
0: 我有弱点，我有长处，
1: 对，
0: 我是不是可以扬长避短？我可以实时更新我的我那个长处。到了我，比如说我25岁，我觉得这是我的长处，
1: 嗯、
0: 我的优势。
1: 嗯，
0: 那忽然觉得35岁，我25岁的那个长处好像变得不再是我那么长的一个长处了。
1: 嗯，
0: 我要去开发新的一个认识，
1: 是
0: 有可能的，
1: 是这样的。
0: 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自己退步了，也不是。
1: 是的，是的，
0: 不是所有的这个得到都是。

0: 说的时候，我其实也会联想到，就是我觉得这个部分也是一代有一代的特点。
1: 哦，
0: 比如说可能我们这一代的人是像刚才我们说到的这样，嗯，啊，二十几岁的时候很努力的去投入去争取，但是你会发现现在的

0: 接的能力。嗯，
1: 这个其实特别拗不过那个劲儿来，想不过来，为什么就是我，嗯，为什么是他呢？我俩之间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一块距离呢？
0: 是是是。
1: 然后就想到了我的原生家庭，想到自己的经历，想到自己的怀才不遇，想到自己好多好多，有可能。
0: 对，
1: 是吧？
0: 就是这就是我觉得这就是大家对心理很感兴趣的一个点，就是我们外面的世界已经非常纷繁复杂了，但是我们内心的这个花园更加的隐秘幽深，而且多。

0: 它其实是不同维度的概念。你说如果我想要用我的零一秒的这种机制去抓住 0.01 秒的这个反应速度，
1: 不可能，
0: 你觉得是可以的吗？很难。
1: 对，
0: 哎，这个就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所以它是在构造机制上它的有变化，可它是。

0: 检查了两条，半个小时结束了，我们再排一会儿队啊。下半段接着心理诊治。
1: 哎，儿子，今天在学校学啥新知识了呀？
2: 今天学了一首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
1: 餐。那在学校都吃啥了呀？
2: 吃了烧茄子和我最喜欢的牛肉肚。
1: 怎么又是茄子呀？前天不就吃烧茄子了吗？真够烦的。不行，我得找机会跟学校反映反映。
2: 还有，我今天和好朋友一起去玩了飞机模型，可好玩了。
1: 萍姐，你可算是出差回来了呀。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发现个新开的商场，下次咱俩一块去逛逛呗，那里面可有好多好看的东西呢。哎呀，可别忘了啊。
2: 妈妈，你好久没陪我说话了。

0: 爱在每个瞬间生长，关注儿童表达，呵护心理健康。
1: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
2: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3: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2: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5: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6: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6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6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7: 想要坚定地做自己，温柔地爱世界，这里有深夜里的微光，城市中的温情。

被抱歉。年轻人挤在地铁中，像是河流里即将沉底的岩石，呼吸之间

0: 今天为什么放这首歌呢？因为今天是方大同的生日，虽然方大同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今天7月14号，大同生日快乐，希望你在月亮那端好好唱歌，没有疾病，要开心，然后有快乐，然后也今天提前祝方大同晚安。作为一个音乐节目的主持人，作为一个喜欢音乐的这个发烧友，对吧，作为一些网站的资深注册用户，我都觉得方大同非常非常的优秀。这歌叫做 Moon River， 很多人唱过这首歌。其实借着这样月亮河这首歌，我们想想我们活在这个月亮下的人们，每天忙忙碌碌，有收获有失落啊，有付出，有难过，就是我们心理上的一些影响我们身心的一些部分。那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聊聊，你有多久没有跟你的心理会过诊了，对吧？我们都是去体检。今天我们心里来了一位大大夫大朋友，我们的北京市东城区的心理教研员林翔宇女士，欢迎。
1: 大家好，我们又回到这里。
0: 对，我们说到了刚刚两个不同的这个一个理论的基础的两点。其实我们在放广告的间隙听了后边的3、4、5、6、7、8、9、10，每一条都非常重要。
1: 对，是的，
0: 是吧？
1: 是的。
0: 第三条我们
1: 好的
0: 咔就给他把一个贴的方子给我们扔出来。第三条是哪个部分，跟我们说说。
1: 第三条，对对对对，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心理健康十大的标准，第三条呢就是学习应对压力的技能。
0: 这个技能真的要练习得的，
1: 是
0: 压力。
1: 对，就是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他时时刻刻都会面对对于自己来说有压力的事件。因为这个压力是很主观的一种感受。这么说吧，离开爸爸妈妈去上学，对于大班，就是刚刚要上一年级的孩子来说，这个是一个非常有压力的事件。但是对于像我们这样岁数的人来说，离开爸爸妈妈去上班，就是不再是一个压力事件了。
0: 是的，
1: 所以它是一个主观感受。
0: 对。
1: 那么所以我刚才说，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在经历着自己认为有压力的事件。可能在别人眼里，这事儿不值一。

0: 为自己身上找问题，
1: 嗯，
0: 是吧？都有这个阶段哈，
1: 有的
0: 是吧？
1: 是这样，
0: 是吗？大家想一想哈，不管你在晋升的时候，你在学习的时候，你在排名次的时候，你在
1: 工作受到评价的时候，
0: 对，
1: 嗯，
0: 为什么就是我们会看到人到了一定年纪，我那天好像跟您说过，林老师就是一个演员，
1: 嗯，
0: 在颁奖典礼上说，其实我特别不愿意用竞争的方式来决定谁优秀。
1: 啊、
0: 也许就是这个东西，就是 是为什么要用竞争的方式来决出谁优秀呢？我觉得很残酷。
1: 嗯，
0: 其实说这个话的时候，他已经把同样的竞争对手认知为都很优秀才可以。
1: 嗯，
0: 如果就是您刚刚说的这个压力对你来说，这算什么呀？你天天愁眉苦脸，这是个事儿，你往心里去干嘛呀？你出去玩去，晒太阳去。
1: 嗯嗯，
0: 你拉倒吧，没事儿啊。有的人觉得这个事特别大。
1: 嗯。
0: 有的人觉得这个不值一提，
1: 嗯，
0: 所以说大家要学会

0: 关系啊，
1: 改善人际关系
0: 啊，对对，那一条
1: 能够建立和维持健康的人际关系，
0: 啊、
1: 嗯，建立，然后还要维持，
0: 维持
1: 就是经营，对吧？
0: 对、
1: 嗯，这里面的人际关系既包括朋友的关系、
0: 嗯、
1: 亲子的关系，然后还有上下级的关系，等等的哈，
0: 对
1: 对,
0: 对，
1: 已经非常多了，
0: 是的，是的。
1: 还有具备沟通、合作和处理冲突的能力，获得社会支持和情感满足。
0: 是的，希望大家都有这一个非常好的小分队在帮大家出谋划策、
1: 嗯、
0: 啊、
1: 嗯。
0: 好，这个压力过去了，我们来到下一个窗口。请问下一个窗口检查的是哪方面的心理问题？
1: 嗯，刚才跳过来说的第五条，
0: 啊、
1: 现在第四 条,
0: 第四条
1: 叫做提高自尊心。
0: 嗯，
1: 就是对自己有积极的评价，能够自信地面对生活的挑战，感受个人价值和成就感。就是我觉得我还可以，
0: 嗯、
1: 我觉得这遇到这个问题我有能力解决。
0: 嗯，
1: 虽然我现在还不一定做到非常好，但是我未来是可以的。比如说今天其实就有一个特别尴尬的事情，哈哈
0: 嗯、
1: 我在收拾东西的时候发现了有两袋儿。
0: 嗯，
1: 就是一个包装的特别精美的一个袋儿、嗯，上面写着就是，叫什么叫做那个膝关节的支撑的那个绷带，嗯、
0: 就是那种、就是、跑步的那种吗？
1: 对、对对对对，那叫什么来着？
0: 就围在那个
1: 啊，没错没错，
0: 就那个、啊、
1: 膝盖周边
0: 啊，你说然后
1: 挺薄的一个环，但是它紧紧的，
0: 是的，
1: 压在这儿，
0: 就防止你膝盖受伤啊，防止你膝盖过于那个这个
1: 是。
0: 减轻运动压力，
1: 是是是，
0: 膝盖的压力啊，差不多。
1: 然后我想到，我就突然想到了我的一个同事，
0: 嗯、
1: 然后年纪比我长一些哈、啊
0: 嗯，
1: 然后呢，他就经常说他这个膝盖会疼，因为他其实也很喜欢运动，
0: 嗯、
1: 乒乓球啊，上下班骑车得骑四五十分钟呢。
0: 嗯。
1: 然后呢，我就想到他了，我说：“哎呦，
0: 好远，骑四五十分钟。
1: ”但是他会坚持。
0: 哇！
1: 这么热的天，他也是骑车上下班。
0: 哇！
1: 嗯、而且55、56岁了。
0: 哎、
1: 呦啊，就这个体格也是很棒的，但是他的膝盖确实会感觉到疼。
0: 嗯，
1: 然后我说那我，哎，我看到以后非常高兴，我说我可以把这个给他，因为我近期我不太用嘛，
0: 嗯、
1: 我就想把它可以给到他，然后我就特别高兴的带去了给他。
0: 嗯，
1: 就在今天下午
0: 发生。那尴尬什么呢？尴尬。
1: 然后你听我说、
0: 哦，
1: 然后呢？
0: 大家可以猜一猜尴尬啥呀？
1: 我就在今天傍晚。
0: 嗯。
1: 我的脑子里突然闪过了一个画面，就是什么画面呢、
0: 啊、
1: 就是当我把这个递到他手里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这个东西它有点薄，而且它特别轻。
0: 嗯嗯。
1: 然后呢，我就把我的这个疑虑发消息，我就问他了。
0: 嗯，
1: 哎，我说某某某呀，我说我今天给你的这个东西，我当时脑子里就突然间闪现了一个画面，觉得给你的又轻又薄。
0: 嗯，
1: 它里面是不是没东西啊？
0: 哦、没东西。
1: 然后我这同事终于说了，其实就过去了2小时了、
0: 啊、
1: 人家肯定发现了。然后他说，对，他说我当时还在想，这么薄的东西居然这么神奇，我得好好看看。结果打开一个发现没有，他说，诶，会不会两个装在了另一个兜里，
0: 哦，
1: 又打开了另一个，
0: 尴尬在这里，
1: 发现还是没有，
0: 还是没有。
1: 然后我真的觉得很尴尬、
0: 啊、
1: 就是我把一个像宝贝一样的东西送给了别人。
0: 嗯。

0: 因为不经常在一起，
1: 嗯，
0: 你会发现你懂得越多，你就越不要改变父母的生活习惯，
1: 嗯，
0: 不要去改变，父母其实也改变不了你。
1: 是
0: 的，这是事实，大家不要觉得哎呀，就是他不爱我吗？还是他变了？这都是我们认知体系里的落差和差异性。
1: 嗯，

0: 在讲关系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带过了。
1: 对。
0: 然后七呢是建立积极的生活态度。
1: 嗯。
0: 就是不管眼前现在是什么，我们会觉得充满希望和目标感。
1: 嗯。是的是的。
0: 就是感受到自己的成长啊，进步啊，就是这个类型。
1: 嗯。
0: 这个。
1: 我们的朋友说这个，成年人的社交大多只允许展示顺遂。
0: 嗯
1: 啊，委屈与苦楚常常只能独自消化啊，是的，成年人的世界嘛，啊，有对的。然后说，总靠贬低自己寻求进步，到头来只剩下焦虑与胆怯。请大家善待自己，远比苛责自己更有力量。得学会善待自个儿啊，有时候善待自己的方式有很多，远离人群也算是一种。
0: 对，是的，
1: 对吧？
0: 是的，
1: 我走，对吧？是吧？
0: 对对对，
1: 我远离你们就完了，
0: 对
1: 吧？
0: 对，找到一个让自己心里平静的一个地方，
1: 是吧？我们老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是的，大自然里很多的植物在一起，它是有规律的，对吧？为什么很多的植物互相在一起？也许它们就互相生长，它们就会相互生长得很好。人以群分。

0: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6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6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1: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经纬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周大新创作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
2: 欢迎收听《湖光山色》，本书深情关注着我国当代农村经历的巨大变革，关注着当代农民物质生活与情感心灵的渴望与期待。作者周大新，演播曹小林。那保安环顾了一下四周，见确无别人之后，才压低了声音说：
3: 我也是刚听说的，给你讲了，千万别说出去，要不我的饭碗可能就保不住了。
4: 翟石凳不是病得厉害吗？总需要钱看病，可他家里已经没有钱了，他老婆都已经绝望地离开他了。他的女儿润润倒很孝顺，为了筹钱给他爹看病，就每晚来到赏心院给客人按摩脚。他学了个按摩脚的本领，给人按一回能挣3块钱。不过那姑娘只是给客人按摩脚，并不做别的事儿。昨天晚上从南方来了个有钱的老板，那人晚饭时分在润润进大门时看见了她，觉得润润非常漂亮，当时就找到润润说，要是她晚上答应让她给她按摩的话，就会得到很大一笔钱。那男人说的按摩就是做那事儿。

可以看见那边，而那边看不见这边的效果。暖暖震惊无比地看着邝开田，詹石凳也被惊在那儿。这道只见隔壁的房间里，詹石凳的女儿润润正在明亮的灯光下同一个中年男人说着什么。那男人随即将一沓钱递到润润手上，润润接过去把钱装好，然后动手去解自己的衣扣。能看见润润边解

润润，我虽然看不起你爹，气他，恨他，可我愿意借钱给你为他看病。我不愿你把自己一生的幸福轻易扔掉。我听说你这个对象是你自己谈的，你对他有感情。即使这样，就更不能为钱毁了这段感情。暖暖自始至终没说他爹被抬到赏心院的事，他知道

生了感情。要真是的话，开田脸上的所有地方都密布着嘲讽。邝开田，你要是来说这个，就立马给我滚滚！暖暖通一声拍响了身旁的桌子。我来自然不是为了这个，我只是想顺便告诉你，昨晚我让人送詹石凳那个杂种回去时，他哭得像个女人。好了，不说他，我今天来的真正目的是为了警告你，你鼓动青葱嫂和九鼎他们几家不搬房不腾地儿，你这是在害他们。啥意思？你明着说，甭来这弯弯绕。暖暖瞪住他，你仔细想想吧。邝开田说罢转身就走。暖暖站在那儿想了一阵，估摸他们是想强行圈地。不过转而一想，谁敢不经人同意把别家的房子扒掉？谅他邝开田和薛传心没有这个胆量，因此他也就没有在意。早饭后依旧照原来的安排，陪着谭老伯去丛林坳看楚国的平民墓。由楚王庄到丛林坳总有十里山路，两个人走道时都已是气喘。

0: 我们今天的生活境况？暖暖问。
1: 我们今天保存信息的本领和手段很多，这是前人没法比的。
0: 两人边说边走，到村边时天已黄昏。暖暖正要问老人晚上想吃啥饭，却忽听村中传出了吵嚷声，同时看见村里人都在向青葱嫂家的方向跑，狗们大概受了惊，也一起叫着。
2: 出啥事儿了？
0: 暖暖意外地停住步。谭老伯也是一愣，暖暖先是扭头对谭老伯交代，
2: 你先回楚地居，
0: 之后就也向青葱嫂家跑过去。跑近时，暖暖才看清，原来是紧邻赏心院的青葱嫂和九鼎他们几家的房子都被推倒了，九鼎家的小鱼馆也没了影踪，几家人的东西都露天扔在那儿。九鼎家做鱼的锅和桌椅，包括几条尚活着的当湖鲤鱼，散了一地。附近几家的责任田里也堆了不少砖头、水泥和沙子。九鼎他们无言地蹲在那里，青葱嫂正坐在那儿伤心地哭诉着：
3: 你们还叫不叫人活了？让俺们去哪儿住？
0: 邝开田则站在那儿摊着手说：
1: 让你们搬迁的通知早就发了，中间又登门催过几次，可你们一直不当一回事儿，执意不搬。
4: 没办法，人家五洲公司只好这样采取强硬手段，这可是你们逼人家做的。反正征的这些地是上边同意了的，既合法又合理。依我看，你们还是赶紧把这些拆房补偿款和占地补偿费领回去，想办法尽快在村里拨给你们的新宅地上盖房子。
0: 边说边挥了挥手中几个装了钱的信封。暖暖顿时想起早上邝开田那番警告，看来他们是早就做了今天强行拆房占地的准备。他气急地走到邝开田面前，瞪住他问：
2: 你今晚让这些人住到哪里啊？
1: 可以投靠亲友，先住到亲戚朋友或邻居家里，然后抓紧盖房，平房盖起来很快，少则十天，多则半个月就……
2: 你可真是为赚钱黑了心肠。
1: 哎，楚暖暖，你在这儿捣啥乱？这事儿与你有何？

0: 们的屋子，看见谭老伯还坐在院中的一块石头上，忙走过去问：“咋还没歇？”“
1: 睡不着。”“唉。”
0: 老人深长地叹了口气。“
1: 你们村里出的事

0: 新故事，在这里，在线副中心，真干苦干实干画面。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客厅
1: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1点到12点 ，FM 107.3副中心之声 ，FM 107.7通州广播首播，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京津冀之声。

0: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1: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0: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1: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0: 周一到周

0: 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

0: 乐学院的一次演讲。
1: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0: 自然界的每一片落叶，每一滴水的声音，每一次花开花落，每一次阴晴圆缺，都是对艺术家心灵的昭示。怀素夜闻嘉陵江水声而草书一家，张旭见公孙大娘舞剑器而笔势一俊。作为未来的音乐人，你那颗敏感而独特的心是干什么的？
2: 就是让你走进生活，走进芸芸众生的心灵，去感受现代人的喜怒哀乐，去思考他们的生存环境、生存状态、生存意义，从中唱出人们的希望和渴望，唱出欢乐和美好。音乐有改变社会的功能，能激发人内心深处美好的情愫，让这个社会少一些不和谐的噪音。用一句时尚的话，就是对人类的人文关怀、终极关怀上升到政治的高度，要建立和谐社会，音乐的社会功能是功不可没的。
0: 就是让你匍匐到自然界，去感受神一般的启示，捕捉那神圣的天籁之音，进而汇成自己的音乐语言。

0: 香，繁花俗会不能与之相比。宋代王石鹏《点绛唇·清仙莲》中，藕花簪水清尽香无比，仅九个字便把清香莲的题意写尽，给人的印象极为深刻。李峤的和有心流满城悲，缘何影若归，风来香气远，日落盖阴疑。明丽的夏日在新雨过后，水流灌注平满的池塘，清澈而平静。在这一池新水中，荷花盛开，片片叶子盖在水面，投下亭亭玉立的影子。开阔的背景把荷花衬托得静穆闲雅，清幽淡远，如是荷花荷叶荷塘，不畏不美。
1: 为中南海画《清气溢乾坤》这幅白莲花，是在半夜人静之时。这时白天的喧嚣早已关到门外，我让自己的心往下沉，再往下沉，然后凝神闭目，静坐良久。恍惚中，走进了一片一望无际的荷塘，满目的叶子不见一朵花。慢慢的，

花的圣洁空灵，不如视作反观内心的一面镜子，涤尘滤埃，清净慧生。明白这个道理，作为天地间的人，也应该是一种生存的大智慧吧。原来画家不是可以随心所欲的，不是可以为所欲为的，不是可以天马行

已经生有一儿一女，加上南匈奴与汉朝关系友好，因此在闻鸡归汉的问题上比较慎重。经过一番斟酌，他委托蔡邕的学生

0: 详尽地讲述了曹丞相接他回汉的良苦用心，同时又把特意为文姬监造的一具交尾琴亲手送给了他。
1: 董四一

0: 文姬董四一行人马长途跋涉，一月有余，到达长安郊外。这里距曹丞相的腋下还有一半的路程。由于一路辛苦，加上文姬父亲蔡邕就葬在此地，董四决定在长安郊外扎营，好让文姬祭吊父亲。
1: 一个月以来，文姬无时无刻不在惦念自己的儿女，终日里饭不想吃，觉不能睡，日渐憔悴。他虽知不该如此，却又无法自制，只有抚琴悲唱，把内心痛苦化作诗篇。至此，他的胡笳诗已作出了18篇。文姬夜吊亡父的墓以后，当夜辗转不能入睡，不觉再次来到父亲墓前跪倒。他向父亲亡灵诉说着自己的矛盾痛苦，谴责自己陷入儿女之情无法自拔，不由得倒在墓前昏了过去。幸亏侍琴侍书及时来到，把文姬救醒。董四闻讯也赶来看望文姬，他对文姬的状况十分忧虑，决定趁此机会希望他能摆脱目前的困境。董四毫不宽容地说：
0: 大姐，我对你失望了，到底是个人势大还是天下势大？天下的人几年前有多少流离失所、妻离子散，你不曾替他们悲哀，而你现在却只怀念着你一对平安无事的子女，你的心胸为什么这样狭窄呢？董四尖锐的批评使文姬从梦中惊醒，他振作精神，感激地说：
1: 你说的真好，这对于我要算是起死回生的良药，是你两次把我搭救了，我要向你发誓，

0: 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众朋友您好，现在开始播音。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投资家。
2: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未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

0: 大周主任，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鱼肝子这样的一个药材和食材，大家其实不是特别的熟悉。
1: 对，
0: 我在网上还专门查了一下，它其实是一个舶来品，就和我们的西洋参有点像。
1: 嗯，
0: 但是它和西洋参还有区别，因为西洋参大家太熟悉了。
1: 嗯，
0: 但是鱼肝子很多朋友可能连听都没听过，咱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味药吧。
1: 对，这个鱼肝子呢，尤其是北方的朋友呢，对鱼肝子估计都不是很熟。这个鱼肝子呢，它原产于印度、尼泊尔等等这个南亚次大陆的地方。在这个印度的医药里呢，鱼肝子呢被视为是圣果，是一味呢使用极其广泛的药材。后来呢，通过南方的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在咱们国家呢，其实栽培历史呢也非常非常的悠久了，有1800多年了。它目前主要的种植的集中地呢，在云南呐、广东啊、广西啊、福建呐、等气候比较潮湿、比较温暖的地方。这个鱼肝子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从这个果子的味道然后命名的。这个果子呢，刚开始吃的时候有一点点苦味，但是嚼着嚼着呢就开始发甜，所以后味呢特别的甜，所以呢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就叫鱼肝子。也可以称为是苦尽甘来。这个药呢，它具有一个清热凉血、消食健肺、生津止渴这么一些功效。
0: 这个鱼肝子好像也叫做养生保健果，而且我查到它是世界卫生组织所推荐的世界推广种植的三大保健植物之一。那咱们就得说一说这个世界卫生组织都推荐它了，肯定是有原因的。它的养生保健功效到底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1: 鱼肝子的养生保健功效可是太多了。首先呢，第一，现代医学研究表明呢，鱼肝子里边还有丰富的维生素 C， 还有多酚类的物质。那它就有很好的抗氧化的成分。然后第二呢，这个药呢，它还有抗肿瘤的作用，它的提取物呢能够抑制癌细胞的生长。第三呢，这个药呢，它具有非常好的一个抗衰老作用，因为它有抗氧化作用嘛，所以能够延缓我们细胞的衰老。第四呢，这个药还可以调节血糖，能够辅助改善糖尿病患者的糖代谢。第五呢，它还有非常好的一个抗菌消炎的作用，对于多种细菌呢都有一个抑制作用，能够治疗嗓子干呐、嗓子疼啊、嗓子尤其是像扁桃体炎呐什么的这类方面的疾病。第四呢，它还可以保护肝脏，它能够对抗多种肝毒性的物质，比如说酒精啊、药物啊，或者是一些化学毒素引起的肝损伤。然后呢，它还可以有抗溃疡和保护胃黏膜的这么一个作用，它能增加呢我们胃的黏液的分泌，能够抑制过多的胃酸，然后起到保护胃黏膜的作用。所以综合来看的话，这个药呢简直就是一个真的是一个明星产品。它能抗衰，能够抗老，能够抗癌，还能够护肝，还能够消炎，真是一个万金油吧。
0: 所以它被推荐是三大可以全世界范围内种植的保健植物之一。这个鱼肝子在中医上主要是治疗什么样的这个疾病？还有就是中医典籍当中有对应这些疾病的一些古方流传下来吗？
1: 鱼肝子呢，中医认为呢，这个药呢它性质偏凉，味道呢是酸甘，能够归到我们的肺经和胃经。它主要作用呢，第一呢就是清热利咽、解毒消肿。那这个从它的功效上就可以看，它可以治疗我们的咽喉肿痛、口腔溃疡，能够治疗我们的这个牙龈肿以及发烧之后出现的这个口干口渴。第二个呢，这个药呢它还可以生津止渴。生津止渴呢，那可以治疗口干这方面的问题，尤其是在发热疾病的后期，或者是糖尿病早期的一个患者，由于血糖控制不好呢，他也容易出现口干的症状，用鱼肝子呢一定程度上都可以缓解。第三呢，这个药还可以消食化滞，能够开胃健脾。消食呢可以治疗食积，就是消化不良，然后食欲不振，不想吃饭。然后这个作用和山楂，咱们北方或者是大家都熟悉的这个山楂就比较相似了。然后第四呢，这个鱼肝子呢它还有化痰止咳的作用，对于肺热、咳嗽、痰多、痰黏，然后或者是久咳不

在中药里边呢，也可以认为西瓜它是性偏凉的。那为什么说鱼肝子非常适合我们夏季用来养生保健呢？首先呢，从中医上来讲，第一呢，这个药呢，它药性清凉，它能够清热，能够解暑，也能够降火。夏天天热，然后人容易上火，这个鱼肝子它的凉性呢，能够帮助我们降低

0: 像在两广地区呢，它的这个果子的颜色呢就会是以青黄色为主。
1: 哦，这可能跟紫外线的照射有关系。
0: 跟它生长的环境有关系。然后呢，其实入药的话，咱们一般用鲜品就比较少了，用的都是
1: 干的
0: 比较多。那干燥的鱼干子呢，它的颜色呢是黄褐色的，这个颜色呢比较自然，然后没有经过这个硫磺的这个熏蒸。再一个呢，干燥的这个鱼干子呢，它的表面呢不黏腻，没有过多的糖霜，然后呢不发霉不变质。还有一个呢，就是我看网上还有卖鱼干子粉的。
1: 哦，就打成粉以后、
0: 对对对，把它的那个果肉打成粉。这个鱼干子粉呢，它也可以当一个药食同源的保健品。这个粉末呢要细腻不结块，也就是没有受潮。还有一些鱼干子粉呢，它会标明一些这个里边的药物的有效成分的含量。这些呢都是比较合格的产品。
1: 而且像这种我们说以果实作为药材的，其实保存的时间也最好不要特别的长。
0: 对。
1: 那我们接下来说一说鱼干子，刚才您介绍了有鲜品有干燥过的，一般药用可能更多的是用干的相对更多一些，但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有条件，比如说大家现在去南方旅游的话，能够买到新鲜的鱼干子，是可以直接食用就起到养生保健的效果吗？
0: 可以，这个新鲜的鱼干子直接食用就行，或者是刚才咱们在介绍宋朝的一个方子的时候，它其实就是把新鲜的鱼干子给它榨汁儿，然后呢再熬，给它熬成这种果酱这种样子，那保存的时间呢相对的比新鲜的要稍微长一点。然后呢，如果想保存的更久呢，还有一些方法，比如说可以给它像腌那个枇杷一样给它加盐，这个南方也经常做盐渍。做盐渍，这样呢保存的时间更长，再一个呢它还能起到更好的一个开胃消食的功效。还有一些呢，就可以为了延长它的保存时间呢，可以把这个鲜果给它蒸熟之后，然后再晒干再保存，这样呢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它的这种酸涩感。再一个呢，晒干之后保留的时间呢也会比鲜果要长一些。
1: 就跟果脯的口感是不是有点像了？
0: 对对对。
1: 咬起来韧韧的。这是鱼干子，我们可以作为鲜果来食用。好，也教了大家怎么来尽量的去延长鲜果的保鲜期。
0: 对，
1: 当然了，我们更多的还是把它作为干燥之后的这种药材来使用。如果作为我们药食同源的这个药材，想要让它做成好吃的，有一些食疗方能够推荐给大家吗？
0: 可以。鱼干子呢，因为本身它是一种在南方呢，它是一种水果，所以呢就是拿它来做食疗方还是比较多的。比如说我们就可以直接拿鱼干子给它榨汁儿，然后加水，再稍微加点蜂蜜，然后调和一下，就成了一个非常富含维生素 C 的一杯饮料了。这个日常的我们想美白呀，想消除疲劳啊，想缓解皮肤的老化呀，或者都可以，
1: 就是它有抗氧化的这种功效。
0: 对对对，抗氧化。

0: 炎呐、啊，或者是有牙龈萎缩的，它这个过多的这个果酸呢，能够刺激到我们这个牙神经，然后出现牙痛。另外一个呢，这个鱼肝子它的里边的果酸呢，还能腐蚀我们的这个牙釉质，所以对于牙齿敏感的人也不适合。还有一个呢，就是孕妇，孕妇呢，如果食用鱼肝子过多的话，引起我们胃酸过多的分泌，然后容易出现孕妇的一个反酸烧心的症状。所以呢，也不推荐孕妇过多的去食用这个鱼肝子。
1: 这是鱼肝子在使用的过程当中的一些这个注意事项哈。也想问一下您，这个鱼肝子我在网上还查到了，说它其实是归我们的肺经和胃经的。
0: 嗯，对，它这个鱼肝子归肺经呢，就是它可以起到一个清肺热，然后润肺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

0: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1: 好，这炒肝是刚出锅的，吃热乎吃。
0: 回想遇见新的生命，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2: 北京传统笔艺锣鼓宴
0: 我叫秦思源，我十三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回想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北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0: 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在比什凯克举行。
0: 王沪宁会见越南共产党代表团。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中共中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1: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
0: 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已失效。
1: 俄美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计划于2030年底结束。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昨天，全国用电负荷再创新高，达到 15.51 亿千瓦，跨省跨区跨网。

0: 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长刘小平：
1: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0: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0: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3: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源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0: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

0: 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1: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0: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记：
2: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x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0: 15五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3: 我们将从源、网、和、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15、17全国的电力供应。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5: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由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内政部部长黎明志率领的越南共产党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苏林总书记保持密切战略沟通。今年4月，苏林总书记成功访华，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两党两国关系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越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走深走实。中国

0: 愿共同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识，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构建粤中命运共同体。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到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1940人。毕业典礼上，8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反映，这期学习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华诞，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进一步提高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进一步提高了理论素养，提升了党性修养，增强了现代化建设能力。大家表示，回到工作岗位后，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0: 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海关总署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3: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2位数增长，约

0: 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

0: 地出现守护。
1: 未来两天，上知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台风巴威上周逼近福建福清，一名果农家中数千斤葡萄亟待抢收销售。果农拨打12345热线求助后，当地政府协调渠道，仅用半天时间，葡萄全部售罄，让政务服务跑赢风雨。总台记者林州，福建台记者陈。

0: 响的青年榜样张超凡，命赴使命的身前勇士胡建，公安部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组，守望村民平安的乡村干部刘明芳，扎根基层呵护法治温度的优秀法官龙进品，铸就中国速度的高铁工程师梁建英。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东时间14号15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继续削弱伊朗用于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16点，德黑兰时间14号23点30分，恢复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目前有超过20艘美国海军军舰和数百架军用飞机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

0: 买。
1: 过期食品、未拆标衣服、闲置背包、落灰玩具，还有
2: 信用卡刷爆的账单、
3: 城乡需要清理的垃圾。
1: 购物无止境，消费需理性，亲们悠着点黑。单调的陪伴难以填补亲人的缺位，空巢老人需要社会关爱，多一声问候，多一份温暖。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2。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尹力在调研西部活力片区建设工作时强调，打造北

0: 市委工作部署，研究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及三季度经济调度部署等事项。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会议。会议强调，今年上半年，本市上下紧紧锚定目标任务，全力抓好经济运行调度，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努力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不确定性，实现经济总体运行平稳。下一步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接续抓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确保完成三季度及下半年增长任务，为实现全年经济增长目标奠定坚实基础。会议强调，要咬住全年增长目标不放松，加力推动信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商务服务业、文体娱乐业等重点领域指标持续稳定增长，要更快更好发挥财政金融政策稳增长、逆周期调节的效能，要坚持投资和消费两手发力，协同互动，落实好国家两重两新政策，充分释放内需增长潜力，要主动加强重大项目谋划储备，增强经济稳定增长动能，要帮助解决实际困难，稳定企业发展信心，要千方百计稳岗扩岗，夯实高质量充分就业基础。会议研究北京市民营经济促进条例草案时指出，要持续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保证各类经济组织公平参与市场竞争，扎实推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各项政策措施落地落实，积极配合市人大常委会做好后续条例审议工作，推动条例顺利出台落地见效。会前对加强安全生产和防汛工作进行部署，要求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全面复盘上一轮强降雨应对工作，优化预报预警发布后应急响应措施启动机制，确保市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从市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的发布会上了解到，北京市发展改革委、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怀柔科学城管委会日前联合出台关于推动怀柔科学城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高效管理运行的有关措施，推出四大方面12条举措，围绕科研攻关、企业服务、成果转化、设施管理系统施策。科研创新上，实行有组织科研加国际合作双线推进，设立大设施专项科研计划，围绕产业卡脖子问题建立技术项目库，联动高校、实验室、企业开展跨主体联合攻关，同时支持发起国际大科学计划，持续提升全球创新影响力。为降低企业使用大设施门槛，政策创新多项服务机制，包括吸纳企业代表参与设施管理运行，单独划定产业专项基石，中小企业可使用科技创新券，组建专业服务团队为企业定制实验方案。在成果转化领域，构建空间服务数据一体化转化体系，依托设施加创新平台实现成果就近转化，培育技术经理人队伍，推动科研数据分级开放。此外，本市建立推动怀柔科学城大设施年度综合评价激励机制，依据开放效率、产业服务成效给予梯度经费奖励。当前怀柔科学城29个科研设施平台进入科研状态，17个面向全球开放共享，集聚科研人员2.6万人，累计产出重大科技成果439项，多项原创成果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0: 据北京日报报道，2026自主实验室大会昨天在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中心召开。大会上，中关村宜创智能实验室创新发展联盟揭牌成立，标志着我国自主实验室行业首个跨领域非营利性产业协同组织正式投入运行。目前，联盟的首批意向成员单位已超过100家，涵盖高校院所、仪器装备企业、AI 技术企业、标准化单位、检测认证机构、用户单位等产学研用各方力量，将共同推动自主实验室技术的标准化、规模化、商业化应用。近期，联盟将发布首批自主实验室团体标准立项计划，并联合会员单位在生命科学、医药健康、新材料、新能源等领域建设自主实验室示范项目。
1: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OPC 生态创新发布会昨

0: 昨天举办，北京京开区模型券及时补贴平台正式上线，这也是全国首个实现多模型调用即用即补的模型券及时兑现平台，补贴比例最高达 65%， 可以让科技创业的艺人公司以更低成本获取海量先进模型服务。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的报道。
1: OPC 也就是艺人公司，是指个人借助 AI 工具独立完成产品从研发到市场投放全过程的创业方式。发布会现场启动的模型券及时补贴试点平台，正是为了解决 OPC 创业者在实际经营当中面临的模型调用成本高、补贴兑现慢、手续繁琐等痛点。平台由京东云、灵境统一上线国内主流商用模型、开源大模型和全套 AI 工具，实现资源统一展示、统一结算、统一补贴。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信息技术产业局副局长吕浩详细的讲解说，
2: 过去企业要到处找模型，分别谈价格，现在我们通过平台统一归集主流模型和工具，一个入口呢全部搞定。过去呢是我们先花钱后政策兑现，现在我们即用即补，补贴实时抵扣，免垫资，免等待。对企业来说，如果买1000元的模型券包，最低只需要付350元，补贴的比例呢最高能到65%，我们能让创业者轻装上阵。
1: 北京爱阿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今年刚成立的 OPC， 主要从事 AI 短剧出海业务。创始人张顺告诉记者，模型券及时补贴不仅降低了成本，更改变了以往的补贴模式，让他们能够轻装上阵，专注于技术研发。
3: 我们在生产过程中用的是视频模型，价格其实非常的贵。我们现在每个月在那个视频模型上面所花的钱要比我们的人力成本高2到3倍。补贴真的是对我们提供非常大的帮助，让我们的这个利润高了很多。原来呢，我们是需要就是先使用后报销的方式，但是现在实报实销的，就是我们实打实的只需要去花一半的钱就能用上这个东西。
1: OPC 社区瞄准的是一两个碳基员工带上一群硅基员工的新型创业模式。据初步统计，北京经开区目前已经注册的头部 OPC 已经超过100家，除了模型券补贴，算力券补贴功能也将加快上线，形成模型加算力双券联动的政策支持格局。经开区还联合京东遴选全国最好的101个硬件产品，经开区拿出3000万元奖金，获奖企业可以直接获得平台的销售推荐位。创新的支持模式正在破土萌新。
2: 遴选全国最好的101个硬件，第一期已经评出了一些，我们今年有4期，到双11的时候会公布总榜单。京东呢，它有很好的平台优势、供应链优势，获奖的都能在京东这些零售上，京东自营，包括京东给他推流量，对企业非常好的助力。
4: 近日，北京市桥下空间整治提升3年行动全面收官，全市346座桥系整治提升工作全都完成，累计新增停车位近8000个，有效盘活城市存量空间，把桥下闲置边角转化为服务民生的优质资源。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5: 下午2点，驱车来到丰台区蔡户营桥桥下，映入眼帘的不再是随意堆放的作业杂物、老旧养护站，而是大片宽阔整洁的智慧停车场。天蓝色的动线指示下，这里人车分流，秩序井然。前来停车的市民宋先生对记者说，
6: 以前特别乱，有养护的、环卫的，现在弄完特别好，直接就进到停车场里边，往那一放特别踏实。
5: 如今蔡户营桥桥下已开辟出一座拥有650个机动车泊位的停车场，这一变化得益于整治行动中集中清退、场地翻新的实打实举措。丰台区城管委道路管理科科长李宁介绍，
7: 我们这次整治呢，是把11处的阳光站面全部整合到一处，还有3处的公交场站整合成2处，剩下的空间呢，用拆除了房屋室225间，6900平米，拆除护栏呢1150米，彻底清除了桥下空间的违建杂物，还有老旧的设施。
5: 记者在现场看到，停车场内专门配置了不少于2%的无障碍专用车位，全场车位还预留了20%的充电桩安装接口。针对市民朋友关心的收费标准，北京静态交通丰台投资运营有限公司桥下空间负责人安杰介绍，
8: 收费是白天2块钱一刻钟，晚上1块钱一刻钟，居民认证是500块钱一个月，交10个月送2月，合下来是410多块钱一个月。然后我们也响应市交通委的号召，开了这个措施共享，就是工作日的早7到晚8，休息日不能停，然后休息日的全天加上工作日的晚8到第二天早7都是300。目前在这停车场里 看到的大部分都是幼安院职工的车。
5: 北京市桥下空间整治提升三年行动自2024年开启，如今全市346座桥系整治

0: 提升工作全部完成，累计完成地面改造73.2万平方米，改造停车场13373个，新增停车位7928个。北京市交通委城市道路管理处四级调研员董立明介绍，
1: 我们从加强动态交通优化、停车保障、景观提升、城市的运行保障能力提升等方面出发，去做桥下空间治理提升的工作。同时呢，针对桥下慢行系统缺失的部分情况，我们梳理了全市44座桥系桥下慢行的堵点，准备下一步呢也要进行治理。
2: 据北京日报报道，记者昨天从北京市重点战区管理委员会了解到，北京南站的 P1 到

0: 后车室设置空调和沙发座椅。改造后，出租车网约车分区接客，流线不再交叉，过去旅客和车辆在少数点位扎堆的状况得以缓解。后车室显示屏会实时播报车辆进场信息，扫码即可导航到具体车位。该系统还与主流网约车平台打通数据，实现车落位、人找车。
1: 本市近日出现今年入汛以来最强降雨，平谷、密云等区出现大暴雨。面对严峻的防汛形势，北京保险业迅速行动，启动大灾应急机制。记者前往平谷区，走进田间地头，探访农业保险如何守护特色产业，保障农户增收，助力首都乡村振兴。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2: 雨水特别多，特别是咱们这个迪瓦地区容易出现内涝。
3: 大暴雨过后，在安华农业保险公司承保的刘家店镇的桃园里，平谷营销部业务经理杨杰一边查看损失情况，一边帮助疏通排水沟、
2: 泄水沟，把这个水就能排出去，
4: 就怕后期这个接个涝，
2: 排水一定要及时。
3: 杨杰的及时赶到，让承包了110亩生态桃园的新农人岳巧云心里特别温暖。
4: 暴风雨来之前呢，都会给我们有一个温馨提示，刮风下雨之后呢，他们都会第一时间来到地头去看果树的变化，第一时间能够得到他们的赔付。
3: 这次平谷的大暴雨没有给刘家店镇的桃树造成损失，只是部分桃园出现了积水情况。桃农心里明白，即使遇到更大灾害，保险就是丰收的底气。岳巧云说，
4: 去年七月份的雨水也特别大，从山上下来这些洪水都到了我的地里边了，我也是受到非常大的

0: 啊，包子挺大的嘛，基本上都是绝产。哎，一亩地赔了3500，我是20多亩地赔了10万多块钱，扣住啥的基本上就能恢复了。反正
1: 目前针对平谷大桃特色产业，安华农险北京分公司已经建立了树体加成本加产量全周期风险方案，为果树损毁死亡、成本投入、收成不足等兜底保障，精准解决了种植痛点。不只是大桃保险，在保障首都农产品供应方面，保险也发挥了积极作用。安华农险北京分公司业务总监连迪说，
2: 我们作为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这么多年呢累计提供保障110余亿元。比如说我们大兴

0: 而走进香山公园东门，沿南侧林荫路徐行，暑热瞬间被挡在身后。近一年来，林下空间被梳理通透，木栈道在林间蜿蜒铺展，古树撑开的浓荫下，如今多了一条可以漫步停住乘凉的风景线。据香山公园介绍，香山公园森林覆盖率达 96%， 拥有5800多株古树名木，涵盖13个树种，占全市古树约1/7。公园通过树体加固防护和根系附状等五大类88项保护措施，让古树撑起清凉伞。未来，香山公园的2000多株古树将陆续迎来树体加固、生境优化与智慧监测，形成检测、预警、处置、评估、闭环管理。
1: 新闻广播消息，今天三伏天正式开启，这是一年中气温最高、湿度最大、暑热气息最浓重的时段，大家要做好长时间防暑降温的准备，合理使用空调，科学安排作息。最新的气象预报显示，今明两天的天气继续被高温热浪掌控，白天最

0: 北京公安交管部门昨天通报，今年以来已破获非机动车肇事逃逸案件470多起，涉案人员都被追究相应法律责任。交警提示，肇事逃逸无法规避法律责任，反而会改变事故性质，加重处罚力度。若因逃逸行为造成人员重伤、死亡等后果，还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 2026年故宫以东古建艺术季昨天在天坛神乐署宁西殿拉开帷幕。本届古建艺术季在保留原有开幕式、古建汇演等核心板块的基础上，首次新增艺术共创、文化市集两大板块。活动从7月持续到10月，覆盖书画展览、会馆市集、古建艺教、沉浸式演出等多元内容。
0: 中国科技馆2026暑期系列活动日前开启，主展厅开展航天、化学、人工智能等主题教育活动，还将举办筑梦星球夏令营和古代科技主题课程。特效影院同步上映多部科普大片，丰富青少年暑期科学体验。
1: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城六区空气质量二级，良。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吴兰，播音员滕欢、赵龙，感谢您的收听。
2: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全天节目的部分精彩内容。8点播出运河之上，中国园林博物馆展陈部殷伟超、杨毅做客直播间，解读浦博渊源、汪菊渊学术思想展，依托300余件馆藏手稿史料，回顾我国现代园林奠基人汪菊渊开拓园林学科、深耕城市绿化的一生，探讨先辈造园理念对当下生态建设的借鉴意义。9点30分是京城帮帮团，11点播出副中心会客厅，12点是老年之友，盈科律师事务所赵恒律师解读全新实行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围绕银发打工群体工伤赔付、维权途径等热点问题普法，全方位保障老年人就业合法权益。15点播出读书俱乐部，人类上天那些事儿作者高级记者张周向梳理人类航天发展历程，分享书中趣味航天冷知识，带听众沉浸式遨游星际，学习航天生存常识。16点30分是我爱问医生，首都儿童医学中心

0: 京津冀之声，全天三个时段双频率联播。
1: 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天17:45，越聆听越成长。
2: 养老金、社保报销搞不明白，
3: 找京城帮帮团。
2: 征婚交友靠谱平台不好找，
3: 找京城帮帮团。
2: 物品交换，哎，就想找个简易操作还不费心的，
3: 找京城帮帮团。
4: 如果你想感谢我，
3: 谢谢，
4: 就请去帮助他人。
3: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他人。京城帮帮团每天上午9:30到11:00，
4: 互帮互助，温暖相伴，
3: 让我们携手并肩，
4: 共度有能量
3: 有温度的每一天。
5: 高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4: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5: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8点晚8点，运河之上，敬请收听。
6: 听风800遍，方知世人间。
4: 行程8万里，鲜花赠自己。
6: 山海有归期，风雨自相逢。
4: 周一到周五晚10点，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6: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4: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6: 眷恋人间。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
4: 老年之友，您健康的伙伴。
6: 老年之友，您温暖的港湾。
4: 老年之友，您忠诚的同路人。
6: 老年之友，以爱为险，奏响关怀的乐章。
4: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每天中午12点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7: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8: 雨天行人打伞雨衣视线受阻，请司机礼让行人。
7: 江村入夏多雷雨，小作狂淋晚又晴。
8: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7: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8: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听音乐。
7: 地白风色寒，雪花大如手。
8: 雪天能见度低，请开车人开启阔灯和前。

湾福湾夜市本周试运营，开启副中心暑期微度假新体验。全市桥下空间三年整治提升全面收官，新增停车位近8000个。北京医疗数据跨院调阅量突破100万次。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本元将实现托班全覆盖，公办托位总量将达约2000个，区级年度新增300个普惠托位，任务已提前完成。在服务机制上，通州区创新设立托育综合服务中心，与托幼服务指导中心双中心协同运行，前者负责实践示范与研发创新，后者统筹培训教研和质量评估。医育融合方面，6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10家托育机构签约结对，医护人员定期入园巡诊，实现生长发育评估与健康隐患早筛全覆盖。通州区正加快构建布局均衡、供给充足、品质优良的托育服务新格局。2026年上半年，北京城市副中心依托生态景观、体育赛事、商业升级与运河文脉4大优势，深度推进文商旅体融合发展，文旅热度与消费能级持续攀升。全区累计接待旅客1436.2万人次，同比增长16.26%。五一假期接待游客325.6万人次，热度领跑京郊。端午假期，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首次闯入全市假日游客接待量前三。一至五月，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217亿元，同比增长11.9%，增速全市第二。湾里王府井 Wild Town 自亮相以来，凭借场景票根经济，将文旅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累计接待游客超1000万人次。入住商户超300家，辐射范围突破京津冀。夜间经济持续发力，全区已建成3条市级深夜食堂特色餐饮街区，花海经济同样亮眼。火线牡丹文化周接待游客23万人次，带动周边商户创收194万元。体育赛事方面，副中心马拉松赛道首次延伸至河北大厂，3v3篮球系列赛累计举办1.3万场比赛。龙舟嘉年华吸引观赛市民21.6万人次。2026年上半年，副中心正以文商旅体深度融合之势，绘就一幅活力迸发的城市新图景。作为城市副中心基层治理实践样板，西集镇统筹推进林下生态焕新、闲置空间再生、社区服务升级3大板块共11项基层治理项目，截至目前已有8个基本完工。沙谷堆村智慧森园占地60亩，打造13500平方米芍药花海，配套生态集市、儿童游乐区及停车场，有效填补乡村休闲场景空白。北运河东岸沿线完成连片整治，打造芳兰秘境、云栖花海等开放式生态公园，打通沿河休闲康养廊道。元宵嘉林中学旧址改造的运河平安枢纽综合消防服务中心基本完工，占地1840平方米，集应急指挥、消防救援、科普教育于一体，常态化开展消防宣。社区微更新方面，西宜家园加装净水设备，新建非机动车车棚，运潮新苑更换老旧污水管网，翻新休闲广场地面，老旧小区品质显著提升。下一步，西集镇将持续优化人居环境与服务配套，全力打造生态宜居、服务优质的品质新西集。通州宋庄首开龙街艺术商业街区日前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

0: 消费与社交属性的艺术目的地，补齐副中心艺术商圈一站式综合消费短板。2026年城市副中心超级周末水上音乐会定于本周六在七孔桥至千河西路桥水域举行。为保障活动安全有序，根据相关规定，当日16点至活动结束，吉祥路与司空分署街交叉口经北关大道、千河西路桥至芙蓉西路与北关大道交叉口双向车道禁止所有车辆通行，社会车辆可绕行新华东街、通湖大街、通胜北路、鲸鱼旧线。管制期间，上述道路禁止停放车辆和堆放物品，行经车辆和行人需服从现场指挥。交通管制路段恢复时间由公安交管部门根据现场情况决定，请市民提前安排好出行路线。
1: 月远来，心向往之，国力通州。
0: 记者昨天从本台副中心会客厅节目中了解到，2026暑假来临，北京城市副中心推出运河文化、康养、绿色、工业、人工智能五大精品研学线路，覆盖从青少年到银发族的全年龄段人群。请听本台记者王静文的报道。
2: 核心线路运河文化研学线路串联起北京通州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北区燃灯塔及周边古建筑群，千河西路桥运河西

0: 浏览的同时呢，可以了解到七孔桥不单单只是一座桥，它还有闸的功能。除此之外呢，还有一条特色线路是主打的数字科技研学，是集合了运河西岸和运上行水景诗乐为载体的最新推出的研学线路。
1: 主打自然休闲的绿色研学线路，串联起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大运河博物馆、金华福满园、慢时光镜农场，十分适合亲子家庭沉浸式感受自然生态。其中大运河博物馆配套丰富非遗手作体验，为研学增添传统文化内容。融金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创始人殷丽丽介绍，
2: 围绕着云南主题的特展，我们开发了像云南的白族扎染、瓦猫，然后云南的果壳铃制作等等云南风物的非遗体验，有9大类22门课程。
1: 面向青少年科创教育需求，人工智能研学线路串联起北京城市图书馆、阿派朗乐园、易前沿科技体验中心、小米汽车制造工厂，实现理论参观、动手实操、工业观摩一体融合。位于湾里听云小镇的北京易前沿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范阳介绍，
3: 比如说我们的前厅是 3D 打印区域，里面有各种 3D 打印机的

可导航福湾夜市，公交可乘 T5 路、T6 路、T64 路至张家湾中心小学站。这个暑期，福湾夜市为市民游客开启一站式微度假新体验。副中心 Livers 因宇宙暑期推出系列精彩演出，7月26日

0: 如今，全市346座桥系整治提升工作全部完成，累计完成地面改造73.2万平方米，改造停车场13373个，新增停车位7928个。北京市交通委城市道路管理处四级调研员董立明介绍，
1: 我们从加强动态交通优化、停车保障、景观提升、城市的运行保障能力提升等方面出发，去做桥下空间治理提升的工作。同时呢，针对桥下慢行系统缺失的部分情况，我们梳理了全市44座桥系桥下慢行的堵点，准备下一步呢也要进行治理。
2: 北京积极推动医疗数据互联互通，全市546家医疗卫生机构、6.3万个医生工作站已全面部署共享助手，跨院病历、影像、检验数据可一键调阅。2025年1月至2026年4月，全市跨院数据累计调阅量突破100万次。以北大人民医院中医科为例，接诊医生通过系统直接调取患者近期在其他医院的肺部 CT 影像及检验数值，结合中医辨证开方，患者无需重新拍片，诊疗流程大幅简化。2025年，依托京通小程序等平台，检验报告、电子影像线上查阅量近900万次。电子胶片推广累计为市民节约胶片打印支出1.5亿元。全市检验检查结果互通互认，2025年达近100万次，有效避免重复拍片。京津冀医疗数据协同同步推进，104项检验项目、120项影像资料实现跨区域互认，京冀两地医生工作站可双向调阅病历与影像。市卫健委表示，已出台3大类170项医疗数据标准，建立常态化数据质控闭环机制。

节目最后，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和您共同关注一组简讯。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6部门联合印

0: 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库七色光艺术团。
2: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3: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0: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4: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5: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4: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5: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4: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5: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4: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5: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4: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5: 卫生。

0: 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4: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
5: 逆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6: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5: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6: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0: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收听 FM 107.3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的运河之上呢，要带您走进正在中国园林博物馆举行的一个展览，汪菊渊学术思想展，非常有意思。我们来了解一代园林宗师汪菊渊的赤子丹心。他是中国园林学科奠基人，也是风景园林学界